0: 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1: 满洲里市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2: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
1: 满洲里片区持续深耕跨境金融领域，不断拓宽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聚焦中蒙跨境旅游出行中的支付痛点。蒙古国入境游客可在满洲里市商超、酒店等日常消费场所使用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钱包依托法定货币安全属性和双离线支付技术，无需手机流量和网络，手机碰一碰即可快速完成消费结算，有效破解传统跨境携带现金、外币兑换繁琐等难题。蒙古国游客温都尔玛：
3: 我们可以在支付宝、淘宝、拼多多等购物软件上关联这张卡，购物就变得更方便了。
1: 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满洲里营业管理部主任戴行普：
4: 本次中国银行成功办理的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填补满洲里片区外籍游客跨境数币服务空白，补齐口岸旅游支付短板，助力满洲里游通道经济向文旅商贸融合的落地经济转型。
1: 当前满洲里口岸通道更畅通，产业支撑更坚实，合作领域更广阔，开放氛围更浓厚。未来呼伦贝尔将持续立足独特区位优势，深耕俄蒙，链接欧亚，不断打通开放新通道，培育合作新动能，搭建发展新平台，在国家向北开放战略布局中持续突围，聚力腾飞，书写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呼伦贝尔答卷。
5: 国庆假期实干不负韶华，呼伦贝尔市各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不停工，攻坚不打烊，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黄金施工窗口期，全力以赴冲刺建设节点，以实干担当献礼祖国华诞，全力推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在根河南北线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塔吊起落，200余名电力建设者全员在岗，各司其职。依托秋季晴好少雨的有利天气，施工团队紧盯建设节点，严把安全关口与工程质量，有序推进导线、地线施放、线路铁塔验收等核心工序，优化施工方案，压实建设责任，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经理赵坤：
7: 目前根河北线110千伏临津二回线路已完成281级杆塔全部阻力工作，线路架设已完成88.24公里，占比93.86%，时间紧，任务重。国庆期间，我们全体建设人员坚守岗位，紧盯施工节点，统筹抓好安全管控、工程质量与现场进度，压实各环节责任，以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完成里程碑任务，用实干献礼祖国华诞。
6: 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项目建设正在牙克石市加紧建设中，工程建设者坚守一线，奋力攻坚，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工程节点，用辛勤汗水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8: 作为工程人，能够亲身参与这项国家级重点工程建设，见证项目从图纸变为现实，内心充满荣誉感与自豪感。
6: 目前该项目2004根工程桩施工全部完成，基础结构施工圆满收官，7.1万平方米核心测试区钢网架顺利提升，各功能分区钢结构施工稳步推进，为整体钢结构封顶打下坚。

0: 识基础，项目建设方同步做好暖心后勤保障，配齐劳保物资，落实加班待遇，开展人文关怀，让建设者安心在岗，温暖过节。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1: 现场做好设备巡检，保障施工物资、机械及照明防护完好。节日关怀上，我们在为工友发放节日慰问品，按规定落实加班相关待遇。公休间隙组织简短慰问谈心，倾听工友诉求，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方便大家休息时和家人视频连线，让坚守岗位的工友感到节日温暖。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2.2亿元，是全球首个具备降雪场景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建成后将打破冬季试验局限，实现全年全天候冰雪工况测试，助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迭代升级。节日期间，全市重点项目以不停工、不断档、不松劲的奋斗姿态，继续发展动能，为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2: 依托大兴安岭生态资源和鳌鲁古雅史路民俗文化，根河市深耕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把绿水青山、林海驯鹿、民俗风情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产业。文旅产业业态持续丰富，服务品质全面提升，富民成效愈发凸显。根河市文旅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三产融合、群众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靳涛、王鑫的报道。
3: 在阿尤沙的特色养鹿典礼，林间散养的驯鹿温顺灵动，慕名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亲近森林，近距离接触驯鹿，亲身感受古老史洛部落的独特民俗风情。重庆游客陈杜林：
4: 这样子近距离的很友好的接触，感觉非常的棒，非常的不错。然后我用那个苔藓去喂他们，我觉得他也很亲切，追着来，但是呢他也不攻击人，就跟着跑，就像自己家里养的那个小宠物一样。
3: 阿尤沙特色养鹿体验点打造原生态民俗体验场景，让藏在深山的鳌鲁古雅文化走出秘境，走进游客。目前养鹿点已有驯鹿40多头，不仅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了解鄂温克民俗文化的网红点位，更让阿尤沙一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依托旅游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景。鳌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乡民阿尤沙：
5: 这几年咱们根河的旅游做得越来越好了，然后咱们鳌鲁古雅的品牌也觉得响当当的打出去。那我作为这个鳌鲁古雅出生的人呢，我也享受到了这波流量带给我的一些好处。那我在山里面养驯鹿呢，我也希望给游客提供一种原汁原味的在山里面、在森林里面的能体会我们史鹿鄂温克文化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开办起了我们家庭的一种家庭游吧，算是通过这种形式呢，其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3: 个体的增收蜕变映照的是全域文旅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走进鳌鲁古雅史洛部落景区，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与原生态的森林风光相得益彰。历经5年提质升级，这座承载着鄂温克史洛文化的特色景区成功晋升国家4A级景区，现正在稳步推进5A级景区创建工作，成为根河文旅的核心名片。江苏游客陈先生：
6: 这里感觉很好，蓝天白云，然后刚下过雨，负离子非常高，然后又看到了这个鄂温克族这个驯鹿，感觉非常温顺，小朋友看了也非常开心。
3: 鳌鲁古雅史洛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7: 当前景区全面开启国家5A级景区创建筹备工作，我们严格对照评定标准，聘请专业团队，完善规划与申报材料，升级游客中心、游览步道、停车场等硬件设施，全面整治景区环境，同时活化民俗演绎、驯鹿观光、桦树皮手工艺等文旅项目，健全全流程旅游体系，全体工作人员细化服务，压实责任，补齐软硬短板，全力攻坚5A 创建，把鳌鲁古雅打造成北疆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3: 硬件提质强根基，品牌赋能聚人气，中国冷极 IP 优势持续放大，不断拓宽文旅宣传渠道，丰富品牌活动载体，全域文旅硬件配套全面提档， 品牌荣誉硕果频出，各级各类文旅创建、品牌评定、示范试点成果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天野。
8: 在文旅融合赋能方面，我市成功获批自治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明显，研学自驾非遗体验新业态持续壮大，入选国家精品自驾线路重要节点，文旅创新案例获评国家级示范典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冷极生态驯鹿民俗核心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业供给，持续擦亮中国冷极文旅品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标提效提质增效。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廖俊波《俯首甘为樵夫，为民披荆斩棘》。
4: 有一句话是老百姓常说的话，这是说给我们的党员干部听的。你心里有老百姓，老百姓心里就一定也有你。我手中拿着一个杯子，看上去是那么的普通。这个杯子是福建南平的电商设计制作的，当地的老百姓说，我们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怀念廖书记。廖俊波是谁？为什么当地的老百姓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5: 2011年6月，43岁的廖俊波走马上任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被戏称为省委书记，因为政和县的各项经济指标长期处于福建省末位，是国家级贫困县。上任第一天，廖俊波就发誓要摘掉这顶穷帽子，可常年的省委严重打击了全县干部群众的信心。怎样提振全县信心是廖俊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6: 赚钱的一命不分的，然后那些公共的基础设施呢，我们县政府帮帮忙。
5: 赚钱的事情让老百姓去做，不赚钱的事情交给政府来办。廖书记的这句承诺让当时犹疑观望的政和县百姓看到了政府的作为与担当。石镇村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30年无人清理，臭气熏天，500多人的村庄只剩下100多名老人儿童留守。廖俊波走访之后，政府出资承担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为村民指出了一条创建美丽乡村的发展之路。
7: 习总书记都有说嘛，绿水青山就是我们金山银山嘛。你看你这茶有多好，这些宝贝。
6: 那你采茶叶，你就老练了，不然老练了。
8: 我还是懂了一点吧。
5: 此后，石镇村的村民们每周都能看到廖书记的身影，看看村里发展，听听村民的需求。
7: 他很阳光，大家也帮他当，没把他当县委书记，他把他当是自家人啊。
5: 村民丁才女有一手好厨艺，但是因为受不了村里垃圾成灾，10几年前就拖家带口外出打工。廖俊波了解了丁才女的情况后，劝说她在村里开个小吃店。小吃店刚开张，没有生意，丁才女几次想关店外出打工，廖书记一边劝她坚持，一边向朋友们推广。几天后，丁才女还收到了廖书记亲自起名并赠送的招牌旧式香味。
6: 为什么叫旧式香味呢？就是习总书记说的留住乡愁，已经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回来吃到我们的小吃，他就想得到小时候的事情。
7: 没这么好领导在支持我们，也许我们找到方向。
5: 在廖俊波的一次次关注下，石镇村的水渠干净了，灯亮起来了，路修通了。短短3年，这个昔日的垃圾村变成了福建省美丽乡村的示范基地。外地的人慕名前来旅游，客流量增大，丁才女的生意也红火起来，日营业额能达到1000多元。
7: 那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有人认可了，我有信心了。
9: 他在这个地方啊，给大家树立的这种信心非常非常重要。以前从来都是我去学习别人，现在别人来学习我，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5: 此后，东涧村的花卉，杨屯村的莲子，廖俊博给每个乡村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特色。郑和人民看着他亲自招商引资，给县里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第一个电商产业孵化园。看着他发展教育，提高医疗，郑和县有了第一个 ICU 病房，第一个市民广场，第一条高速公路。仅仅一年，郑和县域经济发展指数在全省的排名就提升了35位，连续3年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10佳，全国电商百家县。可是这些成绩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8: 他在郑和工作4年多以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断断续续加起来应该也没到半年。
5: 这是廖俊博一家仅有的2张合影，还都是在10年前拍摄的。
8: 那么多年真的很衰老，因为他的6眼下这边有2块老年斑。
5: 能到现场的就不在会场，这是廖俊博的工作原则。无论是担任郑和县县委书记，还是升任南平市副市长，他不是奔波在乡村和工地上，就是四处招商引资。公务车4年跑了36万公里，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仅仅2017年3月中旬一周，廖俊博就3天飞了4座城市，甚至夜里出差回来，他都要转到工地上去看看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3月18日是个周末，妻子林丽清楚地记得，工作这么多年来，一身干劲永远用不完的丈夫，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出发的闹钟响起的时候，廖俊波第一次没有马上出门，他对妻子说：“再让我休息6分钟。”林丽知道丈夫这是累到了极点，
8: 这几天都是睡2-3个小时，很辛苦。我说你就给自己放一个晚上假。
5: 可是廖俊波还是坚持要冒着大雨连夜赶到100公里外的武夷新区开会，这也是他从早上7点开始一天行程中的第4项任务。
8: 他说那边会很需要，他说他要下去。

0: 头那天，他说我跟你联系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说再见。然后爸爸就欠了他一个再见，就再也没见到。
1: 最遗憾的就是，帮我们这么多，连一餐饭都没吃过。
2: 他时刻是把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
3: 他到哪里，哪里就会大变样。
4: 他是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一种快乐来做。
5: 他工作过的地方，有一批人会笑他。像他那样去工作。
6: 廖俊波去世后，俊波精神在南平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当地的干部追着他的俊波速度，扛起了他未竟的事业。
7: 今天我们把廖俊波同志的爱人林丽请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他。

0: 像一直到廖书记离开大家，林丽老师身边的同事才知道她的爱人是当地的领导，女儿的同学才知道她的爸爸也是当地的干部。这是廖书记给自己家里定的一个纪律，是吗？
1: 是的。记得军官还在当镇长的时候，女儿有一天问他：“老爸，你是全镇最大的人吗？”军伯回答说：“不，老爸是全镇最小的人，老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在从这以后，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头，他的工作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他始终坚守着这个信念。他在政和当了四年的县委书记，每次我带着丫头去看他，为了怕给别人添麻烦，我们一家人都在宿舍自己做饭吃。政和的干部基本不认识我们。他调到南平的第二天，我们一家呢就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他对我说：“丽子，我是分管基建工作的，早早把房子买下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0: 生活中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他就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他也是一个浪漫、温暖、体贴、细心的丈夫和父亲。他工作很忙，但是呢，每次回家的时候，无论多累，回家的第一句话，笑眯眯的都会对我们说：“嗨，我回来了，你们好不好啊？”
0: 林老师，我想说，其实廖大哥从来都没有离开，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不信我问问台下的观众，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位优秀党员干部的精神，并愿意去践行这样一份精神并传递，请你举起你的手。林老师，你看到了廖俊波同志的精神，就像星星之火在传递。
1: 谢谢。
0: 廖俊波同志逝世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亲爱的朋友们，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廖俊波同志这样的优秀的党员干部，正是千千万万个像林丽老师这样的优秀党员干部的家属，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我们的人民日益幸福。我想对他们说，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关爱好他们的家人。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响起充满敬意的掌声，献给所有因公牺牲的党员干部，还有他们的家属们，谢谢你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共同啊走进千千聆听，来听谁呢？我们要用旋律去认识一下林俊杰。在华语乐坛，林俊杰呢是一位很难被简单定义的歌手啊。他的音乐呢不仅仅是高辨识度的嗓音和漂亮的转音，更在于旋律啊总能够准确地接住人们的情绪。20多年来，从青涩心动到人生遗憾，从浓烈的爱恋到温柔释怀，他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情感地图。那今天啊，千千聆听，我们不追求一次性听完所有的代表作，而是沿着他的几种不同的情绪啊，走进林俊杰音乐世界里最值得聆听的那些经典旋律。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004年的江南是许多人认识林俊杰的起点，冬宵、古筝与流行旋律相遇，营造出烟雨朦胧的画面，也让这首歌成为了早期华语流行乐融合中国风的重要作品。真正让它流传20年的，不只是前奏，而是那种青涩、绵长又略带怅然的恋爱心情。无论你是否经历过江南烟雨，都能够从旋律里想起某个。

如果说江南是朦胧的回忆，那这首小酒窝呢就是明亮而直接的喜欢了。林俊杰和蔡卓妍用轻盈的对唱，把初恋的羞涩甜蜜和心有灵犀写的是毫不费力。

林俊杰啊，并不只会唱温柔的情歌。2006年的《曹操》也展现了他的另一面，摇滚节奏、历史叙事和中国风意象结合在一起，让整首歌啊都充满了少年的锐气与豪情。歌曲呢，借三国人物写英雄的包袱与孤独，也提醒我们，成长意味着既要面对外界的竞争，也要承担选择带来的寂寞。

这首歌呢，从女性的视角讲述等待、失落和内心独白，钢琴线条干净，情感却十分的浓密。林俊杰在这里呢没有炫技，而是把声音收得很近，仿佛坐在听众对面轻声说话。很多感情之所以留下遗憾啊，不是因为没有爱，而是有些话呢始终没有被好好的说出来。接下来这首啊，我遗憾里边长出的成长，为什么这么说呢？修炼爱情，是一首表面写爱情，深处写失去和告别的歌。它源于林俊杰对于早年失去友人的纪念，因此歌词里的悲欢不只属于恋人，也属于所有来不及好好道别的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我们用不为谁而所作的歌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它不再局限于爱情，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梦想、陪伴和生命中的同行者。从江南的青春烟雨到不为谁而作的歌的成长回望，把这些歌串联起来，我们可以感受到心动、热烈、遗憾与感恩。林俊杰的音乐之所以长久，是因为他不仅记录自己的故事，也替许多听众保存了不同阶段的自己。好，朋友们，感谢您与千千聆听相伴，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在歌声里相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8-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金秋十月，国庆长假圆满落幕了，热闹的假期出行热潮啊渐渐的退去，大家呢也陆续告别了休闲时光，回归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常态。
1: 哎，是，但是节后啊，我发现了很多朋友可能也在关注着这个交通状况哈。
0: 是
1: 啊，这个十一期间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这个自驾出游了。但是呢，现在呢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很多朋友也发现这个节后这个段呢，人流啊、车流啊也是比较集中的一个返程的阶段。
0: 对
1: 啊，并不是咱们大家在想的说这个节日结束了，完了可是不是大家就在这个结束的头几天呢、啊？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集中的去返程，发现并没有啊。
0: 对，
1: 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才要返程，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返程的话，可能就会面临着道路交通流量比较大，路况比较复杂，而且呢，是不是会有这个疲劳出行啊、疏忽大意的这个情况发生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交通隐患呢和大幅度增加了。
0: 对，有这样的可能。
1: 哎，对
0: 啊。那么平安出行属于始于心，交通安全见于行。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哈节后的交通安全，来跟大家呢普及一下出行的安全常识，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一定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严守交通法规，这个守护啊
1: 返程
0: 之
1: 路。
0: 对、
1: 嗯、
0: 当然也包括了日常出行的一个平安的顺畅。
1: 是，国庆假期呢，咱们说已经结束了啊。有一些这个来我们呼伦贝尔旅行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开始要返程了。那一些呢，从我们呼伦贝尔出去的朋友呢，可能也要回归家乡了啊，要开始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在返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在路上注意哪一些的这个交通的事项呢？尤其是自驾的朋友，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那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容易拥堵的路段，包括 G10 绥满高速、G5511吉阿高速，还有国道、省道、县道以及城市的主干路段。
1: 在十一期间呢，因为高速是免费的，可能很多朋友呢，自驾的朋友呢，会集中在这个节日期间哈，这个上高速啊，走高速啊，这样因为免费嘛。但是呢，就是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因为恢复了这个收费的状态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走国道、省道，还有一些朋友呢，可以顺便的，就是在从这个呼伦贝尔回家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再看一看这个沿途的一些风光，可能会选择走国道和省道。那么如果说您走这个国道省道的话呢，就要注意一下了，一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呢，大家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
0: 对，
1: 然后呢不要说这个发现有拥堵了还在这个持续的往前，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堵在路上了。
0: 对，那么我们来看看安全提示有哪些哈。你像自驾的朋友，提前就像刚才依宁说到了进行规划。多规划是什么呢？驾车返程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就是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好返程的时间、路线，尽量避开返程的一个高峰，保证充足的休息，减少夜间驾驶，千万记住不要疲劳驾驶。
1: 哎，是。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自驾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做好车辆的检查。
0: 是。
1: 哎，在这个驾车出发之前呢，务必要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状况。如果发现车辆有问题的时候呢，就立即一定要去送检修了。千万不要说这个检修时间长啊，我回去以后再说吧，这个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把这个车辆的隐患全部都消除之后，然后再上路。如果说您开这个病车上路，那在路上如果车抛锚了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啊，在这个长途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把车的这个健康状况提前了解好。
0: 对，别说这个长途驾车出发之前要检查车辆哈。我现在就是说上下班的途中，把车如果停到了一个固定位置，在起车之前我要在我的车的四周看一眼，
1: 再瞅一眼，
0: 尤其对看一下我的轮胎。
1: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都在关注轮胎哈。
0: 对，
1: 这个天气开始冷了，
0: 对，
1: 有些朋友开始换这个雪地胎了。
0: 是，
1: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不要这个集中去换，然后一是排队需要时间长，再有的话呢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耐心啊，一定要提前的跟这个相关的4S店呢、或者是一些这个 个相关的
0: 汽修的这个、
1: 啊、
0: 对
1: 这个联系好，然后咱们再提去这个换这个轮胎。
0: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安全驾驶哈。其实对于这个长途的驾驶员司机来说，咱们说经验哈不必说了，他肯定不是说第一次哈出远门自驾。
1: 是是。
0: 那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疲劳驾驶了。有的人可能哎，司机说我盲目自信，我们不都说了吗？4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会儿。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困了累了怎么办呢？都没有这个能够让我停车的地方。
1: 对，
0: 我喝点咖啡啊，喝点这个能让自己精力充沛的饮料。
1: 嗯，
0: 其实这是不可取的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尤其是这个长途自驾，要保持精力充沛。
1: 嗯，就一定要符合这个四个小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休息一段时间。
0: 是。
1: 这个建议呢是休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我们建议大家呢，因为您既然是自驾出来嘛，还是要多休息一段时间。如果说您开车4个小时的话，建议大家呢休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以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自己的精力充沛了。
0: 对，另外呢，驾车出行呢一定要集中精力，不要超速行驶，不酒驾，不接打电话，不抽烟啊，严防分散注意力。
1: 嗯，还有呢，就是说啊，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我们一直在提哈，就说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安全带还有头盔啊，这个你是骑2轮的，开4轮的，咱们都应该把它这个系好带好。
0: 嗯，
1: 这个是必要的。那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只要说您上了车，我们就建议大家把这个安全带系好。
0: 对，
1: 那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们是2个人出行，还好，就是一个呢是坐在驾驶位，一个是坐在副驾驶位啊，这个系安全带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或者是比较舒服一些。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们可能这个出门的人数比较多，我们的这个车后座呢也会需要坐人，但是后座系上安全带呢就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0: 嗯，
1: 那有些朋友说我坐在后面是不是安全系数比较高，我就不用系了呢？这是不可以的。就是无论说您坐在这个车辆前排还是后排，一定要规范的去使用安全带，把它一定要系住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如果说你在这个路途当中还有自己家的小孩，小朋友，
1: 对，
0: 儿童，一定要选用合适的安全座椅。
1: 嗯，
0: 啊，千万不要抱着孩子乘车，或者让孩子乘坐站立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1: 这是非
0: 常
1: 危
0: 险的。
1: 对，我们是提倡呢，大家要给这个几岁以下的孩子选择儿童的安全座椅。然后呢，就稍微大一些的孩子呢，需要就是系上这个车上的这个自带安全带哈，这个是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再有呢，就是千万不要超远驾驶，无论说路程有多短，你的这个孩子有多轻，车辆有多宽敞，都不能让孩子成为超远人员。因为有些朋友呢，有些家庭呢，他把孩子不算作一个单独的这个人啊，他是把这个成人呢算作这个数量了。
0: 对，
1: 孩子还
0: 算数量，因为孩子比较小。
1: 嗯，对，有的孩子呢他就没算。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数超远了，对我们这个开车行路呢，其实这个来看呢也是有危险的。
0: 对，而且呢它是不仅危险，它还是个违法行为啊。

0: 哈，
1: 是
0: 对于孩子来说，对于这一辆车来说，都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1: 哎，是的，
0: 哎。我觉得除了咱们说的这些之外哈，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自驾的朋友哈，这个心情非常重要。
1: 心情不好，
0: 对于驾驶员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刚才说了哈，这个疲劳驾驶这一块儿，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条件不允许，就没有地方让你停车，但是你此刻真的是困了，那有的朋友如何解决？有的人说，那我听听歌吧。
1: 啊，听听歌。有些朋友可能说，我直接找一个地方，然后把车这个直接停下了，
0: 就是停不了，就停不了的情况下。
1: 你停不了的情况下的话，你听歌也解决不了你困的问题。
0: 然后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让车上其他人员跟你唠嗑。
1: 唠嗑。啊，但是这样的话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0: 是、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唠着唠着就唠到你自己心情不好的那个话题上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严重影响到了这个驾驶人员的一个心情、那心情可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可能对于驾驶的车速啊，或者是判断力啊，包括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精神是否集中，
1: 对，
0: 就会带来一定的隐患。
1: 是，所以就说呀、在这个长途驾驶的过程当中哈、这个还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呢维持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千万不要说因为一些小小的这个情绪呀、或者是这个精神状态呀，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安全这个路程哈、我们说呢，这个刚才提到的呢是自驾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呢现在就是带着孩子出去自驾玩，然后我们突然之间有一天呢就是发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些车呢是比较大型的，他把后面的这个车的座位呢如果放倒之后呢，后面就有一个很宽敞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家长呢会把这个空间呢利用上，怎么利用呢，他们会铺上一些这个比如说床垫呀、或者是这个小褥子呀，然后给一些年纪小的孩子当做床，
0: 玩耍的空间。
1: 对，但是你这个停车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的，如果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在行车过程当中系好安全带。
0: 对，
1: 如果说你把这个座位都已经放倒了，他上哪去系安全带呢？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就是出行的时候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安全这根弦，不要觉得说孩子小，如果孩子说在这个车后座上去睡觉的话，我开车也会很稳当，这个是不行的，
0: 对，
1: 是非常危险的。
0: 是，而且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孩子小的时候，孩子就想这样玩，
1: 对，
0: 然后呢，他就可能发脾气了。那孩子为了，家长为了哄孩子，可能就会顺着孩子的意愿。其实有一些这个违法行为哈，这个法律法规，咱们家长要以身作则。
1: 对，是。还有呢，就是现在也发现了，有一些朋友呢会带着宠物出行，自驾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宠物出行，
0: 宠物需不需要带安全带？
1: 可以的，但是咱们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安全提示当中一般都不会提到宠物，但是我们说啊，养宠物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哈，这个宠物呢它是不以人的志愿为转移的，你说你告诉他老老实实的在这待着吧，他不会的，
0: 不太可能
1: 啊，他有自己的天性需要释放。那比如说有些小猫小狗啊，他可能会比较活泼，那他如果说在你开车的过程当中他在车里面乱窜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呢，所以有带这个宠物的养宠物的朋友呢，一定要首先呢去掌握好自己就是在车里面自驾的过程当中你所带的这个宠物的安全性。
0: 对
1: 啊，是不是需要把它用笼子关起来，是不是需要给他拴上安全绳，是不是需要也给他带上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带啊，有一些什么相关的安全措施啊，防止他去影响你开车，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0: 对、啊，看来哈，自驾可不单纯是看看我们车是不是安全啊。
1: 对，是，
0: 其实还有很多这个隐藏的一些可能发生的风险都在其中。
1: 刚才提到的是自驾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乘车啊，有些朋友呢说我不会自驾啊，我也不想选择自驾，有点累了，那我怎么办呢，我乘车吧，那他就有一些这个客车这样的
0: 可以选择。
1: 对，可以选择。那我们选择客车的时候，首先呢建议大家选择的是正规车辆，在乘坐客车的时候呢要到正规的客运的场站，切勿呢去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的这个非法营运客车，千万不要乘坐超员和违规载货的这个营运客车。那么乘坐客车呢必须系好安全带，这个呢是首要的。
0: 是，另外呢，我们说乘坐客车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上车。
1: 嗯，
0: 上车之后呢，也要注意查看安全门和这个安全锤的一个位置。
1: 哎，就是朋友们在这个长途旅行的过程当中，要学会一些自救的这些方法。
0: 对，
1: 像安全门呐、安全锤啊这些东西，咱们怎么用啊？在什么时候能用？这个呢，咱们都应该去了解一下。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记住了，在这个坐客车的时候，因为客车它是大嘛，那么提醒孩子不要追逐打闹。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孩子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什么淘气，或者是他的这个情绪呢比较的这个兴奋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好好的去这个安抚孩子，然后呢也建议孩子不要把身体的各个部位伸出车外，不要向车外抛掷物品，这个是常识了。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尽量不要让孩子在车上吃东西啊。当然这个吃东西呢，尤其是带有这个竹签儿啊，或者这种尖锐物品的食物，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坐客车或者是私家车也一样，就是防止是什么呀，颠簸呀，或者突然刹车的时候呢，这些对尖锐的物品会划伤到自己
1: 啊。你像吃个瓜子，如果说它一下子一个急刹车都容易卡住哈，所以不建议大家在这个车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吃东西。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下车的时候务必要等汽车停稳之后再下车，千万不要拥挤。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在下车的过程当中啊，要提前的看一下左右有没有来车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车停的呢不是特别安全的一个位置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小电动，这个从中间这个穿过的话，就很容易会发生事故嘛。
0: 对啊，这是说完我们乘坐客车需要注意的事项。其实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是行驶在高速路上，我们要如何的注意一些安全的常识呢？
1: 对，刚才提到的是自驾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哈？再来看看我们在高速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0: 你像高速公路行车呢，一定要时刻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随意的占用应急车道。
1: 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前面的车都堵了，这个就应急车道有地方，
0: 还算是畅通，
1: 很畅通吗？
0: 对，
1: 我直接从这儿走行不行？再说是不行的。
0: 是的，
1: 因为它为什么叫应急车道呢？当然是属于在应急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通道，
0: 安全口。
1: 对，我们不建议就是大家呢在这个发现这个路途稍微有些堵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开车，我说然后很多朋友说我就是一瞬间使用嘛，那也不行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临近出口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的靠右行驶。如果说您真的是错过出口了，应当呢是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或者是倒车。因为有一些朋友，尤其是一些新手朋友，哎，说发现我错过这个出口了，但是呢我急刹车了，我能不能退回去啊？这个容易出事儿。所以呢我们告诉大家了，千万不要，一定要等到下一个出口。
0: 对，而且这是个违法行为哈。还有朋友说要在上面挑个头，那坚决不允许的。
1: 这个不行的。
0: 是的，另外呢，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真的是突然发生了故障，一定要怎么做呢？及时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警示三脚架，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这九字诀。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在长途驾驶或者是连续驾驶之前呢，需要确保有足够的休息以恢复自己的体力和精神状态，这些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再有呢就是要合理的安排行程，避免长时间的连续驾驶，建议呢每驾驶2小时呢停车休息15到20分钟，让大脑得到放松。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4小时啊，其实建议呢还是2个小时，大家就休息一下。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呢才能够以最完美和饱满的一个状态去继续行驶。
0: 对，是的。另外在驾车出行的过程当中，你看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呀，平和的心态啊，
1: 是
0: 不要开斗气车，不强行超车，强行会车，不随意变更车道，或者是在车流当中呢穿梭抢行，这都是一些危险的行为。
1: 对，
0: 当然如果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啊，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依次呢排队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以免影响救援车辆通过。
1: 哎，是，我们提到了说，其实，在高速上驾车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我们就是在高速上行车的朋友会发现，这高速路上它有一个限速 啊，它有个限速。
0: 嗯，
1: 有些这个路段呢，他说这个最高车速呢保持120，有的呢是100，有的80，有的甚至是60。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说现在很

0: 多的朋友就建议出行的时候都使用这个就是车辆的这个一个向导哈，咱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比如说高德呀，比如说这样的导航啊，为什么呢？它会提示你说这个路段呢，你需要用什么样的这个速度去行驶。那有一些这个车主呢，我们也发现呢，他们在这个高速路上呢，是想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开车的这个匀速状态呢，
1: 习惯了可能
0: 是，他
1: 是
0: 习惯呢，还是他有这种自己的这个安全的这种意识呢？他会把这个车速呢不会按照要求来开，比如说要求120，他可能会开80。啊，但是呢，它这个车道我们都知道，它有什么快速车道，
1: 对，
0: 啊，有什么这个正常的这个变速车道等等哈，就是它这个80的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在要求120的这个车道上行驶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可能很多的这个司机他没有这种意识。
1: 对，你说到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昨天我看到这个网上有这么一条新闻哈，也的确是一辆这个小白车，它的速度就很慢，
0: 很慢。
1: 然后呢，可能后面的车就是把后面造成了很长
0: 一
1: 段的
0: 拥
1: 堵，然后其中后面可能有一个司机就打电话报警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视频里啊出现了这个交警朋友们开车啊、路过这个小白车的过程当中喊话，让这个小白车赶快提速，
0: 加速加速，
1: 对，因为前方马上进入到这个隧道了，就是把后面很急啊，很急，后面的车辆你看怎么办呢？还不能说是鸣笛，就一直跟着这个车速很慢的进行行驶。
0: 超车因为很危险嘛，是
1: 的，
0: 就是每年其实在长假的过程当中呢，自驾出行的朋友在路上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哈。其实呢，如果说你想上这个高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一是学习一下就是高速上面的一些要求，再有的话呢，也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磨练一下自己的这个车技。有些朋友的这个技术啊真是不过关啊，很多朋友都说可能一年开不了几次车，然后呢这一到假期呢就敢开车上高速，其实是真是很危险的。
1: 如果说你这个速度真的不敢开太快，其实120迈的话真的是
0: 对有些朋友来说挺吓人的。
1: 对，你可以不在快速路上开，
0: 对
1: 可以变一
0: 个
1: 别的道，
0: 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道路嘛。咱们可不要就是把这个道路直接占了之后呢，会影响后面的这个车辆
1: 通行
0: 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我们说啊，在道路上飞驰的这个车辆当中呢，其实有一类啊比较这个特殊的这个车辆，叫做危化品运输车。
0: 对，
1: 这个车辆呢，它是这个罐车这个状态的，它里面呢会装一些什么油啊，一些危险品啊等等啊。因为呢它承载着工业刚需之重嘛，但是呢它实际上呢也是系着万千生命的安危。所以呢我们大家也一直在这个关注着这样的一些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它一个安全的这个情况。
0: 对，那今年以来呢，虽然说全国事故总量较往年同期呈回落的态势哈，就是对于这类的一个运输车辆，
1: 对，
0: 但是重特大险情仍然是时有发生，安全形势哈依然是严峻复杂啊，不容半分的懈怠。当然呢，危化品运输事故类型呢，高度是集中在什么风险防控。这方面是刻不容缓的。
1: 哎，是。那么我们也关注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像交警部门呐、还有一些安全部门的一些警示。那么呼伦贝尔交警支队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近期就发布了有关于危险品运输事故的这样的一些警示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安全警示吧。
2: 道路飞驰的危化品运输车承载工业刚需之重，更系万千生命安危。今年以来，虽事故总量较往年同期呈回落态势，但重特大险情仍时有发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容半分懈怠。危化品运输事故类型高度聚焦，风险防控刻不容缓，侧翻侧滑数量独占事故鳌头，两车高速相撞、弯道骤然侧翻等经

0: 些案例，直指驾驶员操作失范、路况适配不足的夺命短板。泄漏事故占比近三成，车辆因企业试管失控、违规酒停滞化学品渗漏，暴露全流程监管的致命盲区。自燃起火事故屡见不鲜，重载危化品槽贯车、烈焰冲天、长下坡轮胎火情蔓延等现象，敲响车辆维护保养缺位的安全警钟。同时，区域分布失衡，凸显治理分差，部分地带仍是高风险漩涡，个别区域事故逆势攀升，与产业布局调整带来的运输需求激增形成风险叠加。而部分企业对安全管理规范阳奉阴违，安全生产费用计提出专职安全员配备缺位，从业人员培训浮于表面，这些正是事故频发的深层症结。危化品运输危险性远超普通货物，事故后果堪称连锁浩劫，一次违规操作便可触发惊天爆炸，点滴剧毒泄漏即会污染千里沃土。运输风险关乎人、车、路、环多重维度，任意环节失守都可能引爆系统性危机，丝毫细节的疏漏皆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人间惨剧。满载甲醇的罐车在隧道里爆燃，会导致怎样惨烈的后果？2014年3月1日，晋冀高速山西晋城段延后隧道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事发时，一辆载有 29.66 吨甲醇的罐车沿晋冀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延后隧道入口以北约100米处时，发现右侧车道上有运煤车辆排队等候通行，司机随即从右侧车道变道至左侧车道进入延后隧道，行驶了40余米后停在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后方。14时45分许，另一辆装载 29.14 吨甲醇的罐车看到右侧车道上有运煤车辆排队缓慢通行，便也从右侧车道变更至左侧并进入隧道。后车驾驶员突然发现前方车辆后，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车辆没能立即停住。该车的车头撞到了前车的尾部，导致前车尾部的罐体泄料管损坏，甲醇开始泄漏。两车发生追尾后，前车押运员和司机陆续下车检查受损情况，随后将车向前挪约 1.18 米后，地面泄露的甲醇开始起火燃烧。二人见状，先后从隧道门口跑出，并警示沿途车辆滞留人员撤离。后方司机与押运员见势不妙，也是立即下车，由隧道北口跑出。甲醇的流淌火迅速引燃了附近的车辆，由于延后隧道的地势入口低出口高，形成天然的烟囱效应，加之事故当天风速约 3.1 米每秒，烟气沿隧道由北向南扩散，很快吞噬了隧道内的车辆。隧道内温度不断升高，车辆及其他可燃物相继起火。甲醇起火时，隧道内车辆存在拥堵情况，部分人员在危急情况下驾车争道抢行，又有部分车辆司机弃车逃生。过程中，部分人员跑出隧道，部分人员因体力不支、呼吸困难、中毒等原因未能逃生。随着火势蔓延，靠近隧道南口装载甲醇的罐车铝镁合金罐体融化起火，另外一辆装载二甲醚的罐车罐体发生爆炸，最终事故造成40人死亡、12人受伤。数十吨危化品槽罐炮弹般被爆炸冲击波抛出360米并轰然砸向路边民房，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温岭高速重大爆炸事故中令人头皮发麻的真实一幕。2020年6月13日，位于温岭市的沈海高速公路温岭西出口下匝道发生一起液化石油气运输槽罐车重大爆炸事故，涉事车辆为 JCM9535 号 JCM138 挂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由重型半挂牵引车和重型罐式半挂车组成，牵引车为东风牌，准牵引质量40吨，罐式挂车为成立威牌，荷载26吨，罐体容积 61.9 立方米，设计压力为 1.61 兆帕，内径为2525毫米，长度为13230毫米，桶体材料名义厚度为10毫米，封头材料名义厚度8毫米。2020年6月13日11时45分，涉事车辆到达液化石油气公司后，冲装 25.36 吨液化石油气，冲装的液化石油气中丙烷占 60%， 丁烷占 40%， 其沸点为零下40摄氏度，爆炸极限为 1.95% 至 9.0%， 冲装后罐内压力为 1.2 兆帕，未超过设计压力 1.61 兆帕和最大冲装量。返回途中16时40分54秒，该车驶入沈海高速公路温州方向温岭西出口匝道，车辆从限速60公里每小时路段行驶至限速30公里每小时的弯道路段时，司机未及时采取减速措施。16时41分16秒，半挂车后部开始向右倾斜。16时41分18秒，车体完全向右侧翻，碰擦砸到外侧旋转时爆炸，并向前滑行。随 后，罐体与匝道跨线桥混凝土护栏端头发生碰撞解体，牵引车和半挂车分离罐筒体部分，连带车架在液化石油气的气化反向作用下向西北方向飞出，坠落在距离车辆侧翻点约360米处的民房上。罐体头部则解体成上下两块残片，向东北方向飞出，分别掉落在约290米处菜园地和约110米处进入温州方向主线的匝道路基。槽罐车车头飞向东侧约50米处匝道绿化带中，罐体中的液化石油气迅速泄出，气化扩散并蔓延，16时42分58秒扩散至沈海高速公路。温州往宁波方向跨线立交桥下的石油气首先发生爆燃，火势向西蔓延，随后爆炸相当于230万颗手雷同时引爆，最终事故造成20人死亡，175人入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9477.815万元。液化机罐车发生泄漏后，操作人员面对紧急情况，有的躲到驾驶室不知所措，有的盲目无知跪地爬行，员工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极度缺失在这一刻展示得淋漓尽致。2017年6月5日，临沂市金玉石化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爆炸事故，涉事公司生产原料为液化气、硫酸等。事发前一天，金玉石化连续实施液化气卸车作业，卸车作业正常流程是原料液化气罐车进入卸车位后，连接金属管道万向装车臂的气液两箱连接管，打开手动球阀，启动卸车压缩机，通过气箱连接给液化气槽车冲压，当槽车压力大于球罐压力时，液化气通过液箱连接自动泄入到球罐。6月5日凌晨57分许，厂区中控室门口装的视频监控显示，一辆载有液化气的罐车进入装卸区东北侧11号卸车位，驾驶员停车熄火后随即离开驾驶室，未待罐车静止10分钟以上便来到罐车左后方，违规自行操作装卸臂进行卸车工艺连接及卸车操作。然而负责接车的储运部工作人员见状也没有制止司机的违规行为。0时59分左右，罐箱装车臂连接管与罐车液箱出口接口处突然喷出大量液化气，并以250倍左右的速度急剧气化。事发后，现场操作人员面对紧急情况，有的躲到驾驶室不知所措，有的盲目无知跪地爬行，也有人惊慌失措中毒倒下，还有多人盲目施救，现场混乱异常。1时1分20秒左右，装卸区东北侧出现火光，泄漏的液化气与空气混合气瞬间被引爆，多米诺效应下的连续爆炸相当于一吨 TNT 当量。连续爆炸过程中，装卸区15辆液化气罐车相继炸毁，爆炸产生的罐车碎片击中并引燃附近液化气主罐、液化气罐组东侧管廊及厂区西北侧两座一心丸固定顶储罐，同时爆炸导致厂区供电系统和消防系统失效，化验室严重损毁，东侧控制室、厂区办公室及宿舍以及相邻企业科特石化办公楼等建筑损坏。在液化气泄漏扩散到发生爆炸的2分10秒间，厂区多人没有进行迅速撤离，最终事故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2023年11月7日四川雅安发生一起油罐车泄漏爆燃事故，事故当天川 R88504 柴油罐车违法运输重听，且罐体呼吸阀不能起到泄压作用，运输过程中罐内压力升高，气体从罐车顶部油气回收阀连接管处泄漏。
1: 哎呀哥，我咋看后边冒烟了啊？我看看。
0: 16时45分，司机将车开进 S8 成名高速名山服务区后，司机和押运员拿上维修工具登上罐顶，对油气回收阀连接软管泄漏点进行处置，过程中两人打开人孔盖压板，由于内部压力过大，罐体顶部重听刹那喷出并迅速扩散形成气体云团，此时两人慌忙采取补救措施，然而由于压力过大，两人无法关闭人孔，见势不妙，两人随即跳下罐车并试图逃离。17时33分38秒，气体云团遇服务区综合楼外正常运行的制冷设备压缩机组产生的电火花发生爆燃，最终事故导致何某、何某全两人死亡，旁边货车驾乘人员刘某、黄某某两人受伤，三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441万元。司机在危化品罐车顶部取样过程中，罐车突发爆炸。2019年9月30日上午7时40分左右，某液化公司通知槽罐车提货，司机陈某平驾驶槽罐车倒车至22号装车台位置，8时22分左右，液化公司现场操作部刘某操作阀门，陈某平站在槽罐车顶部配合将装卸荷管插入槽罐车装车口灌装甲板， 随后陈某平爬下槽罐车，并在东侧观察。8时33分左右，陈某平再次爬上槽罐车顶部，液化公司技术计量部副经理谭某峰将放有500毫升玻璃取样瓶的取样器交给刘某，安排刘某转交给站在槽罐车顶部的外来人员陈某平。陈某平在甲苯装车过程中违规将取样器从装车口处放入槽罐车内。8时39分左右，陈某平在将取样器从甲苯槽罐车液体内提升时产生静电，并点燃槽罐车箱上部空间爆炸性复合剂，导致槽罐车起火爆炸，司机陈某平烧伤后坠落至槽罐车尾部。因槽罐车轮胎烧损，车身下坠后将陈某平压住，刘某全身烧伤后在地面打滚，火灭后独自走出库区。事故发生后，液化公司立即关闭储罐发火泵，启动储罐周边喷淋设施进行降温，启动紧急切断阀，并组织人员用消防水、泡沫、手推式干粉灭火器灭火，火势得以控制。最终，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威化品罐车在国道行驶过程中毫无征兆发生爆炸，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滨州高新区205国道上事故发生的真实瞬间。2017年8月7日凌晨12分许，刘某在某精细化工公司卸完三类危险货物甲基书丁基醚后，驾驶罐车驶出厂区，并将罐车停放在该公司东侧的公路上，直至上午8时4分，期间司机未按规定对车载罐体进行征罐清洗和置换。上午9时许，刘某驾驶该罐车到淄博天盛化工有限公司承运威化品，但刘某和押运员徐某均未核实本次运输化学品的名称、种类和危险特性及承运资质，而是和装卸工苏某等人将五类危险货物过氧化二输丁基装入核载为三类危险货物的罐体内。当日12时许，司机刘某驾驶超资质违规装载有 10.08 吨过氧化二输丁基的罐车，带着押运员徐某以及随车人员齐某离开淄博天盛化工有限公司后，由南向北驶往利华益利金炼化有限公司。然而因该罐车在运输甲基书丁基醚后未经蒸煮或清洗置换，又违规运输与甲基书丁基醚禁忌的过氧化二输丁基，加之当日气温高达34度左右，且车辆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存在颠簸、物料震荡与罐壁摩擦等因素，过氧化二输丁基与罐内残留的甲基书丁基醚充分混合，发生分解放热反应。当车辆行驶至滨州高新区新四路路口以北约50米处时，罐体内气箱空间压力达到极限，车辆罐体突然发生爆炸，爆炸迅速波及周边车辆起火，造成南北方向8辆汽车和2辆三轮车、2辆自行车、1辆摩托车不同程度受损，最终事故造成5人死亡、1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100万元。2020年7月15日，山东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昆德停车场发生一起危化品罐车泄漏爆炸事故。事发前，驾驶人滕某军于当日0时56分驾驶时载 30.17 吨汽油的危货运输车从河北新起源能源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发，运输途中即15时10分驶入昆德停车场后，罐体呼吸阀与罐体间阀门始终关闭，叠加长途运输和高温天气导致罐内压力急剧升高。15时21分滕某军打开呼吸阀下阀门放气后，又于15时30分手持长棍撬开罐体顶部紧急泄放装置，导致大量油剂喷出并快速扩散，形成可燃爆气体云。17秒后，另一驾驶人于长望启动 GJN7281 微货运输车时产生的火花引燃爆炸气体。事发后，当地政府立即调集多部门救援力量开展灭火人员搜救与疏散工作。就在紧张的救援过程中，七名司机冒险进入现场，将7辆载有210吨丙烯腈的高危化学品车辆驶离火场，有效避免了更大范围的危险化学品泄漏和爆炸的风险。最终事故造成8人受伤，36辆危化品车辆烧毁，直接经济损失约792万元。徒刑危品接重任，一路平安淡如山，防线倘若失守，灾难将会降临。危化品运输的安全防线离不开政、企、人三方协同共治，企业坚守主体责任，严抓车辆定期检测，人员持证上岗，路线科学规划，织密内部防控铁网。监管部门强化全链条监督，加大违法违规查处力度，筑牢外部监管屏障。从业人员摒弃侥幸心理，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拧紧个人安全螺丝。 唯有三方凝心聚力，同频共治，才能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全面夯实平安根基，彻底破除危化品运输移动炸弹安全隐患，打通平安顺畅规范有序的民生运输要道。以极致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安宁，以务实举措护航社会大局长治久安，最终方可绘就交通运输安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色。

0: 危化品车辆侧翻和侧滑的数量呢，其实呢这几年也是独占事故的鳌头了、那么两车高速如果是相撞的话，弯道骤然侧翻这些惊心的案例，我们在这个警示片当中呢也了解了不少，可能呢很多朋友也发现了有一些呢就是直指驾驶员的操作示范啊、有一些呢这个路况的适配不足呢也成为了这个就是案例的一些短板了。
1: 对、你像泄漏事故呢居高不下，车辆呢因企业失管失控违规久停致化学品渗漏、暴露呢全流程的一个监管的致命盲区，自燃起火事故呢屡见不鲜，重载啊危化品槽罐车的一个烈焰冲天，长下坡轮胎火情蔓延等等现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0: 是，所以呢我们说、旅途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危险品呢它有着自己的一个重任，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一路平安、那么防线如果说失守的话呢，灾难可能就会降临了。
1: 对，
0: 所以啊这个危化品运输的安全防线呢离不开政企人三方的协同共治。
1: 嗯，企业呢要做到坚守主体责任，严抓车辆定期检查，人员呢持证上岗路线科学的一个规划，还有这个致密内部的防控铁网。另外呢监管部门要强化全链条的一个监督，加大违法违规查处力度，筑牢呢外部监管的一个屏障。
0: 再有呢从业人员呢要摒弃侥幸心理、熟练的掌握应急处置的技能，要拧紧个人的安全螺丝，唯有三方凝心聚力同频共治，才能够时刻的紧绷安全直线，全面去夯实平安的根基，去彻底破除危化品运输移动炸弹的这种安全隐患，来打通我们的平安顺畅和规范有序的民生运输要道。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短暂的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平安的奔赴从来没有停歇。
1: 交通安全呢没有假期更无小事，无论是返程归途的长途驾驶，还是日常通勤的短途出行，一丝疏忽啊就可能酿成隐患。
0: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哈，牢记文明出行安全先行，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逆行、闯红灯和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具等危险行为，一定要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时刻地保持警惕，谨慎通行。
1: 对，一人平安，全家心安，文明交通人人有责，也愿每一次出发呢都平安顺遂，每一次归途都温暖无忧。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外。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4: 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4: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4: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
1: 走了啊。
3: 哎，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
0: 哦，那
1: 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让老人也跟着操心。
0: 啊，也没说啥。菲，哎呀，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
1: 华威，你爱国，我就不爱国吗？
0: 哎呀，菲菲，
1: 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菲菲，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
1: 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
1: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
0: 哎，老婆。哎呀，你手这么凉啊！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哎呀，轻点！哎呀，不是你搂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0: 可是我
1: 就不放开。
0: 哎呀，你颜值来了
1: 啊！
0: 哎不，
1: 让你又骗人家。
0: 不是，
1: 让你又骗人家。
0: 菲菲，好了，别打了，行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别拧了，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哎呦我的妈呀！
1: 喂，
0: 啊，
1: 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
0: 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
1: 我
0: 一起说。
1: 我们一辈子。
2: 胖了。
1: 啊，
2: 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1: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
2: 唉，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他。
1: 啊，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
2: 哎，这你也懂啊，芊芊。
3: 哦，
2: 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1: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2: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1: 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2: 你还是那么固执。
1: 嗯。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1: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2: 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简单勤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1: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2: 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1: 嗯，
2: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1: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2: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威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
1: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威他。
2: 我相信华威会处理好的。
3: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威。情感航线如何呀？
4: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3: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3: 准备当丈母娘吧。
1: 哎呀！
5: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6: 是，
7: 光彩照人。
8: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9: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1: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9: 交给我了。
1: 哎，好。
8: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
6: 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至此。
10: 好，
11: 好，
10: 好，好，好。
9: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2: 这个女子，哎，还挺正常。
9: 对，您慢点，慢点，慢点。
12: 可不是。
9: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6: 大胆！哎，哎。
9: 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哎，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1: 哎呀，没事，让他说。
6: 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1: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哎、对呀、啊，
9: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6: 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赤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我们的海军呢？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0: 是，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13: 我辈当自强，
14: 我辈当自强。
15: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
1: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哎
15: 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哦，
6: 是。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屈辱！
1: 爸，爸，
6: 拽我衣袖干什么？
1: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6: 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我说错了吗？
10: 说得好，说
11: 得好，
16: 说得好，
17: 说得好，
16: 说
17: 得好，
10: 太好了！
0: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9: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6: 你说谁病了？这是在哪里呀？
18: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19: 小薇，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1: 哎，
19: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信。
1: 妈妈。
19: 哎，
1: 爸爸呢？爸爸，
19: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18: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1: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20: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1: 啊，
20: 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1: 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20: 哎，要不这样，哎，
1: 你安心归队吧。
20: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1: 就会嘴甜。
20: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1: 睡吧，啊，快点睡。哎，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6: 是，立即抛锚。抛锚。
1: 喂，菲菲。什么？小薇的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19: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假装笑脸还在门上。
1: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都碎了。

0: 严震，向华为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是。少奇，少团长，华为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暂时别告诉他吧。早晚都得知道。
1: 可这个时候，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 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1: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他。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将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

0: 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0: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连渝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清廉为民，虽苦犹乐”。本期内容由刘波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与清风》。

清廉为民，随苦由乐。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党员干部肩负为民之责，当甘受清廉之苦，常怀忧民之苦，多尽勤勉之苦，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更高的幸福指数。历史上大凡清官廉吏，几乎无有不苦者。明代吕坤在《申隐与治道》中有段很精辟的论述：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这个两苦三步，可以说道出了清官廉吏的基本为官之道。清官廉吏之苦，首先是廉洁简朴，生活清苦。金元之际的元好问诗曰：“万古骚人偶废干，乾坤清气得来难。”他认为廉官的清正之苦来得艰难，是世代能人志士呕心沥血、千辛万苦追求的结果，其中无疑包含着历代清官廉吏正心守道、洁身自好、清正廉洁、不贪不取、俭以养廉、安于清贫、对生活清苦始终如一的坚守。比如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对自己十多年官场生涯之苦做了如是概括：十年盖破黄筹备，尽力变官自卫，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长，为官十载春秋，不亲已破，节衣缩食，尝尽酸甜苦辣。因而他曾修家书感叹：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连俸收入甚数寥寥。郑板桥为官确实很苦，不仅收入少，而且受到高官贵胄、附身巨贾之忌恨，使他最终丢官。他61岁那年，从潍县知县任上被免职返乡时，作画题诗惜别父老乡亲：“乌纱稚去不畏官，囊驼萧萧两袖寒。携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做鱼竿。”这正是他铁骨铮铮、正气凛然、光明磊落、清廉淡泊的最好诠释。回乡后，他在扬州过着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化清风的贫苦日子，直至离世。清官廉吏之苦，其次是忧民之忧，情感交苦。清廉志士将自己视为百姓，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苦为苦，无不为百姓之困顿而揪心煎熬。诗人苏舜钦曾为县官，他在《打马俑》书中写道：“贤者必与推己之乐以乐众，故随交苦牺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己所乐也。”比如唐代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在《心志不求》诗中写道：“安得万里裘，盖过周四银，文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而杜甫更是宁苦身以利人，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五炉独破受冻死一族。”北宋名臣范仲淹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先忧后乐，思济思民，一生为政清廉，体恤民情。明代方孝孺赞其：“孰若先上为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正是他君子不独乐，每以天下为己任的写照。清代龚自珍杂诗曰：“只愁一览十幅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迷太仓粟，夜闻些许泪滂沱。”其忧民之心亦是跃然纸上。清官廉吏之苦，再次是勤政务实，工作辛苦。在清官廉吏看来，为官权责相系，为官就是尽责。古人讲：“君子任职则私利民，否则政不勤则百事殆。”清官廉吏大都坚守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的信条，既有穷则独善其身的廉直清洁，又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他们为官常解民之苦，凡事但求心所安，故为政勤勉，尽职尽责。对此，元代张养浩认为：“士之事也，有其任死有其责，有其责死有其忧。”意思是一个读书人一旦做了官，有了官职，就有了他应尽的责任，有了责任就需有殚精竭虑、履职尽责的勤勉、忧心和劳顿之苦，去了这个苦字，就丧失了官的本意。
比如北宋欧阳修就说，上不能宽国之力，下不能保尔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随不我责，我责何由逃，把自己的职责与利国富民系于一体。当然，忧民之忧方为至忧，乐民之乐方为至乐。对清官廉吏来讲，廉不言贫，勤不言苦，故常常是苦中有乐。他们深知做官苦，方能换得百姓甜，做官累才能使得百姓安，这就是为官从政者的最大价值，真正财富和至高荣誉。正如张养浩在《魏正忠告》中讲，妻在正也，民备德泽，宋清道西，豪强萧举，同僚乐服，则去之之日，随敝车雷马，行驼萧然，妻乐有不斥万金，或而千四受者。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位好的官吏如果在从政期间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到国家的恩泽，能让诉讼偷盗销声匿迹，能剪除豪强恶霸，使同僚们心悦诚服，那么在他离任的时候，即使坐破车，骑弱马，行李简陋，但内心的欢乐并不亚于拥有万两黄金，乘坐牵马拉车之人。吃富则之苦，享尽则之乐。梁启超在《最苦与最乐》一文中写道，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是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的一种趣味。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党员干部肩负为民之责，当甘受清廉之苦，常怀忧民之苦，多尽勤勉之苦，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更高的幸福指数。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不走弯路的质朴教育，朱用纯与朱子家训。

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朱用淳，他是江南昆山人，字志一，字号伯庐，明时考中秀才，清初居乡教授学生，其专治程朱理学，提倡知行并进，留有著作《治家格言》，史称朱子家训。

榜样的力量是非常神奇而强大的，有一个优秀的学习对象，能引导和激励我们朝更高的山峰去攀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们总爱向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借鉴学习。我们收集整理他们言谈著作，流传后世，他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和教子训诫也被我们奉为家训箴言，瞻仰学习。但是你知道吗，历史上啊，还有这么一位名人，他一生既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也不是什么名臣良将，但他的家训被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交相传颂，甚至街头巷尾的童子都能传唱一二，是典型的作品比人红。他呢，就是写出百年治家之经诸子家训的大教育家朱用纯。提起朱用纯这个名字啊，大多数人可能略感陌生，对诸子家训或许也难说了解。但提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未雨绸缪，言多必失，这些耳熟能详的谚语成语，你肯定又会恍然大悟。没错，这些在当今流传甚广的典故都出自这部诸子家训。诸子家训篇幅精短，只有寥寥500余字，但字字珠玑，对仗工整，极富有文学性。且书中内容既含了修齐治平之道的儒家思想，又囊括了学习、居家、财务、婚丧等许多平民生活的点滴细节，因此呢，成了清代以来流传度最高的家训格言。怎么形容他当时的流行程度呢？清人严可君啊，在《铁桥漫稿》中描述：“江淮以南皆玄之壁，称诸子家训。盖尊之若考亭焉。”家家户户把此家训题刻在墙壁上，方便时时学习，可见其风靡甚广。康熙帝与乾隆帝啊，都曾命人将它翻译成满文，作为皇室子嗣的通盟读物。一生不露真隐士，万世流传此一篇，能写出得帝王推崇、百姓传颂的经典之作，为人却又如此低调神秘，这个朱用纯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他的身上又有着哪些精彩的传奇故事呢？这部诸子家训啊，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什么？就让我们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走入朱用纯的家风故事吧。

至清、至明、至理，三位合一。居士当无尘，梵谷始如真。朱用纯啊，一生都没有入朝为官，但早年的他呢，也不是和功名完全绝缘的，因为出身于书香世家，朱用纯幼年就展现出了非常高的学习天赋。他17岁啊，就考中了秀才。如果人生可以这样平顺地继续，历史上的名臣中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明朝的覆灭彻底断送了朱用纯的儒士之路，战乱也使他们的家产荡然无存。朱用纯啊，根本就来不及感时啊伤怀，就要为全家的生计犯难了。幸运的是，朱用纯积累的

家教书的这段时间啊，朱永淳坚持每天鸡鸣就起床，亲自把整个庭院打扫干净，把课桌收拾得干净整洁，再准备好教材，认真备课，从不懈怠。他的细心教导啊，为他的第一批学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蒙学基础，也获得了家长的认可和尊敬。古语有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啊？儒家思想也将齐家放在治国的前面。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朱永淳尤为重视这一点。如果说一个人的衣着是他的外在门面，那宅院的整洁就是他的内在门面。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啊，看到这个人每天衣着干练整洁，会觉得他至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高、生活习惯好的人。朱永淳虽然啊，从教一生桃李满天下，但由于他清廉无私的品性，以及民间私塾教师这个职业啊，毕竟和从政为官的俸禄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朱永淳的一生并不算富足，只能做到有衣有饭。正因为如此，朱家也形成了勤俭节约的家风。朱永淳的妻子陶氏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她打理着全家的吃穿用度，细心地规划家里的开销。在朱永淳七十大寿的时候呢，宴席依旧全是素菜，甚至陶氏临终之前一再叮嘱自己的葬礼要从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应该是朱子家训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中华民族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珍惜粮食自古都是上到王亲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要传承的美德。无论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是食人不食农家苦，将为田中谷自生，古往今来关于珍惜粮食的诗作不胜枚举。当今时代，国家更是把杜绝浪费当成一个治国方针大力推行。随着光盘行动等在中小学校园中开展啊，节约的传统美德在素质教育中得到了更好的融合。随着科技越来越先进啊，我们的眼界和与世界的边界被打开，大到整个社会中啊，小到邻里之间、校园之内，攀比之风在一种社会大背景下愈演愈烈，甚至啊，影响到我们的社交和生活。曾几何时，出手不够大方可能会被定义为人品的吝啬，但朱子家训告诉我们，节俭并不是小气的表现，而是在物质条件基本能够满足生活必需的前提之下呢，可以用更多的财力和精力经营与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把金钱啊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吧。而且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节约的另一个层面是更合理再循环利用我们的现有的资源。好，朋友们，朱子家训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啊，下次我们继续分享。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
5: 死
4: 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 戒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戒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第二届内蒙古中医药蒙医药药膳大赛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办。本届大赛呢，以药膳成古韵，食养护万家为主题，汇聚全区5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集中展现内蒙古中医药蒙医药药膳养生领域的传承与成果创新实践。
1: 由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选派的参赛队伍表现突出，斩获多项荣誉。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评优秀组织奖，充分彰显了我市中医药蒙医药事业的发展成果。
0: 赛场上呢，我市两支代表队呢，立足蒙医药辨证施膳治胃病核心理念，深度挖掘呼伦贝尔地域禀赋与多民族食养智慧，将草原道地药材、本土特色食材与传统养生理论有机融合，打造出一批兼具文化内涵、食用口感与养生功效的药膳精品。
1: 其中，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代表队的5款作品紧扣当地气候特征与百姓饮食结构，构建起温阳、清润、养血、固本、安神的完整食养逻辑，成为了赛场瞩目的焦点。
0: 参赛团队呢，紧扣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传统饮食多肉奶的地域特点，以温补不燥、寒温平衡为设计思路，精心打造涵盖了热菜、凉菜、面点、汤品、饮品的完整药膳体系。
1: 作品深度融合草原优质食材、多民族食养智慧与中医药蒙医药辨证施膳理念，将草原羊排、达斡尔库木勒、传统奶茶等本土特色元素与药材配伍巧妙结合，既贴合本地气候环境与生活习惯，又兼顾养生功效、食用口感与文化内涵，打破了药膳苦口的固有印象。凭借严谨的配方构思与精湛的制作技艺，赢得评委组高度评价。
0: 药膳是中医药蒙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千年的东方食养智慧。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市中医药蒙医药高质量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林区药食资源与多民族文化积淀，鼓励各级医疗机构深耕药膳食养研究，探索符合本地特色的服务模式，推动药膳食养逐步从专业医疗场景走进寻常百姓之家。
1: 此次斩获全区大奖，既是对我市中医药蒙医药药膳传承创新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搭建了与各蒙市交流互鉴的平台。呼伦贝尔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挖掘本土特色药膳食养文化，推动优秀配方标准化、大众化推广，不断丰富健康服务供给，探索药膳食养与文旅康养融合路径，打造具有呼伦贝尔辨识度的中医药蒙医药康养品牌，为健康呼伦贝尔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咱们经常会买一些这个消费产品哈。
1: 嗯，
0: 一旦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咱们都知道要打那个客服电话。
1: 哎，找客服。
0: 对，但有的时候吧，你说你跟那个客服说了时间挺长的，你殊不知呢，那个客服其实是 AI 人工智能在和你唠嗑呢。
1: 对，现在很多都是哈，优先就是人工智能，好像。
0: 对，你看最近呢，这个江苏徐州的消费者吴女士啊，她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她连续的发送指令，对话框弹回的依然是那个人工智能客服回答的那句“亲”。我理解您的心情。
1: 哎呦，
0: 嗨，你说这挺气人的。
1: 我也觉得这句话啊，听着就觉得让人挺闹心的。
0: 感觉你在敷衍我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后面吧就跟着一串标准化的那个菜单，就是那种菜单式的回答呗，是吧？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呢，终于接到了人工，三两句就把退货的这个诉求说清了。然后吴女士自己也哭笑不得哈，就这事儿真太费劲了。
1: 对，我觉得这句这个"亲，我理解您的心情"为什么这么引人反感啊？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套话吧哈。
0: 对，
1: 哎，它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说理解你的心情，然后后面跟着一堆这个没用的废话。
0: 比如说，你看我们正在反馈
1: 啊，对，
0: 您稍等，一反馈就一天。
1: 哎，就是这样哈。近年来呢，这个 AI 客服快速嵌入电商、通信、金融、出行、家电等众多消费场景，在提升响应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本应为服务赋能的技术，在一些平台却成了答非所问、循环套话、转人工难的拦路虎。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6万件，售后的服务问题占比最高，达到了26.79%。AI 客服不时承诺、人工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成为了投诉的新热点。
0: 对，今年9月份开始呢，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开始实施了。
1: 嗯，
0: 这项国标怎么为 AI 客服立规矩？那么 AI 客服又该如何更好的来服务消费者呢？
1: 哎，终于管理他们了哈。
0: 对，
1: 转接人工为何这样难？今年6月呢，消费者周先生在广东深圳某游戏平台误购了一款商品，根据平台规则，他尚未领取兑换，可以申请退款。但是在沟通中，他始终只能收到 AI 客服的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APP 之间来回切换。他就试着拨打人工电话，在线呼叫人工客服之后呢，得到的依旧是程序的循环应答。
0: 对，有的时候吧，咱们想这个给客服打电话，我就想叫人工。
1: 对，
0: 然后呢，你拨通了之后吧，他会告诉你提示哈，就是说按一键是什么什么
1: 啊，按二键是什么，
0: 一直说到九键，最后呢，
1: 然后说零，
0: 对，您拨打零，哎，你就等吧。哎，然后呢，这个如果没找到的话，就返回上一层了，你还得重新来。
1: 对，然后这个人工电话也不是那么好接入的哈。
0: 对，
1: 它就是叮铃铃铃铃，然后一直在盲线状态。
0: 对，
1: 哎，过一会儿就给你返回上一层了。
0: 哎，比如说啊，像这个咱们提到的 AI 啊，像这个答非所问的问题，真的就让人感到很焦虑。有的时候吧，你说着急的时候你联系不到人，这个咋办呢？你比如说今年6月份，你看消费者王女士家的智能门锁，它就突然发生故障了。你看一家三口就被锁在门外，其中还有一个6个多月大的婴儿急需要进屋喝奶。哎呀，钥匙、充电宝就啥都试过了，这个门锁依旧是纹丝儿不动。王女士呢，第一时间拨打售后电话，传来的就是 AI 客服机械的那种提示音，就怎么着也转不到人工。一家人呢，在门外等了50多分钟吧，最终呢，只能请开锁师傅上门。而此前呢，他就同一个故障吧，多次申请售后，却始终没能顺利联系到人工客服。
1: 更令人窝火的呢，就是开空头支票。今年5月份，消费者龚先生在某二手平台选车，支付了2000元的定金钱，平台客服 AI 这个 AI 客服哈就明确答复，车款呢是包含过户费和上牌费。可是到了交易的时候，销售人员却要求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龚先生拿着截图去理论，对方答复的是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
0: AI 是个顶包的用的是吧？
1: 是甩锅哈。
0: 对呀，你看记者在。

0: 某第三方消费服务平台就以 AI 客服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投诉呢超过了4800条，翻遍 APP 找不到人工入口，连发十几条转人工，却只回复理解心情啊，继续等待呀、啊、AI 客服承诺送券啊，人工说的不作数啊，等等等等吧。社交平台上呢，类似于这种吐槽呢，也是引发了大量的共鸣啊。
1: 没错，梳理投诉发现，问题大多集中在三类：转人工层层设卡，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隐藏入口等方式延缓甚至是阻碍消费者获取人工服务、AI 客服不时承诺对费用构成还有优惠活动售后政策随意打包票，事后呢企业以算法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拒绝履约，通用型的 AI 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场景中生成事实错误，误导消费者决策。
0: 对，在一些平台AI 客服已经不单纯是技术方面的工具了，而被设计成了一道隐形的过滤网。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的副主任郭耀宗他就表示说了，遇到复杂问题兜圈是在消耗消费者的时间和耐心。
1: 没错，很简单的问题哈，可能就被他们弄复杂了、
0: 就是、
1: 然后不断的这个真是消耗人的耽误时间，反正整的实在是烦了，
0: 就耽误时间呢。
1: 对，然后你跟这个 AI 说一句，说你怎么这么慢呢，他还会说抱歉对不起，
0: 反正人家挺客气。
1: 是的，给你整得更生气了。降本增效呢，不能算偏服务账。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工资、社保、培训、工位综合成本少说要3000元起步，而一套基础的 AI 客服系统月租最低仅99元，可以完成几十名人工客服的工作量。一名业内人士啊，就算了一笔成本账，两者的成本相差约30倍。一家电商平台介入 AI 客服之后，人工团队大幅缩减，一年呢能够节省人力成本约超100万元。
0: 对，但是你的服务呢，其实就
1: 下降了很多，对呀、
0: 所以说呢，你那产品吧，你服务不好，售后的服务不好，那大家以后还会
1: 买了，
0: 是不是？对，肯定的嘛。你看成本落差让许多企业选择了 AI 客服，但是部分企业呢，算着算着就把这个服务账算偏了。客服部门在很多企业被认定为成本中心，首要考核指标就是压降成本。你看，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银江他就说了，当降本成为第一目标 ，AI 客服呢就不只是服务助手，还被赋予拦截诉求的功能，菜单多设几层，应答多绕几圈，把消费者的耐心磨没了，维权的人就少了，报表上的投诉率就更好看了呗。
1: 哎，我觉得其实也不见得如此哈。你看，可能在你这个平台上的客服如果太难联系了，然后就是问题迟迟解决不了，大家就会选择别的途径来维权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而且你那个商品卖出去之后吧，咱们除了这个评价之外，后期还有一个追评的功能吗？
1: 对呀，你后面这个如果还要反馈的话，肯定是全都给你差评了。
0: 对，就是这样。
1: 也有业内人士透露啊，部分企业考核重心也已经转向 AI 拦截率而非问题解决率，有的障碍设计能够拦截70%的转人工请求，这是一种错误的降本增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直言，从表面来看呢，客服成本降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推迟、掩盖，转化为重复咨询、舆情发酵、退货流失和品牌损伤，这笔隐性成本啊，远比省下的这个人工费要高。
0: 对，咱们大家呢，现在有的人买东西吧，其实除了看你的商品、商标，等等之外吧，还要看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那个评价、
1: 评论，对，评价、
0: 评论和评价。然后翻，一般人都会翻上几篇哈，不会就看那头几条。
1: 是的，
0: 对，
1: 尤其是会点开差评看一看。
0: 对，你看着看着就发现呢，它这个售后是有一定问题的。那这个产品呢，大家买的时候就一定会当心的。
1: 没错。
0: 或者说呢，你这个差评太多，那就不买了，是不是？
1: 哎，
0: 这也会影响你的这个销售吧？就我觉得这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你看这个技术局限呢，也是加剧了体验的一个割裂。 当前不少 AI 客服呢仍然依赖关键词匹配与预设的话术，缺乏深度的语义理解。用户说重启无效， AI 客服呢还在重复那个建议重启啊等等。用户呢情绪非常的激动， AI 客服呢依旧只是机械的这个推送菜单。更深层的症结呢是在于责任边界模糊， AI 客服呢做

0: 承诺，消费者呢据此决策之后，一旦引起纠纷，部分企业呢便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一推了之。
1: 这种技术甩锅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中消协法律顾问廖怀学分析，企业自行部署的 AI 客服是经营服务链条的组成部分，在官方平台的答复代表企业立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呢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这项义务呢，不以服务载体是人工还是 AI 而改变。
0: 立规明界，让技术回归服务的本位， AI 客服的堵点正在迎来制度层面的一个疏通。这次的国标落地呢，为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参与标准起草的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的院长吴岩松介绍了这项国标的重点要求，就是入口醒目，禁止层层设隐藏的人工入口，分工明确，涉及复杂纠纷、资金争议、人身财产安全风险以及用户明确要求转人工场景必须及时转接，价格、退款、赔偿等关键事项由人工最终确认，
1: 切换顺畅。人机切换时呢，系统需要完整的传递交互记录，不得要求消费者重复陈述。哎，这个事情我也经历过哈，就是你跟他说了一大堆，然后这个 AI 说您这个问题可能太复杂了，然后接下来给您转人工，转到人工的时候，人工又问你，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然后你还要再重复
0: 一遍。
1: 对，哎，所以说以后呢，这种事情可能就不允许发生了哈。责任清晰呢，明确企业需要对 AI 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不能以算法自动生成为由来推卸责任。这项国标呢是推荐性标准，但绝非没有牙齿。廖怀学解释，它将成为监管部门开展行政检查、服务质量评估的重要参照。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可能被要求整改，发生纠纷的时候也会成为消费者维权、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
0: 对，这里 AI 客服乱象的组合拳呢正在形成。你看哈，今年的7月15号开始实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明确要求了，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呢应当落实拟人化互动服务安全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类型、规模和用户特点相适应的内容管理技术措施和人员。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也对经营者建立便捷投诉处理机制作出规定。中消协近期专门发声，督促经营者加强审核管理。浙江、广东、北京等地的消协组织已经陆续开展约谈，部分头部企业也开始调整，有的将转人工按钮提升到首页，有的探索 AI 加人工深度协同，售后成本下降的同时呢，用户满意度也有所提升。
0: 技术赋能消费，服务要有温度。你看陈金江也认为呢，这个治理关键在于推动企业从成本控制导向转向消费者体验导向。另外呢，有专业人士也提醒大家哈，涉及价格呀、合同、售后等等重要信息呢，不宜仅依据 AI 内容做决定。遇到转人工难，注意呢要留存证据，及时向12315或者说消协组织来投诉进行维权。
1: 当企业不再把 AI 当作甩锅的挡箭牌，而是搭桥的服务者，当一键转人工呢，哎，成为标配， AI 客服才能更好的便民利器。随着国标落地和多方协同推进，有速度、有温度的消费服务环境将加速形成。
0: 对，所以说呢，有了这个新的标准啊，以后呢，咱们不管购买什么样的商品，如果您在打客服电话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咱就可以打12315
1: 维权了，
0: 是吧？
1: 是的，
0: 对，有人管他们了，咱们就不用再被那个 AI 呀、啊，或者说这个人，这个 AI 客服啊，把咱们当成那个小孩来耍的。
1: 是的。
0: 对，咱们说到这个小孩的事儿哈，咱们都知道小孩呢要上幼儿园。今天为您带来这个第二条挺有意思哈。
1: 哎，
0: 机器人这个也挺有意思。他们呢，这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机器人开始干真活了。当机器人真正走进，你比如说像这个药房啊、仓库啊和工厂，它不仅要完成动作，还要看懂环境、理解任务、预测变化。咱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咱们都知道那个有一种叫做扫地机器人吧？
1: 是的。
0: 哎，就是一个圆形。 形的那个东西，
1: 哎，就是圆的比较扁的这种东西哈。
0: 哎，他就在家里面来回走。
1: 嗯，
0: 就我不知道他那个路线是不是真的有预设哈。
1: 哎，是的，一般都是有预设的，
0: 是吧？他如果只在那一个地方来回转的话，他就扫不了地了。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吧，你比如说像床底呀，
1: 哎，
0: 沙发底呀，
1: 他肯定是
0: 桌子底呀，是吧？他都能够进得去。
1: 对。
0: 就是如果人的话，你说你又弯腰又干什么的话，
1: 比较费劲啊，
0: 比较费事儿，
1: 没错。
0: 尤其是有一些人，比如说腰不太好啊，
1: 嗯，
0: 腿脚不太利索的时候，你扫那个嘎啦胡同的时候，你真的扫不到。
1: 是的，
0: 对，所以说有这种机器人来帮你的话，那家务也不再变得难了。你看，在2026外滩大会的现场，超过40家具身智能的厂商集中亮相。记者呢探索也发现哈，相较于展示跑跳等等的一些运动能力吧，那今年展区呢更加强调的是机器人在产业和生活里面干真活的这种技能。
1: 是的，哎，这让我想起这个很多人说的这种什么在大厂里这个打拧螺丝、打钉子什么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些活是不是能让机器人开干了？
0: 哎，
1: 9月9日至12日呢，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上海举行，超过300家参展企业汇聚于1.5万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区，基础大模型的迭代、具身智能的演讲，让 AI 加速走进物理世界。
0: 对，在主题科技展区呢，一台机器人接单后快速移动到货架，手臂轻巧探出，从货架上精准夹取了一盒药品，随后呢就送至了取药的窗口。这是由蚂蚁凌波和上海国大药房打造的机器人智慧药房，现在呢已经在国大药房各零售店真实的落地了。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真实的药房情况更复杂，药盒的尺寸相近，包装密集，货架之间最窄的通道呢只有约80厘米，还有透明包装、反光、随机摆放等大量视觉干扰。在这样的环境中，装有凌波大脑的机器人可以自主接收订单，识别目标药品，完成抓取、拣选和交付，并且在夜间值班的时候辅助药剂师进行药品的分拣。更重要的是啊，门店无需做任何改造。
0: 对，而且呢还有一点哈，你比如说机器人如果一旦真的实现了这种可以自主拿药啊、自主的那个拿商品啊等等，
1: 嗯，
0: 那么来说的话24小时值班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1: 是 啊因为他也不困啊，
0: 对，只要他有电他就随时可以上班。
1: 没错。
0: 哎，值得关注的是呢，同一道机器人的大脑呢还能驱动不同形态的机器人在多场景当中作业，包括在物流仓库里面分拣随机的包裹，在工业场景当中完成零部件的上下料，呈现一脑多机，走向千行百业。
1: 哎，说到这个机器人能不能24小时啊时这个运转的时候，我刚才还想到哈，有没有可能两个机器人之间互相给对方换电池？又会不会有这样的场景，给对方充电哈？
0: 这个机器人看到那个机器人的电量不够了，
1: 没电了，
0: 对，直接把它推到充电器那儿，直接充就行。
1: 是的。那在生活服务领域呢，晴朗智能人形的机器人在洗衣房完成取衣、操作洗衣机、叠衣等长城式的任务。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我们的机器人呢聚焦商用服务，已经进入香格里拉等酒店做迎宾、配送、清洁、洗衣服等工作。
0: 对，另外呢，在制造业领域呢，机器人从固定工位走向柔性作业，谋生智能带来的轮式双臂机器人呢，可以识别洗衣机螺栓结构和装配的孔位，自主完成抓取、定位、插孔和拧紧这些动作。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拧螺丝哈。
0: 没问题啊。
1: 现场人员呢也介绍，螺丝装配呢是工业制造最基础、最核心的工序，也是检验人形机器人灵巧操作、工业化能力的试金石。当前制造业加速升级，高危场景人工替代、精密工序自动化、柔性产线迭代已经成为了行业刚需。全自主、高精度、灵巧操作是智能制造、规模化落地的关键底座。
0: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高危场景吧，就是那个车间里面特别热，达到7-80度甚至100度左右，你看人就进不去拧螺丝，
1: 或者是特别高的地方哈。
0: 对，那么机器人就可以进去。
1: 是的。
0: 你看除了生产生活，一些高危工作呢也能交给机器人。陈情远略的飞行智能体与机器狗就可以进入像核电、地铁、水厂等 没有 GPS 无光甚至强干扰的地方，自主的这个巡航，然后避障识别缺陷。另外呢，耳型智能的四足巡检机器狗则面向变电站、工厂等等的一些场景，来代替人工完成长距离和高风险的这种巡检。
1: 复旦大学展示的多模式仿蠕虫管道机器人就

0: 是针对城市地下管网与工业管道长期运行，内部容易出现腐蚀、开裂和堵塞而进行的研发。你看，确实是啊，这个地下管网，如果我们进人的话，可能也危险系数比较高，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而且呢，还比较麻烦。哎，复旦大学的学生谭康宁就介绍，我们设计了这个折纸仿蠕虫机器人和蛇蠕虫机器人两款仿生机器人，正在天然气管道中应用，为地下管网安全保驾护航。
1: 对于深入海床数十米的光伏装机而言，那么腐蚀同样是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能源的骨骼。传统的人工下水检测的话，不仅风险高、效率低，那么在深远海域呢，更是难以实施。作为覆盖零米到一万米的全海深作业的这种机器人，那么适航智能的虎鲸海洋通用机器人就搭载了全站自研的海洋巨身大模型苍穹，可脱离人工的遥控，那么在复杂的洋流啊、无光的深海呀、无通信的海域自主作业，可以通过查巴作业的这种模块，它呢可以胜任船舶清洗、港口清淤、海洋光伏乃至深海探测等等数十个场景。
0: 哎，这类的这个 AI 啊，或者说是机器人啊，它就属于实实在在的有真实用途哈、啊。
1: 对，
0: 比这个 AI 客服要强很多哈、啊。
1: 要强。对，你看这个深海的这个问题吧，就咱们都知道潜水的这个事儿、啊、哈、
0: 嗯。是。
1: 这个人吧，他真不能潜得太深。
0: 对，
1: 这个、压力特别大，
0: 而且时间不能太长。
1: 对，时间还不能太长，但是机器人就没事
0: 了。它可以，对，适航智能品牌负责人史沁宇也介绍，虎鲸呢是在全球20多个核心港口服务超千艘的巨轮，在海洋光伏场景，机器人呢已经进入到中和田湾示范的项目，在真实海况下攻克了水下自主充电与组网回收技术，为数十万根水下装机提供保障。
1: 今年4月份呢，企业入选新加坡国家水下船体检测与清洗计划，从技术标准到作业能力，全面跻身全球海事领域的顶层梯队。专业人士也说呢，从生成到执行，从技术到产业 ，AI 驱动的新经济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走向现实之后呢，这个机器人吧，其实它可能也有需要学习的地方，是吧？
0: 嗯，肯定啊，慢慢打磨哈。
1: 对，慢慢打磨，哎，慢慢学，哎，就大家都知道呢，咱们开车的时候也一样。
0: 嗯，
1: 你那个车机系统呢，它也会进行自主学习，
0: 哎，
1: 就是学习这个车主的驾驶模式，是吧？
0: 哦，
1: 对，你比如说深一脚浅一脚的，有些人驾车它也是不一样的嘛。
0: 是的，
1: 对，有些人驾车呢就很踩油门，
0: 嗯，
1: 有些人驾车呢就缓踩油门，然后这个车机的电脑呢，它就会学习你这个车主的一些动作。
0: 哎，
1: 然后呢再匹配你那个动作之后达到一个最佳的磨合状态，
0: 它也有这种记忆模式，然后进行更新呢、啊、
1: 这不就是在学习吗？
0: 没错。
1: 哎，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就是机器人它也需要学习。
0: 嗯，
1: 怎么学习呢？咱们先从最小的这个学历开始吧。
0: 哎，
1: 幼儿园是吗？你看今年9月份呢是开学的时节哈、啊、全国各地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里面呢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今年9月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首批不同形态的机器人他也作为学生了、
0: 嗯、
1: 也正式进入了幼儿园开始学习。前不久呢这一由他山科技与2024年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团队联合共建的机器人幼儿园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正式开园了。
0: 哎，机器人幼儿园长什么样子呢？说起幼儿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印象哈。
1: 对。
0: 可如果要问机器人上学的幼儿园长什么样子，估计大多数人的脑中啊没有这个概念。
1: 嗯。
0: 在首钢园，机器人幼儿园呢包含测试区、学习区、交互区三个核心区域。
1: 对。他山科技研发副总裁侯广东就介绍说了，机器人幼儿园呢不是简单的把机器人集中训练，而是希望呢让机器人就像孩子一样，他们可以通过感知、行动、反馈和反思来持续学习。在这里呢，机器人将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与世界交互，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那种智能体。
0: 哎，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各个公司哈，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全都送到一个幼儿园里、
1: 啊、
0: 来看一看，也像幼儿园里的小孩一样哈，可能也是参差不齐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记者就看到呢，在幼儿园里有来自宇树科技、加速进化等不同企业样式各异的机器人，有的在自由行走，有的在与大家互动。这与以往的巨身智能数据训练中心不同，在那里呢，机器人是通过模仿人类动作学习技能，而在机器人幼儿园，机器人是通过不断试错来学习。
1: 对，在测试区呢，记者见到一个

0: 坐在椅子上的机器人哈，它搭载了他山科技的触觉皮肤，当你用力握它手臂的时候呢，它能感知并且会告诉你，哎呦太疼了，
1: 嗯，
0: 它能感知到疼。那么在学习区内呢，机器人在安全环境当中尝试与环境交互，不断了解和学习周围的环境，而交互区呢则是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场所。
1: 哎，咱们看的那种科幻片哈，逐渐在变成现实了。
0: 哎，以后呢这个街上的人你分不清他是机器人还是真人，
1: 对，你需要这个跟他互动一下哈。
0: 对，
1: 侯广东说呢，第一阶段以机器人延长在线时间，减少损伤为目标，期望可以实现机器人长时间与环境互动，并且能够自主完成充电。这些能力呢，可以让机器人未来在家庭等场景中具备自适应能力。后续呢，研发团队将逐步的引入更复杂的算法与实验设计，让机器人能够区分自身与外界，掌握运动控制，理解物体交互，最终实现多智能体间的协作。
0: 对，另外呢，侯广东也表示说，幼儿园的价值呢，不仅体现在使机器人自主学习若干技能，更在于构建一套可以跨越不同机器人本体完成迁移的这种学习机制。他说呢，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出能够赋予机器人学习能力的模型，而非对单一技能做固化的编码，让机器人来执行。
1: 谈到机器人幼儿园的核心理念与愿景，萨顿认为机器人幼儿园是一个安全的学习场所，让机器人了解自身身体结构，认识世界，并且自主进化出智能。机器人幼儿园正式开园，他说也感到非常的兴奋，这是从零到一前所未有的尝试。在这里呢，机器人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可以跟复杂的世界进行互动。
0: 对，为何要让机器人上幼儿园呢？机器人在各自的工厂家里面进行实验，不断学习人类给予的这种数据知识，这样的路子呢已经在许多工厂内得以实现了。而随着大数据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这样的路径呢的确让机器人的进化能力大大加快。既然这样，为何还要另辟蹊径去到幼儿园里面来学习呢？
1: 萨顿曾在演讲中援引图灵在70多年前做出的论断，与其开发一个类似人类一样思考的程序来模拟成年人的思维，不如尝试开发一个模拟儿童思维的程序，让他不断的成长，学会思考，这就是让他有自主性了哈，有这种自主意识了啊。在萨顿看来呢，这条路径过去几十年未被真正实践，主要原因就是硬件太脆弱，机器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真实经验。
0: 对，正如咱们前面说的哈，当前主流研发呢，就是依赖从人类示范数据当中训练的监督学习模式。
1: 嗯，
0: 那么在萨顿看来呢，这种方式不够强大，机器人呢必须通过交互学习，通过试错，在整个部署的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持续学习。另外呢，萨顿还说啊，我们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因为呢主流做法呢就是用人类示范数据来训练机器人，而真正的目标呢应该是让机器人在没有人类实力的这种情况下在线自主来学习。
1: 触觉呢是婴幼儿在认识世界进行学习时的重要感官工具，那触觉对于机器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也是机器人打开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他山科技 CEO 马阳认为，触觉感知呢在机器人自主学习中起到关键作用。他表示，机器人和人一样需要通过与世界不断交互来认识世界，实现智能，而触觉正是机器人与世界交互最基础也最关键的通道。
0: 对，机器人幼儿园呢将提供高容错的试错环境，分阶递进的这种学习路径，持续的多模态真实交互和内在动机驱动的自适应。相关的专家也说呢，那我们将依托自身在触觉感知领域的技术积累，为机器人幼儿园里面的这个小朋友们就是机器人
1: 哈，
0: 来提供感知和世界的这种体检这个起点。
1: 萨顿说，完成这个长远的目标要用工程技术和决心，让机器人不断尝试试错并持续学习。研发团队既要坚定致力于长远理念，又要保持谦逊严谨的科研态度。萨顿向更多生态伙伴发出邀请，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参与这样令人振奋的事情，一起去推广这样的理念。
0: 对，如果你研究了一款机器人，那就让他去上幼儿园吧，好好的学习学习，然后幼儿园毕业了之后呢，那就是小学了，是吧？
1: 是，
0: 哎，后面还有初中、高中、大学都在等着，
1: 哎，慢慢去学习哈。
0: 就是机器人呢，在学习当中能够实现自我的一个突破的话，那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就不用再上学。 学了，他可能自己慢慢的就有自己学习的这种能力了，是吧？
1: 哎，如果真的能让这个机器人有自主意识的话，哈，
0: 那真的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共同跟随默契的记者，一同到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去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集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年来，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立足曲棍球之乡、曲棍球名城独特优势，大力推进曲棍球进校园工作，落实雏鹰、飞鹰、精英、雄鹰四级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构建全学段人才培养链条，在各后备人才学校做好普及教学与梯队建设，源源不断为曲棍球事业储备青少年体育新苗。走进兴仁中学，操场上曲棍球训练正在火热开展，同学们手持球杆来回奔跑，运球、传球、抢断、射门一气呵成，教练现场示范动作要领，纠正姿势，同学们分组开展攻防对抗，呐喊声、击球声回荡在校园，处处洋溢着少年运动的活力。兴仁中学学生王嘉欣：
1: 我特别喜欢曲棍球这项运动，每一次训练我都会全力以赴，训练虽然辛苦，但和队友并肩配合并肩拼搏的过程特别快乐。目前我是 U15 梯队的队员，也曾在各类赛事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未来我会继续刻苦训练，精进技术，努力站上更高的赛事领奖台。
0: 兴仁中学曲棍球教练孟喜晨：
2: 我们既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基础性普及教学，也针对性抓好校梯队专项集训，针对低年级学生，我们以兴趣启蒙为主，同步讲解达斡尔曲棍球非遗文化，让孩子们了解运动背后的民族底蕴。对于梯队队员，则重点打磨专项技术，强化体能素养，锤炼团队战术。我们不仅专注传授运动技能，更注重以体育人培养孩子们顽强拼搏、团队协作的优良品质，全力为上级专业队伍挖掘输送优质后备人才。
0: 为推动曲棍球运动常态化、普及化发展，兴仁中学将传统曲棍球纳入日常教学体系和课后服务课程，每周固定开设基础教学课与社团拓展课，实现曲棍球知识技能全校全员普及。同时，学校精准挖掘在校学生的运动兴趣与潜质，择优组建校级曲棍球梯队，利用课后时间、周末开展系统化、常态化训练。此外，学校积极组织队员参与旗级、市级各类曲棍球赛事，以赛促练，以赛提质，持续提升队员实战水平，成功构建起课堂启蒙、社团拓展、梯队培优的立体化校内人才培养模式。兴仁中学校长张宝龙：
3: 兴仁中学始终把曲棍球特色办学作为体教融合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曲棍球知识，另一方面抓实校级梯队建设，完善训练管理，保障场地，保证课时。我们希望以体育人，既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也传承

0: 承民族文化，为全区曲棍球后备人才储备贡献我们学校力量。
1: 据了解，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已经构建起幼儿园启蒙、中小学打基础、中职高中提升、专业队突破、全学段曲棍球人才培养链条。全旗现有79支青少年梯队，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近1000人。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师资培训、搭建赛事平台等多项举措，推动传统曲棍球运动在各校园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持续筑牢青少年后备人才根基，全力助推曲棍球名城建设，体质增效。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教育局副局长苗春英：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4级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强化各级后备人才学校集团化管理，完善入校指导、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充实教练员队伍，丰富各级青少年赛事活动，打通幼儿园启蒙到专业选拔的成长通道，推动非遗曲棍球在校园持续发展的和传承，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更优秀的曲棍球后备人才。
3: 从推动那块儿过来。
2: 推动非遗曲棍球在校园持续传承发展，为国家自治区输送更多优秀的曲棍球人才。
3: 好嘞。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带您去游一个挺好的地方。
1: 嗯，
0: 哎，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地方。
1: 没错。
0: 然后呢之前也是没听过这个地方。
1: 很小众哈。
0: 哎，很小众。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带您走进的就是广西的钦州。
1: 哎
0: 嘿嘿，你听过吗？
1: 没听过。哎，很多人提起这个广西看海呢，第一反应就是北海三亚，却完全忽略了这座藏在北部湾的宝藏小城钦州。哎，所以说这座城市哈，真的太低调了，太适合度假了。这里有治愈的蓝海，温柔的日落，干净小众的海滩，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华白海豚，还有吃不完便宜到离谱的新鲜海鲜，节奏很慢，物价很低，人少安静，烟火气十足，来了就不想走。
0: 对，首先呢想说的就是这个钦州啊，是一座特别温柔的滨海小城，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也没有漫天涨价的那种民宿，也没有拥挤到下不去脚的那种沙滩。在这里呢，大海是免费的，落日是免费的，温柔和治愈也是免费的。
1: 嗯，
0: 一年四季呢气候比较舒服，秋冬不冷，夏天呢海风微凉，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呢更是来钦州旅行的黄金季节，天高气爽，阳光柔和，海鲜最肥，非常适合短途旅行、周末度假和亲子出游。
1: 来钦州旅行第一件一定要做的事儿就是去三娘湾看中华白海豚。这种白海豚是不是只在那个图片里或者电视上看过哈？很多人不知道，全世界能够稳定看到野生白海豚的海域真的不多，而钦州的三娘湾就是国内最大最稳定的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这里生活着几百只野生的白海豚，它们通体白亮，带着淡淡的粉白色，被大家称作海上的粉色精灵。
0: 对，清晨的三娘湾呢，海平面平静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坐上渔船慢慢出海，海风轻轻地吹在脸上，运气好的时候呢，成群的白海豚会跟着船一起跳跃追逐，脊背划破蔚蓝的海面，浪花层层散开，那种亲眼看见野生动物自由嬉戏的画面，真的会瞬间的治愈很多人所有的不开心呢。
1: 哎，也有相信有很多人都看过很多大海哈，但是唯独在三娘湾呢，会有一种被大海温柔怀抱的感觉。白天看海豚、吹海风、走沙滩，傍晚的三娘湾呢更是绝美。夕阳缓缓沉入海面，整片大海从蓝色变成金橙色，天空、海面、晚霞连成一体，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呢都是壁纸级的画面。
0: 对，如果你喜欢的是小众安静几乎没人的沙滩，那么咱们就推荐你呢去叫做西里湾的地方。相比于热闹的三娘湾呢，西里湾更像是一片这个私藏的海滩，整片月牙形的海岸线，沙子细腻柔软，海水清澈干净，岸边的绿树成荫，空气特别清新。这里呢不需要门票，没有拥挤的游客，也没有嘈杂的叫卖，只有海风、浪花和温柔的落日。
1: 最有意思的就是赶海，每一次退潮，大片平整的滩涂露出来，可以带上小桶小铲子，就可以挖螺、抓小螃蟹、捡贝壳，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体验，大人小孩都能玩得不亦乐乎。
0: 对，傍晚呢坐在沙滩上哈，看着落日一点点消失在海平面，听着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原来最好的旅行真的是不需要赶行程，只要安静的待着，哎，就足以治愈了。运气好的春夏夜晚呢，这里还能够看到梦幻的蓝眼泪，蓝色荧光的海浪翻涌，真的非常的浪漫极致啊。
1: 哎，看完海呢，我们走进钦州的城里，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底蕴，一定要去一趟钦州老街。

0: 风一吹，整条街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如果你喜欢人文，喜欢慢生活，喜欢拍照，钦州老街绝对会让大家惊喜的。
1: 来到钦州还有一个必打卡的文化地标，刘永福故居、冯子材故居。钦州是英雄之城，晚清的抗法名将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两座故居规模宏大，古色古香，青砖黛瓦，庭院幽深，雕刻精致，保存得非常完整。逛在这里呢，你可以静下心来感受历史，了解广西最热血的一段岁月，非常值得带孩子来走走看看，长知识也长眼界。
0: 说完了风景啊，咱们再来说一说钦州的美食。钦州呢是真正的海鲜天堂，这里的海鲜新鲜，平价，种类最多，像这个皮皮虾呀、花蟹、青蟹、生蚝、花甲、扇贝，各种海鱼，刚从海里面捞上来哈，鲜活乱跳。在别的城市呢，舍不得吃的那种海鲜呢，在钦州大家可以敞开来吃。
1: 哎，一定要试的就是钦州的烤生蚝。钦州呢是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生蚝肉质肥厚，鲜嫩饱满，汁水超足。炭火一烤，蒜蓉铺满，香气扑鼻，一口下去呢，鲜嫩爆汁，完全没有腥味，好吃到停不下来。还有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猪脚粉，来钦州不吃猪脚粉啊，就等于白来了。软糯入味的猪脚炖得软烂脱骨，肥而不腻，裹上爽滑的米粉，秘制的汤底，撒上葱花辣椒油，一口汤一口粉，鲜香过瘾，暖胃又舒服。
0: 对，另外呢还有像这个风吹饼啊，还有糖水簸箕炊，超多的地道小吃，便宜又非常的正宗，满满的都是北部湾的那种味道。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钦州的这种生活节奏，它不像大城市的那种匆忙和焦虑，也不像热门景区那样商业化的浮躁。这里面的大海比较温柔，古城也很安静，美食丰盛，人心淳朴。你可以早上在老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那种猪脚粉，白天出海去追逐白海豚，海边赶海，傍晚看一场橘色的海上日落，晚上呢再吹着海风来吃海鲜喝糖水，哎，这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1: 没错，所以说如果你累了倦了，想要逃离城市压力，想找一个安静舒服性价比超高的海边小城散心，那就来钦州吧。这里有你想要的大海、日落、晚风、烟火和自由，这座低调又温柔的北部湾小城真的值得你专门来一趟。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样。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1: 哎，各位听众朋友，热爱音乐的朋友们，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9.9999音乐榜样新歌榜，我是主持人严军。每天呢，我们都会有数十首新歌上线，总能够在茫茫的歌单里挖到专属于你的听觉惊喜。999音乐榜样新歌榜就是为好歌而生的舞台，我们整合全平台试听点唱点赞数据，结合专业乐评人的推荐，每周会选出最受关注最有质感的十首新歌，既给新人创作曙光曝光的机会，也是记录了资深音乐人的风格突破，让每一份创作诚意都能够被更多人听见。好的，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1: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来自于张悦儿的这首《天生刺猬》。

0: Top Three。
1: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是来自于安利，在他的专辑《删了一百遍》当中的同名歌《删了一百遍》，也是汪苏泷的一种概念创作的一首歌曲。

0: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99.9音乐榜。挖热单，
1: 挖热单，
0: 宝藏，
1: 捞宝藏，
0: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欢迎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新歌榜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三首歌。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0: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昨天今天》。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
1: 情歌榜上榜第六名，刘宇宁带来的在电视剧《早春晴朗》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他》。

0: 是一年秋天，不必瞒着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正在进行石女士带来的星星点灯。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哈语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三点准时直播的这档音乐节目九九九音乐榜样。接下来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金志文带来《天亮就出发》。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音乐榜样。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期999音乐榜样所有安排的内容了。希望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这些音乐作品都是你所喜爱的。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是在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 FM99.9 直播的一档节目，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

0: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音乐榜。瓦惹丹，瓦惹丹，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6: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

0: 年到如今，发扬传承已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金秋十月，国庆长假圆满落幕了，热闹的假期出行热潮啊渐渐的退去，大家呢也陆续告别了休闲时光，回归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常态。
1: 哎，是，但是节后啊，我发现了很多朋友可能也在关注着这个交通状况哈。
0: 是
1: 啊，这个十一期间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这个自驾出游了，但是呢现在呢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很多朋友也发现这个节后这个段呢人流啊车流啊也是比较集中的一个返程的阶段。
0: 对
1: 啊，并不是咱们大家在想的说这个节日结束了完了可是不是大家就在这个结束的头几天呢、啊、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集中的去返程、发现并没有啊。
0: 对，
1: 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才要返程，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返程的话，可能就会面临着道路交通流量比较大，路况比较复杂，而且呢是不是会有这个疲劳出行啊疏忽大意的这个情况发生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交通隐患呢和大幅度增加了。
0: 对，有这样的可能。
1: 哎，对
0: 啊、那么平安出行属于始于心，交通安全见于行。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哈节后的交通安全，来跟大家呢普及一下出行的安全常识，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一定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严守交通法规，这个守护啊
1: 返程之路。
0: 对、当然也包括了日常出行的一个平安的顺畅。
1: 是，国庆假期呢咱们说已经结束了啊，有一些这个来我们呼伦贝尔旅行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开始要返程了，那一些呢从我们呼伦贝尔出去的朋友呢可能也要回归家乡了啊，要开始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在返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在路上注意哪一些的这个交通的事项呢？尤其是自驾的朋友，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那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容易拥堵的路段。
1: 哎，
0: 包括 G10 绥满高速、G5511吉阿高速，还有国道、省道、县道以及城市的主干路段。
1: 在十一期间呢，因为高速是免费的，可能很多朋友呢自驾的朋友呢会集中在这个节日期间哈这个上高速啊走高速啊，这样因为免费嘛。但是呢就是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因为恢复了这个收费的状态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走国道省道，还有一些朋友呢可以顺便的就是在从这个呼伦贝尔回家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再看一看这个沿途的一些风光，可能会选择走国道和省道。那么如果说您走这个国道省道的话呢，就要注意一下了，一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呢大家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
0: 对，
1: 然后呢不要说这个发现有拥堵了还在这个持续的往前，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堵在路上了。
0: 对，那么我们来看看安全提示有哪些哈。你像自驾的朋友提前就像刚才依宁说到了进行规划，都规划什么呢？驾车返程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就是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好返程的时间路线，尽量避开返程的一个高峰，保证充足的休息，减少夜间驾驶，千万记住不要疲劳驾驶。
1: 哎，是，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自驾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做好车辆的检查。
0: 是，
1: 哎，在这个驾车出发之前呢，务必要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状况。如果发现车辆有问题的时候呢，就立即一定要去送检修了。千万不要说这个检修时间长啊，我回去以后再说吧，这个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把这个车辆的隐患全部都消除之后，然后再上路。如果说您开这个病车上路，那在路上如果车抛锚了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啊，在这个长途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把车的这个健康状况也提前了解好。
0: 对，别说这个长途驾车出发之前要检查车辆哈，我现在就是说上下班的途中把车如果停到了一个固定位置，在起车之前我要在我的车的四周看一眼，
1: 再瞅一眼，
0: 尤其对看一下我的轮胎。
1: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都在关注轮胎哈，
0: 对，
1: 这个天气开始冷了，
0: 对，
1: 有些朋友开始换这个雪地胎了。
0: 是，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不要这个集中去换，然后一是排队需要时间长，再有的话呢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耐心啊，一定要提前的跟这个相关的4S店呢、或者是一些这个 相关的
0: 汽修的这个、
1: 啊、
0: 对
1: 这个联系好，然后咱们再提去这个换这个轮胎。
0: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安全驾驶哈。嗯、其实对于这个长途的驾驶员司机来说，咱们说经验哈，不必说了，他肯定不说第一次哈出远门自驾。
1: 是是。
0: 那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疲劳驾驶了。有的人可能哎，司机说我盲目自信，我们不都说了吗？4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会儿。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困了累了怎么办呢？都没有这个能够让我停车的地方。
1: 对，尤其
0: 在高速上，咖啡、
1: 嗯、
0: 啊，喝点这个能让自己精力充沛的饮料。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不可取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尤其是这个长途自驾，要保持精力充沛。
1: 嗯，就一定要符合这个4个小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休息一段时间。
0: 是。
1: 这个建议呢是休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我们建议大家呢，因为您既然是自驾出来嘛，还是要多休息一段时间。如果说您开车4个小时的话，建议大家呢休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以上，这样的话呢、
0: 嗯、
1: 就能够保证自己的精力充沛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呢，驾车出行呢一定要集中精力，不要超速行驶，不酒驾，不接打电话、
1: 哎、
0: 不抽烟啊、严防分散注意力。
1: 嗯，还有呢就是说啊，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我们一直在提哈，就说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安全带还有头盔啊，这个你是骑2轮的开4轮的，咱们都应该把它这个系好带好，这个是必要的。那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只要说您上了车，我们就建议大家把这个安全带系好。
0: 对，
1: 那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们是2个人出行还好，就是一个呢是坐在驾驶位，一个是坐在副驾驶位啊，这个系安全带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或者是比较舒服一些。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们可能这个出门的人数比较多，我们的这个车后座呢也会需要坐人，但是后座系上安全带呢就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0: 嗯，
1: 那有些朋友说我坐在后面是不是安全系数比较高，我就不用系了呢？这是不可以的。就是无论说您坐在这个车辆前排还是后排，一定要规范的去使用安全带，把它一定要系住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如果说你在这个路途当中还有自己家的小孩、小朋友、儿童，一定要选用合适的安全座椅。
1: 嗯，
0: 啊，千万不要抱着孩子乘车，或者让孩子乘坐站立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1: 这是
0: 非
1: 常
0: 危险的。
1: 危险的，
0: 对，
1: 我们是提倡呢，大家要给这个几岁以下的孩子选择儿童的安全座椅。然后呢，就稍微大一些的孩子呢，需要就是系上这个车上的这个自带安全带哈，这个是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再有呢，就是千万不要超远驾驶，无论说路程有多短，你的这个孩子有多轻，车辆有多宽敞，都不能让孩子成为超远人员。因为有些朋友呢，有些家庭呢，他把孩子不算作一个单独的这个人啊，他是把这个成人呢算作这个数量了。
0: 对，因为
1: 孩
0: 子比较小。
1: 嗯，对，有的孩子呢他就没算。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数超远了，对我们这个开车行路呢，其实这个来看呢也是有危险的。
0: 对，而且呢它是不仅危险，它还是个违法行为哈。
1: 哎，是，
0: 对于孩子来说，对于这一辆车来说，都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1: 哎，是的。
0: 哎，我觉得除了咱们说的这些之外哈，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自驾的朋友哈，这个心情非常重要。
1: 心情不好，千万不要
0: 开车。对于驾驶员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刚才说了哈，这个疲劳驾驶这一块儿，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条件不允许，就没有地方让你停车，但是你此刻真的是困了，那有的朋友如何解决？有的人说那我听听歌吧。
1: 啊，听听歌。有些朋友可能说我直接找一个地方，然后把车这个直接停下了，
0: 就是停不了，就停不了的情况下，
1: 你停不了的情况下的话，你听歌也解决不了你困的问题。
0: 然后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让车上其他人员跟你唠嗑。
1: 唠嗑啊，但是这样的话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0: 是，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唠着唠着就唠到你自己心情不好的那个话题上了。
1: 啊，对，
0: 其实这个就是严重影响到了这个驾驶人员的一个心情。
1: 嗯，
0: 那心情可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可能对于驾驶的车速啊，或者是判断力啊，包括刚才宁说到了这个精神 是否集中，
1: 对，
0: 就会带来一定的隐患。
1: 是，所以就说啊，在这个长途驾驶的过程当中哈，这个还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呢维持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千万不要说因为一些小小的这个情绪呀、啊、或者是这个精神状态呀、啊、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安全这个路程哈。我们说呢，这个刚才提到的呢是自驾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呢现在就是带着孩子出去自驾玩，然后我们突然之间有一天呢就是发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些车呢是比较大型的，他把后面的这个车的座位呢如果放倒之后呢，后面就有一个很宽敞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家长呢会把这个空间呢利用上，怎么利用呢，他们会铺上一些这个比如说床垫呀、或者是这个小褥子呀，然后给一些年纪小的孩子当做床，
0: 玩耍的空间。
1: 对，但是你这个停车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的，如果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刚才提到了一定要在行车过程当中系好安全带，
0: 对，
1: 如果说你把这个座位都已经放倒了，他上哪去系安全带呢，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就是出行的时候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安全这根弦，不要觉得说孩子小，如果孩子说在这个车后座上去睡觉的话，我开车也会很稳当，这个是不行的，
0: 对，
1: 是非常危险的。
0: 是，而且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孩子小的时候孩子就想这样玩，
1: 对，
0: 然后呢他就可能发脾气了，那孩子为了这家长为了哄孩子可能就会顺着孩子的意愿，其实有一些这个违法行为哈，这个法律法规咱们家长要以身作则。
1: 对，是，还有呢就是现在也发现了有一些朋友呢会带着宠物出行，自驾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宠物出行，
0: 宠物需不需要带安全带？
1: 可以的，但是咱们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安全提示当中一般都不会提到宠物，但是我们说啊，养宠物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0: 道哈，这个宠物呢，它是不以人的志愿为转移的、嗯、你说你告诉他老老实实的在这待着吧，他不会的，
1: 不太可能
0: 啊。他有自己的天性需要释放，那比如说有些小猫小狗啊，他可能会比较活泼，那他如果说在你开车的过程当中他在车里面乱窜怎么办、嗯、在这个时候呢，所以有带这个宠物的养宠物的朋友呢，一定要首先呢去掌握好自己就是在车里面自驾的过程当中你所带的这个宠物的安全性，
1: 对、
0: 啊、是不是需要把它用笼子关起来、
1: 嗯，
0: 是不是需要给他拴上安全绳，是不是需要也给他带上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带啊，有一些什么相关的安全措施啊，防止他去影响你开车，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1: 对、嗯、啊，看来哈自驾可不单纯是看看我们车是不是安全啊，
0: 对，是，
1: 其实还有很多这个隐藏的一些可能发生的风险都在其中。
0: 嗯，刚才提到的是自驾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乘车、
1: 嗯、
0: 啊，有些朋友呢说我不会自驾啊，我也不想选择自驾，有点累了、
1: 嗯、
0: 那我怎么办呢，我乘车吧，那他就有一些这个客车行这样的
1: 可以选择，
0: 对，可以选择。那我们选择客车的时候，首先呢建议大家选择的是正规车辆，在乘坐客车的时候呢要到正规的客运的场站，切勿呢去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的这个非法营运客车，千万不要乘坐做超员和违规载货的这个营运客车。那么乘坐客车呢必须系好安全带，这个呢是首要的，
1: 是、嗯、另外呢我们说乘坐客车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上车、
0: 嗯、
1: 上车之后呢也要注意查看安全门和这个安全锤的一个位置。
0: 哎，就是朋友们在这个长途旅行的过程当中要学会一些自救的这些方法、啊嗯、
1: 对，
0: 像安全门啊安全锤啊这些东西咱们怎么用啊，在什么时候能用，这个呢咱们都应该去了解一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记住了，在这个坐客车的时候，因为客车它是大嘛、
1: 嗯、
0: 那么提醒孩子不要追逐打闹。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孩子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什么淘气，或者是他的这个情绪呢、
1: 嗯、
0: 比较的这个兴奋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好好的去这个安抚孩子，然后呢也建议孩子不要把身体的各个部位伸出车外，
1: 嗯，
0: 不要向车外抛掷物品，这个是常识了。
1: 对、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尽量不要让孩子在车上吃东西啊，当然这个吃东西呢尤其是带有这个竹签儿、
0: 嗯、
1: 啊或者这种尖锐物品的食物，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坐客车或者是私家车也一样，就是防止是什么呀，颠簸呀或者突然刹车的时候呢，这些对尖锐的物品会划伤到自己
0: 啊，你像
1: 很危险，
0: 吃个瓜子如果说他一下子一个急刹车都容易卡住哈、
1: 嗯、
0: 所以不建议大家在这个车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吃东西。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下车的时候务必要等汽车停稳之后再下车，千万不要拥挤，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在下车的过程当中啊要提前的看一下左右有没有来车、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车停的呢不是特别安全的一个位置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小电动这个从中间这个穿过的话，就很容易会发生事故嘛。
1: 对啊、哦、这是说完我们乘坐客车需要注意的事项，其实呢、
0: 啊、
1: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是行驶在高速路上、嗯、我们要如何的注意一些安全的常识呢。
0: 对，刚才提到的是自驾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哈，
1: 是
0: 再来看看我们在高速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1: 嗯，你像高速公路行车呢一定要保持时刻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随意的占用应急车道。
0: 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前面车都堵了、
1: 啊、
0: 这个就应急车道有地方
1: 还算是畅通，
0: 很畅通吗？
1: 对，
0: 我直接从这儿走行不行，咱说是不行的。
1: 是的，
0: 因为它为什么叫应急车道呢，当然是属于在应急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通道，
1: 安全口，
0: 对、嗯、我们不建议就是大家呢在这个发现这个路途稍微有些堵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开车，我说然后很多朋友说我就是一瞬间使用嘛，那也不行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临近出口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的靠右行驶，如果说您真的是错过出口了，应当呢是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或者是倒车、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朋友尤其是一些新手朋友哎，说发现 我错过这个出口了，但是呢我急刹车了，我能不能退回去啊，这个容易出事儿。所以呢我们告诉大家了，千万不要，一定要等到下一个出口。
1: 对，而且这是个违法行为哈、
0: 哎、
1: 还有朋友说要在上面挑个头，那坚决不允许的啊、
0: 嗯、这个不行的、
1: 是的。另外呢，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哎真的是突然发生了故障、嗯、一定要怎么做呢？及时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警示三脚架，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0: 这就自觉、嗯、
1: 对，
0: 嗯，这个是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在长途驾驶或者是连续驾驶之前呢，需要确保有足够的休息以恢复自己的体力和精神状态，这些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嗯、哈。再有呢，就是要合理的安排行程，避免长时间的连续驾驶，建议呢每驾驶2小时呢停车休息15到20分钟，让大脑得到放松。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4小时、嗯、啊，其实建议呢还是2个小时，大家就休息一下。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呢才能够以最完美和饱满的一个状态去继续行驶。
1: 对、嗯、是的。另外在驾车出行的过程当中，你看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呀，平和的心态啊，
0: 是，
1: 不要开斗气车，不强行超车、嗯、强行会车，不随意变更车道，或者是在车流当中呢穿梭抢行，这都是一些危险的行为。
0: 对，
1: 当然如果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啊，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依次呢排队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以免影响救援车辆通过。
0: 哎，是，我们提到了说，其实在高速上驾车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嗯、我们就是在高速上行车的朋友会发现，这高速路上它有一个限速啊，它有个限速、
1: 嗯、
0: 有些这个路段呢，他说这个最高车速呢保持120，有的呢是100，有的80，有的甚至是60。
1: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朋友就建议出行的时候都使用这个就是车辆的这个一个向导哈，咱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比如说高德呀，比如说这样的导航啊，为什么呢？它会提示你说这个路段呢你需要用什么样的这个速度去行驶。那有一些这个车主呢，我们也发现呢，他们在这个高速路上呢是想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开车的这个匀速状态呢，
1: 习惯了，可能是
0: 还是习惯呢，还是他有这种自己的这个安全的这种意识呢，他会把这个车速呢不会按照要求来开，比如说要求120，他可能会开80啊，但是呢它这个车道我们都知道它有什么快速车道，
1: 对
0: 啊，有什么这个正常的这个变速车道等等哈，就是它这个八十的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在要求120的这个车道上行驶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可能很多的这个司机他没有这种意识。
1: 对、嗯、你说到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昨天我看到这个网上有这么一条新闻哈、嗯、也的确是一辆这个小白车，它的速度就很慢，然后呢可能后面的车就是把后面造成了很长一段的
0: 拥
1: 堵，然后其中后面可能有一个司机就打电话报警了、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就视频里啊出现了这个交警朋友们开车路过这个小白车的过程当中喊话，让这个小白车赶快提速
0: 加速加速，
1: 对，因为前方马上进入到这个隧道了、
0: 嗯、
1: 就是把后面很急啊很急，后面的车辆你看怎么办呢，还不能说是鸣笛就一直跟着这个车速很慢的进行行驶，
0: 超车因为很危险嘛，
1: 是的，
0: 是嗯，就是每年其实在长假的过程当中呢，自驾出行的朋友在路上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哈、
1: 嗯、
0: 其实呢如果说你想上这个高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一是学习一下就是高速上面的一些要求，
1: 嗯，
0: 再有的话呢也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磨练一下自己的这个车技，有些朋友的这个技术啊真是不过关啊，很多朋友都说可能一年开不了几次车，然后呢这一到假期呢就敢开车上高速，其实是真是很危险的。
1: 如果说你这个速度真的不敢开太快，其实120迈的话真的是、
0: 对有些朋友来说挺吓人的。
1: 对、
0: 嗯、
1: 你可以不在快速路上开，
0: 对对，
1: 可以变
0: 一个
1: 别的道，
0: 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道路嘛，咱们可不要就是把这个道路直接占了之后呢会影响后面的这个车辆
1: 通行
0: 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怡宁。我们说啊，在道路上飞驰的这个车辆当中呢，其实有一类啊比较这个特殊的这个车辆，叫做危化品运输车。
0: 对，
1: 这个车辆呢，它是这个罐车这个状态的，它里面呢会装一些什么油啊，一些危险品啊等等啊。因为呢它承载着工业刚需之重嘛，但是呢它实际上呢也是系着万千生命的安危，所以呢我们大家也一直在这个关注着这样的一些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它一个安全的这个情况。
0: 对，那今年以来呢，虽然说全国事故总量较往年同期呈回落的态势哈，就是对于这类的一个运输车辆，
1: 对，
0: 但是重特大险情仍然是时有发生，安全形势哈依然是严峻复杂啊，不容半分的懈怠。当然呢，危化品运输事故类型呢，高度是集中在什么风险防控这方面是刻不容缓的。
1: 哎，是。那么我们也关注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像交警部门呐、还有一些安全部门的一些警示。那么呼伦贝尔交警支队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近期就发布了有关于危险品运输事故的这样的一些警示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安全警示吧。
2: 道路飞驰的危化品运输车承载工业刚需之重，更系万千生命安危。今年以来，虽事故总量较往年同期呈回落态势，但重特大险情仍时有发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容半分懈怠。危化品运输事故类型高度聚焦，风险防控刻不容缓，侧翻侧滑数量、独占事故鳌头、两车高速相撞、弯道骤然侧翻等惊心案例，直指驾驶员操作失范、路况适配不足的夺命短板。泄漏事故占比近三成，车辆因企业试管失控、违规酒停滞化学品渗漏，暴露全流程监管的致命盲区。自燃起火事故屡见不鲜，重载危化品槽罐车、烈焰冲天、长下坡轮胎火情蔓延等现象，敲响车辆维护保养缺位的安全警钟。同时，区域分布失衡，凸显治理分差，部分地带仍是高风险漩涡，个别区域事故逆势攀升，与产业布局调整带来的运输需求激增形成风险叠加，而部分企业对安全管理规范阳奉阴违，安全生产费用计提出专职安全员配备缺位，从业人员培训浮于表面，这些正是事故频发的深层症结。危化品运输危险性远超普通货物，事故后果堪称连锁浩劫，一次违规操作便可触发惊天爆炸，点滴剧毒泄漏即会污染千里沃土。运输风险关乎人、车、路、环多重维度，任意环节失守都可能引爆系统性危机，丝毫细节的疏漏皆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人间惨剧。满载甲醇的罐车在隧道里爆燃，会导致怎样惨烈的后果？2014年3月1日，晋冀高速山西晋城段延后隧道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事发时，一辆载有 29.66 吨甲醇的罐车沿晋冀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延后隧道入口以北约100米处时，发现右侧车道上有运煤车辆排队等候通行，司机随即从右侧车道变道至左侧车道进入延后隧道，行驶了40余米后停在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后方。14时45分许，另一辆装载 29.14 吨甲醇的罐车看到右侧车道上有运煤车辆排队缓慢通行，便也从右侧车道变更至左侧并进入隧道。后车驾驶员突然发现前方车辆后，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车辆没能立即停住，该车的车头撞到了前车的尾部，导致前车尾部的罐体泄料管损坏，甲醇开始泄漏。两车发生追尾后，前车押运员和司机陆续下车检查受损情况，随后将车向前挪约 1.18 米后，地面泄露的甲醇开始起火燃烧。二人见状，先后从隧道门口跑出，并警示沿途车辆滞留人员撤离。后方司机与押运员见势不妙，也是立即下车，由隧道北口跑出。甲醇的流淌火迅速引燃了附近的车辆，由于延后隧道的地势入口低出口高，形成天然的烟囱效应，加之事故当天风速约 3.1 米每秒，烟气沿隧道由北向南扩散，很快吞噬了隧道内的车辆。隧道内温度不断升高，车辆及其他可燃物相继起火。甲醇起火时，隧道内车辆存在拥堵情况，部分人员在危急情况下驾车争道抢行， 又有部分车辆司机弃车逃生，过程中部分人员跑出隧道，部分人员因体力不支、呼吸困难、中毒等原因未能逃生。随着火势蔓延，靠近隧道南口装载甲醇的罐车铝镁合金罐体融化起火，另外一辆装载二甲醚的罐车罐体发生爆炸，最终事故造成40人死亡、12人受伤，

0: 数十吨危化品槽罐炮弹般被爆炸冲击波抛出360米，并轰然砸向街平房。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昆岭高速重大爆炸事故中令人头皮发麻的真实一幕。2020年6月13日，位于昆岭市的沈海高速公路昆岭西出口下匝道发生一起液化石油气运输槽罐车重大爆炸事故，涉事车辆为 JCM9535 号 JCM138 挂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由重型半挂牵引车和重型罐式半挂车组成，牵引车为东风牌，准牵引质量40吨，罐式挂车为成立威牌，荷载26吨，罐体容积61.9立方米，设计压力为1.61兆帕，内径为2525毫米，长度为13230毫米，桶体材料名义厚度为10毫米，封头材料名义厚度8毫米。2020年6月13日11时45分，涉事车辆到达液化石油气公司后，冲装25.36吨液化石油气，冲装的液化石油气中丙烷占60%，丁烷占40%，其沸点为-40摄氏度，爆炸极限为1.95%至9.0%，冲装后罐内压力为1.2兆帕，未超过设计压力1.61兆帕和最大冲装量。返回途中16时40分54秒，该车驶入沈海高速公路温州方向昆岭西出口匝道，车辆从限速60公里每小时路段行驶至限速30公里每小时的弯道路段时，司机未及时采取减速措施。16时41分16秒，半挂车后部开始向右倾斜。16时41分18秒，车体完全向右侧翻，碰擦匝道外侧旋转式爆后燃，并向前滑行。随后罐体与匝道跨线桥混凝土护栏端头发生碰撞解体，牵引车和半挂车分离罐桶体部分，连带车架在液化石油气的气化反向作用下向西北方向飞出，坠落在距离车辆侧翻点约360米处的民房上。罐体头部则解体成上下两块残片，向东北方向飞出，分别掉落在约290米处菜园地和约110米处进入温州方向主线的匝道路基。槽罐车车头飞向东侧约50米处匝道绿化带中，罐体中的液化石油气迅速泄出，气化扩散并蔓延，16时42分58秒扩散至沈海高速公路。温州往宁波方向跨线立交桥下的石油气首先发生爆燃，火势向西蔓延，随后爆炸相当于230万颗手雷同时引爆，最终事故造成20人死亡，175人入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9477.815万元。液化气罐车发生泄漏后，操作人员面对紧急情况，有的躲到驾驶室不知所措，有的盲目无知跪地爬行，员工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极度缺失在这一刻展示得淋漓尽致。2017年6月5日，临沂市金玉石化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爆炸事故，涉事公司生产原料为液化气、硫酸等。事发前一天，金玉石化连续实施液化气卸车作业，卸车作业正常流程是原料液化气罐车进入卸车位后，连接金属管道万向装车壁的气液两箱连接管，打开手动球阀，启动卸车压缩机，通过气箱连接给液化气槽车冲压，当槽车压力大于球罐压力时，液化气通过液箱连接自动泄入到球罐。6月5日凌晨57分许，厂区中控室门口装的视频监控显示，一辆载有液化气的罐车进入装卸区东北侧11号卸车位，驾驶员停车熄火后随即离开驾驶室，未待罐车静止10分钟以上便来到罐车左后方，违规自行操作装卸壁进行卸车工艺连接及卸车操作。然而负责卸车的储运部工作人员见状也没有制止司机的违规行为。0时59分左右，罐箱装车壁连接管与罐车液箱出口接口处突然喷出大量液化气，并以250倍左右的速度急剧气化。事发后，现场操作人员面对紧急情况，有的躲到驾驶室不知所措，有的盲目无知跪地爬行，也有人惊慌失措中毒倒下，还有多人盲目施救，现场混乱异常。1时1分20秒左右，装卸区东北侧出现火光，泄漏的液化气与空气混合气瞬间被引爆，多米诺效应下的连续爆炸相当于1吨 TNT 当量。连续爆炸过程中，装卸区15辆液化气罐车相继炸毁，爆炸产生的罐车碎片击中并易燃附近液化气主罐、液化气罐组东侧管廊及厂区西北侧两座一星丸固定顶储罐。同时爆炸导致厂区供电系统和消防系统失效，化验室严重损毁，东侧控制室、厂区办公室及宿舍以及相邻企业科特石化办公楼等建筑损坏。在液化气泄漏扩散到发生爆炸的2分10秒间，厂区多人没有进行迅速撤离，最终事故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 2023年11月7日，四川雅安发生一起油罐车泄漏爆燃事故。事故当天，川 R88504 柴油罐车违法运输重听，且罐体呼吸阀不能起到泄压作用，运输过程中罐内压力升高，气体从罐车顶部油气回收阀连接管处泄漏。
1: 哎呀，哥，我咋看后边冒烟了？啊，我看看。
0: 16时45分，司机将车开进 S8 成名高速名山服务区后，司机和押运员拿上维修工具登上罐顶，对油气回收阀连接软管泄漏点进行处置。过程中，两人打开人孔盖压板，由于内部压力过大，罐体顶部重听刹那喷出，并迅速扩散形成气体云团。此时两人慌忙采取补救措施，然而由于压力过大，两人无法关闭人孔，见势不妙，两人随即跳下罐车并试图逃离。17时33分38秒，气体云团域服务区综合楼外正常运行的制冷设备压缩机组产生的电火花发生爆燃，最终事故导致何某全两人死亡，旁边货车驾乘人员刘某、黄某某两人受伤，三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441万元。司机在危化品罐车顶部取样过程中，罐车突发爆炸。2019年9月30日上午7时40分左右，某液化公司通知槽罐车提货，司机陈某平驾驶槽罐车倒车至22号装车台位置，8时22分左右，液化公司现场操作部刘某操作阀门，陈某平站在槽罐车顶部，配合将装卸荷管插入槽罐车装车口灌装甲板，随后陈某平爬下槽罐车，并在东侧观察。8时33分左右，陈某平再次爬上槽罐车顶部，液化公司技术计量部副经理谭某峰将放有500毫升玻璃取样瓶的取样器交给刘某，安排刘某转交给站在槽罐车顶部的外来人员陈某平。陈某平在甲板装车过程中违规将取样器从装车口处放入槽罐车内。8时39分左右，陈某平在将取样器从甲板槽罐车液体内提升时产生静电，并点燃槽罐车厢上部空间爆炸型复合剂，导致槽罐车起火爆炸。司机陈某平烧伤后坠落至槽罐车尾部，因槽罐车轮胎烧损，车身下坠后将陈某平压住，刘某全身烧伤后在地面打滚，火灭后独自走出库区。事故发生后，液化公司立即关闭储罐发火泵，启动储罐周边喷淋设施进行降温，启动紧急切断阀，并组织人员用消防水、泡沫、手推式干粉灭火器灭火，火势得以控制。最终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危化品罐车在国道行驶过程中毫无征兆发生爆炸，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滨州高新区205国道上事故发生的真实瞬间。2017年8月7日凌晨1时2分许，刘某在某精细化工公司卸完三类危险货物甲基书丁基醚后，驾驶罐车驶出厂区，并将罐车停放在该公司东侧的公路上，直至上午8时4分。期间司机未按规定对车载罐体进行征罐清洗和置换。上午9时许，刘某驾驶该罐车到淄博天盛化工有限公司承运危化品，但刘某和押运员徐某均未核实本次运输化学品的名称、种类和危险特性及承运资质，而是和装卸工苏某等人将五类危险货物过氧化二输丁基装入何塞为三类危险货物的罐体内。当日12时许，司机刘某驾驶超资质违规装载有 10.08 吨过氧化二输丁基的罐车，带着押运员徐某以及随车人员齐某离开淄博天盛化工有限公司后，由南向北驶往利华伊利金炼化有限公司。然而因该罐车在运输甲基书丁基醚后未经蒸煮或清洗置换，又违规运输与甲基书丁基醚禁忌的过氧化二输丁基，加之当日气温高达34度左右，且车辆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存在颠簸、物料震荡与罐壁摩擦等因素，过氧化二输丁基与罐内残留的甲基书丁基醚充分混合，发生分解放热反应。当车辆行驶至滨州高新区新四路路口以北约50米处时，罐体内气箱空间压力达到极限，车辆罐体突然发生爆炸，爆炸迅速波及周边车辆，造成南北方向8辆汽车和2辆三轮车、2辆自行车、1辆摩托车不同程度受损，最终事故造成5人死亡、1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100万元。2020年7月15日，山东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昆德停车场发生一起危化品罐车泄漏爆炸事故。 事发前，驾驶人滕某军于当日00:56驾驶时载30.17吨汽油的微货运输车从河北新纪元能源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发，运输途中即15:10驶入昆德停车场后，罐体呼吸阀与罐体间阀门始终关闭，叠加长途运输和高温天气，导致罐内压力急剧升高。15:21，滕某军打开呼吸阀下阀门放气后，又于15:30手持长棍撬开罐体顶部紧急泄放装置，导致大量油剂喷出并快速扩散，形成可燃爆气体云。17秒后，另一驾驶人于长望启动 GJN7281 微货运输车时，产生的火花引燃爆炸气体。事发后，当地政府立即调集多部门救援力量开展灭火人员搜救与疏散工作。就在紧张的救援过程中，7名司机冒险进入现场，将7辆载有210吨丙烯氢的高危化学品车辆驶离火场，有效避免了更大范围的危险化学品泄漏和爆炸的风险。最终，事故造成8人受伤，36辆危化品车辆烧毁，直接经济损失约792万元。徒刑危品接重任，一路平安带如山。防线倘若失守，灾难将会降临。危化品运输的安全防线离不开政、企、人三方协同共治，企业坚守主体责任，严抓车辆定期检测，人员持证上岗，路线科学规划，织密内部防控铁网。监管部门强化全链条监督，加大违法违规查处力度，筑牢外部监管屏障。从业人员摒弃侥幸心理，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拧紧个人安全螺丝。唯有三方凝心聚力，同频共治，才能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全面夯实平安根基，彻底破除危化品运输移动炸弹安全隐患，打通平安顺畅、规范有序的民生运输要道。以极致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安宁，以务实举措护航社会大局，长治久安，最终方可绘就交通运输安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色。

0: 危化品车辆侧翻和侧滑的数量呢，其实呢这几年也是独占事故的鳌头了、
1: 嗯、
0: 那么两车高速如果是相撞的话，弯道骤然侧翻这些惊心的案例，我们在这个警示片当中呢也了解了不少，可能呢很多朋友也发现了有一些呢就是直指驾驶员的操作示范、
1: 嗯、
0: 啊，有一些呢这个路况的适配不足呢也成为了这个就是案例的一些短板了。
1: 对、嗯，你像泄漏事故呢居高不下，车辆呢因企业失管失控违规久停致化学品渗漏、嗯、暴露呢全流程的一个监管的致命盲区，自然起火事故呢屡见不鲜，重载啊危化品槽罐车的一个烈焰冲天，长下坡轮胎火情蔓延等等现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0: 是，所以呢我们说、啊、旅途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危险品呢它有着自己的一个重任，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一路平安、
1: 嗯、
0: 那么防线如果说失守的话呢，灾难可能就会降临了。
1: 对，
0: 所以啊这个危化品运输的安全防线呢离不开政企人三方的协同共治。
1: 嗯，企业呢要做到坚守主体责任，严抓车辆定期检查，人员呢持证上岗路线科学的一个规划，还有这个致密内部的防控铁网。另外呢监管部门要强化全链条的一个监督，加大违法违规查处力度，筑牢呢外部监管的一个屏障。
0: 嗯，再有呢从业人员呢要摒弃侥幸心理、
1: 嗯、
0: 熟练的掌握应急处置的技能，要拧紧个人的安全螺丝，唯有三方凝心聚力同频共治，才能够时刻的紧绷安全直线，全面去夯实平安的根基，去彻底破除危化品运输移动炸弹的这种安全隐患，来打通我们的平安顺畅和规范有序的民生运输要道。

虚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短暂的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平安的奔赴从来没有停歇。
1: 交通安全呢没有假期更无小事，无论是返程归途的长途驾驶，还是日常通勤的短途出行，一丝疏忽啊就可能酿成隐患。
0: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哈，牢记文明出行，安全先行，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逆行、闯红灯和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具等危险行为，一定要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时刻地保持警惕，谨慎通行。
1: 对，一人平安，全家心安，文明交通，人人有责。也愿每一次出发呢都平安顺遂，每一次归途都温暖无忧。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的。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4点，
8: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9: 欢迎关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山河无恙的背后，总有一群人默默坚守。接下来我们将会带着铿锵力量歌颂军人的忠诚、坚守与奉献，让我们在歌声里致敬最可爱的人。

0: 在哪？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5点。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教育部公布的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的名单，确定了全国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那么其中呢，内蒙古共有4个地区40所学校入选，呼伦贝尔市3所学校位列其中。
1: 其中包括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小学，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3小学，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第2中学。
0: 据了解，教育部在全国设立一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旨在推动中小学科技教育创新发展，夯实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基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
1: 通过设立实验区和实验校，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促进跨学科融合，强化实践与人，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贴合时代需求的科技教育实施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实践经验和学校典型范例，辐射带动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整体提升，为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基础。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呢，咱们把目光转向这个电影市场哈。
1: 哎，
0: 张悦放假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去看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
1: 哎，有想过，当时是我记得节前咱们还说来着哈，
0: 对，还说过，对，
1: 对，给大家介绍那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我很想看那个《生化危机》
0: 哦，
1: 哎，但是到了假期就忙的把这事儿就给搁置 了，对。
0: 哎，好像这个影片它是那种系列型。
1: 是的，哎，以前上学的时候呢，一直看到，好像是到五六吧，现在可能都已经，哎，都不知道到多少号了。对，
0: 哎，对，就是以前我没看过的话，如果我从那个现在开始看呢，看七或者八这种的，能不能看得进去？
1: 哎，它可能
0: 有点联系，
1: 稍微有一点联系，但是应该是也是有一定独立性的哈。
0: 哎，
1: 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单看这一部。
0: 对，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我们就看了就一场电影，
1: 嗯，
0: 因为就只有那一点时间嘛，
1: 哎。
0: 就是那个小沈阳他们夫妇演的那个喜剧片
1: 叫什么意思夫妇是吧，
0: 对，挺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是其实是特别适合那个两口子去看，
1: 哎，适合一家人，
0: 哎，
1: 是吧。
0: 就怎么说呢，那个影片吧讲述的其实就是换一下位置，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丈夫呢理解妻子，妻子理解丈夫，
1: 啊，
0: 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中间呢有很多爆笑的环节，也挺有意思。
1: 哎，这就能让大家就是替别人考虑，是不是？
0: 对，
1: 哎，属于互换立场哈。
0: 怎么说呢？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呗。
1: 嗯，
0: 哎，是这样的，
1: 没错，
0: 可以促进家庭和睦吧？我觉得
1: 是的。
0: 来，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十一的电影市场哈。光影和华诞市场涌新潮，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多部新片也是集中登陆院线，电影加跨界融合也持续的升温。人们徜徉在光影世界当中，汲取精神滋养，凝聚前行力量，多彩影片丰富假期生活。你看，从十月一号上午九点的时候，在上海影城呢就已经陆续迎来了观影的人群了。影城呢也是推出了早早场超值观影的活动，也吸引了不少观众感早场来去看电影。
1: 哎，上海市民张女士呢，也是一早就来到了影城观看九点半杜比剧场放映的《神探之痕迹》。她说呢，她是比较偏爱这种刑侦题材，
0: 嗯，
1: 听说这部电影呢取材自真实案件，所以打算先睹为快。
0: 对，
1: 今年国庆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及至十月六日，国庆档的总票房超10亿元，连续六天单日票房过亿元。
0: 对，其实大家呢在这个十一期间吧，可能是。时间都安排得挺满，
1: 没错，
0: 真正能留出看电影的时间吧，就可能有那么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
1: 哎，尤其是有这个出行计划的人哈，就是比如说都出去玩了，可能就更没有时间去影院看电影了。
0: 哎，但是呢也分吧，你去什么地方呗，嗯，是吧，
1: 是的，
0: 大多数的城市呢基本都有那个院线的
1: 电影院，
0: 是吧，
1: 没错，
0: 你都可以去看，然后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片，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我就是比较喜欢喜剧，所以说只有那一天的时间挑一部喜剧片来看。
1: 哎，
0: 对，刚才这位女士呢，她就是喜欢那种就是破案题材了，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就选择这种《神探之痕迹》这类电影来看。
1: 哎，
0: 是不是？你看这个《神探之痕迹》呢，就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档期前四天呢是稳居单日票房榜的榜首。这部影片呢是融入了犯罪、悬疑等等的元素，用类型片的手法为英模题材影片创作开辟了新路径，也有效地激发了大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秘书长胡建礼分析说呢，影片细腻还原了崔道直的人生轨迹，凭借着立体鲜活的人物塑造来打动人心。
1: 哎，就说到我们刚刚说的这部影片了哈，什么意思夫妇，是主打爆笑喜剧，
0: 嗯，
1: 重生二呢主攻硬核打斗，还有活色生香是聚焦了中老年群体情感。哎，还有小孩看的哈，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强调合家欢属性。
0: 对，
1: 不同题材类型的影片同台竞技，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0: 就是我在想哈，一大家子都到电影院去，
1: 嗯，
0: 本来呢都是一起去的，手牵手啊什么的，就是四五个人是吧，
1: 然后到那儿看各自的影片是吧，
0: 就进了电影院的门口呢，就各自分道扬镳了，是吧？
1: 有这种可能性哈。
0: 对，你看，在这个专家看来呢，假期前中后期呀，都会有新片上映，
1: 嗯，
0: 这也是今年档期的一个鲜明特点。你看，三号的时候呢，这个《重生二》；五号时候呢，《生化危机：爆发夜》呢，也是接续登场，都带动了当日票房的一个上涨。另外呢，《神探之痕迹》的这种探案元素，什么意思夫妇的喜剧底色，也都具备一 定的受众基础，档期表现相对比较稳健。另外呢，这个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也表示说，期待国庆档影片后续的能力哈，也是有一个较长的尾效应。
1: 哎，就是如果说到现在哈，比如说10月8号大家都开始上班了，到这个周末能再上映两，就是这么两档新的影片哈。
0: 新的影片，另外就是院线上面的那些比较好的影片呢，还没下线呢。
1: 啊，对。
0: 对，如果你上班不累的话呢，晚上下班之后你还可以再去看看。
1: 对呀，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假期没看上
0: 的
1: 电影，对，然后这样回来之后还可以再看看哈。
0: 对。
1: 多元经营，换新观影空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呢在北京天天中影会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是每日公益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现场呢搭建了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0: 对，另外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的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了10条举措，为影院转型也提供了相关的指引。
1: 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9月30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晚场揭幕战在北京打响。围绕今年中网公开赛，华夏电影与百余家影城合作，推出了银幕直播活动。哎，这个华夏电影院的大客户经理哈申影，他是这么说的：将网球顶级赛事搬进影院，既能排火影院闲置的时段，丰富非票收入渠道，同时呢，也能触达观影群体之外的新客群。
0: 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爱看足球，
1: 哎，
0: 我爱看羽毛球，我爱看乒乓球，你就可以把那个赛事的那个时间吧，就那个时间段，
1: 嗯，
0: 然后呢让喜欢这类运动的朋友呢走进电影院看直播。
1: 对，这比在家看要爽哈。
0: 啊，你比如说我喜欢看那个 NBA 的比赛是吧，
1: 嗯，
0: 你用那个大屏幕看那得多过瘾，是不是？
1: 对，而且比如说进球了哈，大家能一起欢呼哈。
0: 对对对，就是创新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咱们再看看杭州啊，杭州也是打造了剧院式的演艺吧、电影图书馆、懒人沙发厅等9大主题的影厅，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专程体验。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的深夜放映局也是锚定了21时之后夜间消费窗口期开放观影名额。另外呢，假期前4天累计也是拉动了1.6万余名观众前去消费。就我觉得电影院的这个升级改造啊，真的是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呢，就一直不断。
1: 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看电影呢，就是能坐那个比较硬的那种板凳，
1: 小板凳。
0: 哎，
1: 前面放个电影，大家都在下面坐着看了。
0: 然后等我到了上学那个阶段吧，就是去电影院，虽然那个座呢是比较舒服了，
1: 是的，
0: 哎，但是呢，看的那个屏幕吧，真的没有现在这么大，
1: 这么清晰哈。
0: 对，这么清晰。另外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呢，立体声的那个感受吧，
1: 哎，
0: 就没现在那么好。
1: 是的。哎，尤其是现在哈，这个椅子也越来越舒服了。你看，之前是能坐着，现在还能躺着。
0: 好像还有的那个椅子吧，它能按摩，
1: 是吧？
0: 它后面有那个东西呢，就你比如说你给扫个码是吧？
1: 啊，对。
0: 几块钱，然后呢就能在那个椅子上面按摩。
1: 哎呦，
0: 哎，挺舒服，
1: 很放松。
0: 哎，还有那种椅子，就是可以把那个椅子放平。
1: 嗯。
0: 就你可以半躺着的那种感觉。
1: 这就像刚才说的懒人沙发厅哈。
0: 有的人吧，电影院一开场，然后把那个沙发放平了。
1: 嗯，对。
0: 哎，然后就睡着了，
1: 然后开始打呼噜了。
0: 醒了之后，电影结束了。
1: 哎，这票白买了哈。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呢认为，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影院深耕多元经营，不仅为不同人群带来了新鲜体验，更是把银幕资产盘活为城市文化空间，倒逼影院硬件升级，服务迭代。
0: 对，多样的消费激发了市场活力。你看，金秋10月，黑龙江伊春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呢，当地就开展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文旅互惠活动，看电影、游林海、赏秋景也成为了当地新晋的休闲方式。

0: 也有记者采访了北京的游客哈，康佳文呢，他就说平景区的门票观影可以打八折，他就逛完景区就来体验了，一趟旅程两种体验，选择更丰富。
1: 嗯，
0: 哎，今年以来呢，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
1: 对，就你比如说我出门旅游吧，就我可能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就看不上电影了。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我去的那个城市它有很多影院，你比如说我在某某城市买了某某这个景区的门票，哎，你就可以赠送他一张电影院的门票，
0: 或者是打个折给个优惠哈。
1: 对呀，就是他白天可以去那个景区去游览，
0: 嗯，
1: 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如果还有体能的话，就可以拿着那个票去电影院再看场电影。
0: 对呀，也挺舒适的哈。
1: 哎，就是，所以呢，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活动吧，比如说像这个莺歌舞、醒狮采青，也是轮番巡游。另外呢，电影场景呢也是精彩还原，古风街区灯火摇曳。这个假期呢，你看广东中山影城也是打造了侨批文化实景打卡点，也推出了多场演出项目。假期前三天的累计接待游客就超过了1.7万人次。
0: 中山影视城市场部经理肖梦雨说，我们把影视故事化作可以行走可参与的街景，让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荧幕之外，电影加深度嵌入文旅等业态，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也深入推进，将荧幕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1: 对，循着光影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也可以前往哈尔滨去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走进上海弄堂体验活色生香的市井温情。哎，其实说到这个电影吧，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看电影的，在他心里都有一部特别特别难以忘怀的电影。
0: 哎，就是看过很多遍，哎，百看不厌的电影，
1: 尤其是里面的那个场景，
0: 是的，
1: 都有那么几个场景是自己真的生活当中就想到实景里面去看一看的。
0: 哎，
1: 对，你比如说，就我上学期间嘛，就特别喜欢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城墙上面那个地方。嗯，哎，后来就发现那个地方早都是那个景区了。
0: 哎，对，
1: 有很多人去体验，换上那个紫霞仙子的衣服，站在那个城墙
0: 拍照是吧？
1: 去拍照，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是，哎，周宝华呢也说，如今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加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银幕上的光影也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1: 对，虽然十一呢大家可能有人忙的去玩哈，但是呢没有看上电影，但是呢这段时间如果你晚上有时间的话呢，还可以去补一下哈，因为有很多电影真的还没有下线呢，是不是？
0: 哎
1: 哎，另外呢，除了看电影之外吧，就很多人呢就最近也都觉得，你看哈，就一到要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心里边就都会有一些焦虑，
0: 哎，浑身难受。
1: 哎呀，这个假期放完了，哎呀，下次假期还得等第二年。
0: 哎，我看到有人说那个希望睡一觉起来发现是10月1号。
1: 啊，又回去了是吗？
0: 对，然后又开始放假了是吧？
1: 你现在能期待的吧，就是那个春节的那个长假了。
0: 没错。
1: 对，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很快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来，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呢，就调节调节您的心理吧。这个返岗的第一天呢，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身心疲惫，哎呀，精神恍惚，是不是？
0: 哎，
1: 也不知道这假期过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尤其是出去玩的人吧，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戒断反应，是不是？
1: 就总觉得挺累的，
0: 哎，玩完一回来就特别不想上班。
1: 对，所以呢，收拾行囊，清点假期的美好时光。国庆长假呢已经结束了，休整了数日啊，不少人就感觉到倦怠，明明歇了很久，却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到次日要回归正式的工作，那就不由得感到就有些焦虑了。
0: 哎，这未必是懒惰，更可能是假期综合症。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郑春燕介绍，从医学上讲啊，假期综合症它并非疾病，它属于一组功能性紊乱症候群，源于呢 长假期间作息、饮食与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人体的固有平衡，多在节后一周之内出现，多数人呢是可以自行缓解的。专家认为它是这个身心哈从休息模式切回到任务模式时的一次适应不良。
1: 对，有的时候吧，很多人就有这种感觉。你比如说我这几天的时候呢，经历了无数的那种热闹场景，
0: 嗯，
1: 你比如说看什么演唱会呀，
0: 哎，
1: 去那个比较热门的景区景点呐、
0: 啊，哎，凑热闹啊，看看演出哈、啊
1: 哎，
0: 嗯。
1: 突然第二天就上班了，
0: 恢复到这种平静的生活了，
1: 哎，就内心就总有一种就说不出来的感觉。
0: 没错，
1: 就不管是情绪低落也好吧，还是那个回想前两天的那个美好时光也好吧，
0: 嗯，
1: 就是总感觉呢这个假期真的就是
0: 觉得假期没过够，
1: 对，再放几天多好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感觉呢就不知道从何而来吧。那就专家也认为了，这源于大脑的预期性的压力。真正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压力本身，还有快要面对压力时的那种感受。
0: 没错，
1: 你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杨乐金就介绍说了，人的大脑呢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与不确定性，并且做出反应。有研究就显示了，当提前告知人们第二天要完成有压力的任务时呢，身体的压力激素呢就会随之升高。哎呀，这个大家上学的时候就都有体会吧？
0: 哎，就是
1: 假期最后一天作业一点没动。
0: 还有就是要考试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当你知道明天要考试的时候，
1: 然后没复习，
0: 哎，肯定就会觉得很焦虑啊。
1: 对，这个压力就会升高，是吧？
0: 没错。
1: 咱们说的呢，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人呢其实还在假期，但是大脑呢可能就提前已经上班了。
0: 哎，这就叫提前焦虑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专家认为呢，适度的焦虑不是坏事儿，这恰恰说明你的身心啊正在为复工做调整。杨乐金表示，临近上班的不适感呢，是心理预演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与躯体呢昼夜节律重新校准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源自呢身体从低要求高自主的松弛状态转向低自主高要求的工作状态时产生的落差。
1: 对，相关专家也介绍呢，你看哈，这个临床上的假期综合征的这个不适就可以分为像生理和心理这两类。
0: 嗯，
1: 生理上呢就多见像睡眠比较紊乱啊，肠胃功能失调，还可能伴随着头痛、肩颈酸痛、心慌等等躯体的这种症状。心理方面呢，那也就是焦虑、烦躁、抵触工作学习，同时呢注意力会比较下降，思维迟缓，这类短期紊乱呢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呢，可能会加重不适，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持续性焦虑等等的一些问题。
0: 哎，那咱们如何把状态调整到位呢？专家认为，不宜骤然切换，就是你别突然一下就切换自己的这个模式哈。杨乐金说呢，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不是电灯开关，它更像是汽车换挡，它需要一个过渡。啊，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医院心理健康管理中心负责人冯海霞提醒大家，应对假期综合症呢，与其等假期结束再补救，不如在假期中就提前预防。他建议呢，大家可以在假期收尾阶段逐步向工作日的作息过渡，并且提前安排好上班第一天的事宜，把不易这就是不哎不哎不适合哈，这个把日程排得过满。
1: 嗯，就是上班第一天或者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就适可而止，
0: 对，来个过渡哈，
1: 对，慢慢的把这个状态提起来。
0: 嗯，
1: 就是我建议大家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春节长假、十一长假之前，咱们把一些工作呢在假期之前就给它做完。
0: 哎
1: 哎，如果说你假期堆了一堆活，然后呢放完假回来第一天呢就特别忙，
0: 肯定会特别有压力哈。
1: 哎呀，其实你想一想，你这放着七天假你都玩不好。
0: 嗯，
1: 你再想，哎呀，我那个还有那么多工作没做，
0: 提心吊胆的一直惦记这事儿哈。
1: 对，所以说呢，咱们提前就把那个自己潜在的和已知的一些工作提前给它做完。
0: 没错，
1: 是吧？另外呢，专家也是支了一些招哈，具体该怎么办。首先呢，就是在生理层面的一些调试。专家建议大家把握假期尾声与返岗初期，从睡眠、饮食、运动三方面进行调整。睡眠上呢，避免熬夜，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短时间的这种小的一些休息，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饮食呢，回归清淡的一些规律，多摄入蔬菜、水果和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舒缓情绪，助力身心平稳期 切换到日常状态。
0: 其次呢，就是进行心理调整。相关人士也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半天或者是一天返程，然后恢复正常的饮食和作息，进行角色预热。他建议呢，返港第一天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代办清单，可以尝试131的调节方法。一呢，首先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然后是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上一件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等等。
1: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大家7天没回家了哈，
0: 嗯，
1: 咱把家收拾收拾，是不是？这也算是一种小锻炼呗，
0: 没错。
1: 有些人呢，为了尽快回归正常状态，也可能呢会通过大量饮用咖啡等等饮品，或者说增加运动量这种方式来提神。专家就认为呢，不能期待一返岗就回到满分的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你看，山东戴庄医院睡眠医学科的主任刘霞就说了，大量饮用咖啡就可能加剧焦虑和睡眠的紊乱，突击高强度运动呢，则会对缺乏锻炼者造成损伤，应该呢适度锻炼，以规律作息来调整自身的节律。
0: 虽然假期综合症并不是真正的病哈，但还是要关注身体能否逐渐回到正常节奏。杨乐金建议呢，如果一段时间过去，身体不适仍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呢持续情绪低落、失眠早醒，应该尽早向专业人员求助哈。就是说，如果放了一段时间假，真的出现了这种问题，那就说明太不适合上班了，是不是？专家认为呢，科学调整作息、饮食与心态，便能够逐步摆脱节后不适，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工作与生活。
1: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今天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吧，就很多人呢就都有一种那个疲惫的一些状态。
0: 嗯，
1: 哎，然后呢，就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了，你看我这到底是咋调整哈？今天咱们教了你不少的招，
0: 是的，
1: 这个饮食啊、睡眠呐、啊，是不是？另外呢，真的我见过，就有一些人刚这个返岗的时候呢，就开始猛灌咖啡。
0: 嗯。
1: 哎，然后就喝那种功能性的饮料，
0: 让自己精神抖擞一点哈。
1: 哎，其实这个我觉得反而可能起到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作用吧。
0: 没错，
1: 你说你喝了一天咖啡，你晚上回去再睡不着，你说咋办？
0: 然后第二天你又没精神了，
1: 更没精神了，
0: 是
1: 吧？哎呀，所以说十一的这个期间，大家玩的其实可能都挺好的，但是呢，这个旅途当中吧，其实还是很开心。但是回来之后呢，可能身心就感觉到有一些疲态，是不是？所以呢，尽快的调整，尽快的投入到全新的工作当中。
0: 没错。
1: 啊，来，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哎，我觉得呢，可能也在很多人的假期当中哈，比如说出门旅游，甚至说呢，一些喜欢户外的朋友特别喜欢这类东西。
0: 是的。
1: 什么呢？就是帐篷。
0: 哎，
1: 我发现呢，就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吧，就发现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在这个十一期间骑着自行车啊，骑着摩托呀、啊、或者开着车就去很多那个这个野外，然后呢搭建一些帐篷，然后自己做饭，然后呢自己钓鱼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
0: 就是去野外露营哈。
1: 哎，对，但是这个帐篷这个东西吧也是五花八门。
0: 嗯，
1: 哎，今天第三条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帐篷的事儿。今天说的这个帐篷呢挺好，它什么都包括了。
0: 哎，
1: 你看哈，里边有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空调、地暖，随时可以调控温度，还有这些淋浴间、卫生间、厨房都能配备。从生产到搭建仅需要3个月，拎包即可入住。哎呀，我以前看过那个比较好的帐篷哈，
0: 嗯、
1: 就是它是那种吹气儿式的，就是有一个鼓风机，你打开之后呢，把它吹起来。它是什么呢？它有卧室，还有客厅。
0: 哎，这就算挺大、挺好的了哈。
1: 前边还有雨搭，哎，还有那种那个，就像咱们那个，比如说换鞋呀，
0: 嗯，
1: 堆放那个柴火之类的那个空间，
0: 还有单独的这么一块地方哈。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就感觉挺高级了。今天这个更高级哈，
0: 没错。
1: 所以这不是那种普通的酒店客房吧？就是咱们说的一顶帐篷。
0: 哎，这样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这种喜欢露营的人啊，有这么一顶帐篷就够了。出去玩啊，哪儿都不用住了，不用住酒店啊，不用人挤人哈，自己准备这么一个帐篷，非常的、嗯。 这个设施非常齐全了哈。
1: 对，
0: 哎，这个订单呢也是每年增长近30%，酒店式的帐篷就走红海外。近年来呢，全球精致露营、户外度假哈热潮持续升温，新型的预制式的帐篷房也走红海外。国产的帐篷房呢，也凭借着创新设计与过硬的品质，斩获海外的大额订单，成为了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增长点。
1: 对，你看，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户外用品企业，记者呢就看到了一款功能齐全、设置精美的酒店式的那种帐篷。它呢不仅有阳台、客厅、书房，还配备有独立的卧室和卫浴间。这样的住宿形式呢，也是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也是持续攀升。哎呀，我觉得如果说有那么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你比如说河边啊，或者说森林里面，
0: 对，
1: 地方够大的话，咱们就买一顶这样的帐篷，
0: 哎，多好啊，你自己可以在那儿度假。

0: 哎，这叫什么临时别墅？
1: 是的，没错。
0: 哎，对，
1: 哎，这个形容很贴切哈。
0: 就是嘛，你看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了，你看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订单就已经排到了11月了，每年这个增速呢也是接近30%，
1: 非常受欢迎哈。
0: 对，
1: 产品呢出口16个国家和地区，模块化的帐篷房远销海外。在四川都江堰，另一家企业的出海模式是模块化的帐篷房，门窗和房间呢是分批的打包发往国外，只需要简单的组装即可完成安装。
0: 对，海外建房的工期比较长，用工贵，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呢，恰恰在于差异化的创新与快速交付效率。针对不同气候与地形呢，企业还提供了定制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星空房可以实现100%的那种遮光，确保入住者呢不受外界光线的干扰，从而呢提升睡眠质量。那么根据企业负责人透露呢，公司外贸营收呢保持在2000余万元，产品呢已经出口16个国家和地区了。
1: 3分钟之内完成搭建，电控充气的帐篷呢也降低了露营上手门槛。你看，像我们一起出去玩哈，一般都是男生负责搭建这个帐篷，因为女生啊就会觉得，哎，这个需要比较大的力气，然后并且安装呢也比较复杂哈。但是像这样的这个帐篷，它就非常容易了。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呢，帐篷的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在苏州一家企业呢就推出了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整个帐篷呢仅仅重7-8公斤，按下开关即可自动充气，3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搭建。你看这样的话，一个女生自己也能完成，独立完成这个操作哈，
0: 对，
1: 就省去了繁琐的拼接步骤，大大的降低了露营的上手门槛。
0: 对，有的时候吧，咱们就开车出门旅游，比如到了野外哈，
1: 嗯，
0: 你说是有专业的那个房车还好一点，
1: 哎，
0: 就是里面呢至少它有床是吧？
1: 没错，
0: 有一些人呢开那比如自己家的那个轿车啊或者 SUV 出门的话，
1: 嗯，
0: 哎，那里边你在车里睡觉的话就是很不舒服，
1: 哎，对，肯定是很憋屈啊，
0: 哎，对，然后传统的那种小的帐篷吧，那里边能睡1-2个人，
1: 哎，
0: 但是呢。就是他怎么说啊，就跟睡在地上是一个感觉，
1: 你也不方便，你看就是不能什么洗漱啊用水呀，啊，都不方便啊。
0: 对对对，就如果大家有了这种帐篷的话，你比如说，嗯，如果它的体积不是特别大，你像咱们这个私家车啊，这个后边就能装得下的话，
1: 哎，
0: 那出门旅游把它带上
1: 太方便了啊，
0: 把车停在空间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就这个充气的这种帐篷啊别墅那就自己展开了。
1: 尤其是你看到现在景色比较好的地方啊，可能一到节假日大家都扎堆往那儿去，
0: 对，
1: 你要订个酒店啊又贵然后又不好订，
0: 就是
1: 你要有这么一顶帐篷简直太完美了。
0: 哎，你看一个河边周围大家都用那种小帐篷，
1: 嗯，
0: 你去了以后把帐篷一拿，哎，是一种别墅的帐篷，
1: 哎，别人都住这个，
0: 那回头率就相当的高了，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除了在搭建方式上做减法之外呢，还有企业呢在帐篷的空间组合上做了一些加法，通过拼接的思路让一顶帐篷能够适配更多元的露营场景。休闲度假呢，比如说有这个客厅帐，过夜呢有寝室帐，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拼接和调整。
1: 没错，
0: 洗浴就叫洗浴帐，
1: 哎，是，
0: 是吧？然后那个上厕所的就叫那个卫生间帐，
1: 对，还有厨房帐，
0: 对对。
1: 哎，市场份额呢持续提升，中国的户外产品全面出海。除了露营帐篷，近年来呢，中国户外用品产业迅速发展，产品迭代速度加快，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不少企业的订单呢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
0: 嗯，
1: 行业的景气度持续走高。
0: 遮阳帐篷订单呢是排到2027年了，这是在浙江的武义一家企业生产的折叠式的户外遮阳棚，融入了太阳能照明、防风加固等等的一些设计，一块太阳能板呢就可以覆盖10几平方米的这个范围，消费者呢是不需要另外购买像这个露营灯啊、照明灯等等的一些设备。目前的这个订单已经达到了50万套，生产呢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1月份，从日产3000套到现在的4000套左右。
1: 近两年来呢，该企业在户外遮阳棚细分赛道上持续投入研发，出口额从2015年的500多万元增长到今年上半年的1.6亿元。哎，浙江绍兴拓宽产品矩阵，床垫、地毯打包卖。在浙江绍兴，另一家企业呢瞄准了精致露营的风口，不断拓宽产品矩阵，将床垫、沙发垫、哎、沙滩垫、地毯这些产品哈、啊、一站式的打包，成为了组合套装。这样我们下单的时候其实就很方便哈，
0: 嗯，
1: 你看省得你一件一件去选。
0: 对。

0: 你选个帐篷，你还得选床垫，然后你还得选这些什么相关的设备哈、啊，像刚才说的露营灯、照明灯，他给你全都打包了哈，变成一个组合套装。哎，他们这个订单呢也已经排到了明年6月。
1: 对，也就是你下了一单，那里边呢就啥东西都全了，
0: 全都包括了。
1: 哎，对对对，
0: 哎，他比你想的还周到是吧？
1: 就是，
0: 嗯，
1: 你看哈，从这个代工到制造，中国企业行业影响力呢也是逐渐在提升。记者也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中国户外用品企业呢正在经历的是转型。过去呢，中国企业多为海外这个产品的这种代工，如今呢，越来越多企业就自主研发打造自有的这种品牌，那根据海外消费者生活习惯来设计产品，靠创新引导市场需求。凭借这种转变呢，中国露营装备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和行业影响力也在一步一步的提升。
0: 数据显示，全球露营帐篷市场增长迅猛，规模呢预计从2025年的44亿美元到56.2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88亿美元。其中，仅北美市场2025年规模就约15.48亿美元。
1: 中国出口数据表现强劲，那么2026年前8个月呢，仅宁波就出口帐篷7.96亿元，同比增长了6.3%。从帐篷酒店到充气帐篷，从模块化的拼装到太阳能的遮阳棚，中国户外制造正以快新全的这种优势，在全球露营经济当中跑出了新的赛道。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石的记者一同到牙科石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走进魏晋出海特产文创店内，一楼汇聚了冰箱贴、羊毛毡挂件、桦树皮摆件等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沿着楼梯步入二楼，新开设的非遗技艺手作空间更显匠心之趣。制作者在工作台前专注创作，细小的材料在手中辗转塑形、打底、排布、缝制，勾勒出太阳花饱满舒展的轮廓。羊毛毡画的创作同样有条不紊，各色羊毛被分层铺在底部之上。制作者手持戳针，反复扎刺按压，蓬松的羊毛渐渐收拢紧实，色彩层层晕染，图案慢慢清晰显现。一件小小的手作，从备料到成型，往往要耗费数小时的精工细作。雅克什是魏晋出海特产文创店店员邹平。
1: 我们一直想把咱们雅什最本土、最纯粹的文化和手艺展示出去。之前主要以文创展示、产品销售为主，这次专门增设非遗手作工坊，就是希望大家不只是让大家看到非遗文创作品，更能了解制作过程。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更多林区特色非遗项目，丰富体验内容，让更多的人通过小手作、小文创看到雅克什的美，把咱们林都的特色文化更好的传承传播出去。
0: 如今走进这家文创店，不仅能带走精美的文创，还能亲眼见证一件手作从材料到成型的全过程，非遗技艺由此变得可触可及，也为雅克什的纹理体验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温度。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去一个比较火的地儿哈。
1: 嗯，
0: 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呢是很多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年轻时候就想去的地方，
1: 非常有这种情怀哈。
0: 哎，叫什么呢？香港。
1: 嗯，
0: 如果你的旅行清单里面一直有一座念念不忘的城市，那一定是少不了香港这个地方。这座被大海环抱的东方之珠呢，从来都不只是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这里有百年沉淀的复古风情，有震撼人心的山海夜景，也有一口沦陷的地道烟火，也更有兼容古今、包容万象的独特魅力。
1: 很多人觉得香港的游玩节奏快，攻略复杂，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吃什么、怎么玩才不踩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哈，2026年最新的香港保姆级旅行攻略。
0: 嗯、
1: 不管是第一次打卡的新手，还是二刷、三刷的老朋友，都能轻松的玩转香港，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热烈。
0: 对，就有一些人吧，他有一点什么呢，叫城市恐惧症。
1: 嗯，
0: 也就是越到那种大的城市、
1: 哎、
0: 越到那种高楼林立的城市，
1: 就有点发懵了，
0: 有点发懵。哎，尤其是像那个立交桥比较多、
1: 嗯、
0: 车流比较多，
1: 没错、
0: 哎、然后呢内心就比较恐惧。
1: 哎，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这种这个草原城市哈、
0: 啊、
1: 去到这种大城市就会有这种感觉吧。
0: 对，因为他那个人数吧，尤其大街上那个人数啊，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人真的很多。
1: 嗯，
0: 对，所以说提起香港呢，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那个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夜景。
1: 没错，
0: 哎，这也是香港永远的一个王牌名片。来到香港呢，一定要把维港的这个日夜风光呢尽收眼底。白天的维港呢温柔治愈，海水湛蓝清澈，海风轻轻拂过脸颊，那么对岸的九龙摩天建筑群错落林立，随手一拍呢都是高清城市的这种壁纸。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夕阳铺满整个海面，落日余晖染红整片港湾，氛围感也会直接拉满。
1: 而夜晚的维港呢才是真正的惊艳全场，每晚准时上演的幻彩永香江灯光秀，千万盏灯光同时闪烁，高楼光影交错，色彩变幻，搭配着海面波光粼粼，哎，繁华又浪漫。推荐大家去星光大道观景，这里是观赏维港夜景的绝佳机位。沿途呢布满明星手印雕塑，既能打卡怀旧的港风，又能无遮挡的欣赏无敌海景。傍晚来这里散步拍照，惬意又治愈。
0: 对，想要俯瞰整座香港城的全景，那么太平山顶绝对是必去的地方。那么这也是香港游玩的经典保留项目。2026年推荐大家要避开拥挤的这种凌霄阁的观景台，走一走小众而又绝美的山顶环步的这种路径。整条步道呢平坦又舒适，视野开阔，没有人群的遮挡，能够一次性的包揽维港、九龙半岛、香港岛的这个群山三重的景致。
1: 大家呢还可以乘坐百年山顶缆车登顶，复古红色的缆车穿梭在绿植楼宇之间，沿途风景层层递进，氛围感直接拉满。登顶之后呢，白天可以看全城山海相依的壮阔格局，傍晚呢守候绝美日落，夜晚俯瞰万家灯火，整座城市的繁华烟火尽收眼底，每一幕都让人忍不住惊叹。
0: 对，如果说你想体验香港的自然山海风光，远离城市喧嚣，那大屿山呢一定是不能够错过的。这里也是藏着香港最治愈的山水秘境，主打治愈慢节奏的这种游玩，大家可以乘坐360度的这种缆车来出行，全长的是5.7公里的缆车线路，横跨山海田野，这也是亚洲超美的那种观光缆车的路线之一。
1: 坐在缆车里，脚下是连绵青山、蔚蓝大海，远处是错落村落，全程风景不断，沉浸式的感受山海浪漫。抵达昂坪市集之后呢，步行前往宝莲禅寺和天坛大佛，这座全球最大的户外青铜坐佛，庄严肃穆，香火旺盛。登顶参拜的同时呢，还能俯瞰大屿山全景，身心都能瞬间沉静下来，特别适合想要放松散心的朋友。
0: 对，逛腻了繁华的市区，西九

0: 九龙文化区呢，这也是2026年香港新晋必打卡的一个文艺地标，完美的来解锁香港新潮的一面。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极简高级的建筑美学和浓厚的艺术氛围。像这个 M 家博物馆呢，作为亚洲顶尖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里面呢藏有海量的艺术展品、设计作品和影视典藏，不管是艺术爱好者还是想拍高级质感大片，这里都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1: 毗邻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藏丰富，展览精致，沉浸式的感受中式古韵与现代城市的碰撞交融，出片率超高。傍晚时分呢，西九龙海滨长廊更是绝美，草坪开阔，晚风轻柔，直面维港落日，很多本地人呢都会来这里散步、野餐、看日落，安静又治愈。这里也是逃离城市喧嚣的绝佳去处。
0: 对，说完了美景呢，旅行最不能辜负的就是地道的当地美食了。香港的烟火气呢，全部藏在街头巷尾的茶餐厅啊、大排档和老店铺里。就是可能像我从小就喜欢看那个港片的这些朋友们哈，在那个港片里面都看到过那个电影人哈，在里面演的那个人物吃好吃的那个场景，
1: 哎，在大排档是吧？
0: 哎，对，你比如说周星驰的电影啊，里面就是那个《食神》里边哈，
1: 哎，
0: 就是那个街边的各种什么玩儿啊，还有那各种的那个叉烧饭呢、啊，哎，我觉得当时感觉那个太好吃了，那些东西。
1: 是的，叉烧哈、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刻在大家的记忆中了。
0: 就如果大家去了，一定要尝一尝哈。
1: 没错。
0: 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找那个网红店，随便走进一家老店，这都是地道的港式风味。
1: 来香港呢，还一定要打卡老牌的茶餐厅蓝方园，作为港式奶茶的发源地，这里的丝袜奶茶丝滑醇厚，茶香浓郁，一口解锁正宗港味。还有酥脆香甜的西多士，外酥里软，奶香十足，也是无数人的心头好。除此之外呢，干排烧鹅的皮脆肉嫩，汁水丰盈，避风塘炒蟹的鲜香浓郁，入味十足，这些都是不容错过的招牌美味。
0: 对，另外呢，就是街头的像这个鱼蛋啊、湾仔翅啊、菠萝油啊、冻柠茶，平价而又地道，每一口呢都是原汁原味的香港烟火。晚上呢一定要去一趟这个庙街的夜市去逛一逛，灯火通明的街道摆满了特色的这种小摊儿，像美食啊、文创小商品，这是应有尽有，人声鼎沸，烟火缭绕，完美复刻了老香港的市井气息，沉浸式的去感受地道的港风烟火。
1: 除了美食美景，香港的街区风情也值得细细品味。你看这铜锣湾哈、说到这个地方就觉得特熟悉哈。
0: 对对对，
1: 到了铜锣湾都得叫什么什么仔，是不是？
0: 陈浩南。
1: 是的。
0: 对，
1: 哎，他的小弟比如说叫月仔，哎，是港岛的这个繁华的核心哈。时代广场各大商圈琳琅满目，既能一站式的购物打卡，同时呢又能感受香港的热闹鲜活。街头的霓虹招牌、复古街道，随手一拍都是港风大片。
0: 对，而黄大仙祠呢，这是香港香火最旺的祈福圣地，常年呢是香火鼎盛。相传呢求签十分灵验，而且呢免费对外开放，来这里虔诚祈福，也为自己和家人求一份平安顺遂，也是来香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体验吧。
1: 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贴士哈，帮大家避坑省心出行。首先就是证件方面，一定要提前办好港澳通行证以及有效签注。出行之前呢，要检查好有效期，避免耽误行程。交通呢，优先选择港铁，线路覆盖全程的核心景点，高效便捷，性价比超高。搭配八达通，出行消费一站式搞定，非常的方便。
0: 对，另外穿搭方面哈，建议大家以休闲为主，来搭配这种纯色复古的这种穿搭，适配所有港风打卡的这种场景，拍照呢是非常出片的。另外呢，就是香港室内的空调啊，这个是度数比较低。建议大家呢要带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住宿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了，追求便利呢可以选这个尖沙咀、铜锣湾，性价比的首选比如说像旺角啊、油麻地啊，出行逛街这都很方便。
1: 很多人问香港到底什么时候最好玩，其实一年四季皆可出行，尤其是秋冬时节，气候凉爽舒适，不闷也不热，非常适合户外游玩、逛景点、拍夜景。而且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啊，还有缤纷冬日巡礼活动，全程氛围感拉满，灯光装饰绝美，也特别适合旅行打卡。
0: 对，其实香港这座城市呢，很多人去过之后呢，就会说百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4: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正常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来到了我们的教子有方板块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啊，也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上期节目的话题，叫做自律啊，橙子老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自律哈，上周上期的节目和大家也聊到了啊，说核心其实不是管，也不是说逼迫孩子哈，其实是帮孩子把一个外部的这个规则内化成孩子们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哎，那说到这个自律，上期节目当中，橙子老师和大家还剖析了这个一些原因呢，还有一些这个好的方式方法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橙子老师继续为大家分享自律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啊，能够更清晰的让大家了解到这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孩子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做到自律。
1: 对，那上周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从4个层次吧，去跟大家说我们可以怎样去调整为孩子去培养这样自律的土壤。那我们先来带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说的第一点，是破除执念。把这种抽象的要求变成具体的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小的目标小的细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去帮助孩子培养一些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破除执念哈，是说要把这个抽象要求变成一些可视化的。比如说今天晚上这个学校的作业完成了，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也应该在家里面过渡啊，去做一些这样小习题。
1: 是的，
0: 养成一个好习惯。
1: 对，
0: 家长可以不妨就说1、2、3、4点。你要做什么，或者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定要清晰一点儿。
1: 对。
0: 哎，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例？
1: 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家有个小孩儿，就是可能小阶的时候，就小学阶段，大家觉得哎呀挺简单的，科目也少啊，没有什么问题。结果等一上到初中的时候，一下子科目变多，孩子就抓不着头脑了，手忙脚乱。那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大家就发现说，哎呀，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对他以后的一个学习也好，对吧，他的这种自理能力的培养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后来呢，因为初中的孩子就比较大了，所以孩子和妈妈就坐到一起，然后呢他们一起做了一张表格那就是说每天回到家到入睡之前，比如说有2个半小时，那么这2个半小时我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1个小时或者是1个半小时，我可能是要完成学校的这样的一些安排的。那么接下来剩的那1个小时的话，那可以交由孩子支配，是吧，因为他初中的孩子了嘛，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0: 他有自己的一些规划了。
1: 对，你说是看书也好啊，或者是打游戏也好啊，或者是说做手工也好啊，是吧，这1个小时我们可以给孩子去有一个安排。那接下来的话，可能睡前的这种洗漱的时间，是吧，包括可能会听一听这个小古文也好啊，还是听一听这个英语听力，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跟他去提供，然后他去参考或者是交替进行。那这个东西一旦做出来之后是要孩子去实施的，那么在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去不断的去要去瞅一眼，是吧，
0: 对，家长也得起一个监督的作用。
1: 对，就不能说行了，这个东西给你了，随便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哈，就觉得就100%信任孩子。其实在有的孩子可以，但是有个别孩子可能自律性还是有一些差，
1: 对，
0: 也需要监督。
1: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无论是小阶段的孩子还是说到初高中的孩子，其实家长的监督他始终有，只是说份额的高低而已。那可能说小龄的孩子，他家长的你操作性可能要多一点。就可能是涉及到你定了闹钟还不太行，可能到闹钟铃结束的时候，他可能上一件事儿没干完，他还在做，那可能就需要你跟他调一个时间，是多是吧，可能这一项会多5分钟，下一项会少5分钟，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调整。那可能说到了初高中的孩子，那这个来讲掐时间的东西他就已经可以自己去完成了。 但是你有一些东西你还是要有一个反馈，你可能是到一周的时候，你也许不用天天看，但你到了周末的时候你还是要去看一下，翻一翻书，
0: 嗯，
1: 是吧，那他说这个题做了，那大概看一看，做一做，
0: 嗯，
1: 你可以考一考，抽一抽查一下，
0: 嗯，
1: 也许可能你抽到的就是他的知识薄弱点，
0: 嗯，
1: 然后你们再去想办法怎么弄。
0: 嗯，就是不能说全然就不管，其实有个别孩子是可以的。
1: 嗯，
0: 可能是从小可能家长定的这个规矩也好，规则也好，他慢慢好像提前内化了，就形成习惯了。
1: 嗯，对，很少。嗯，嗯，就是也碰到过，但是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亲戚家有一个哥哥，就是说大人跟我说那个哥哥能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就是大人在旁边打麻将。
0: 嗯。
1: 非常嘈杂，对吗？
0: 嗯，
1: 那个孩子放学回家就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家写作业。
0: 是的，娇娇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这个公婆的朋友家的这个孩子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现在已经考上了厦门大学。
1: 嗯
0: 嗯，那个学校很不错，
1: 对，很厉害，
0: 尤其是我们这个地区可以考到那儿。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没有人管，
1: 嗯，
0: 就会自己去学习。说是这个家里面也是，就是现在。他从小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然后就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家孩子始终名列前茅。
0: 对，就是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也不算个例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家长的不太愿意承认说孩子学习是有天赋的，
1: 嗯，
0: 不太想去承认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平庸的，
1: 嗯，
0: 就特别害怕。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想看一下身边的这些，从我们从小到大一些经历啊，
1: 嗯，
0: 朋友同学，
1: 嗯
0: 嗯，身边同事，
1: 嗯，
0: 这个身边的孩子，
1: 嗯，
0: 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好像就是学习这一块真的是讲求天赋的。
1: 对，嗯，会有，
0: 对，讲求一些天赋，嗯，然后呢可能后期我们会发现，可能有的家长可能盯得很紧的时候，
1: 嗯，
0: 有的孩子会成绩就是成绩斐然，但是后期还有就是说不盯的，
1: 嗯，
0: 就彻底解放天性，就不再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其实都是极端，比较极端化的哈。
1: 对对，前两天我和我一个家长朋友唠嗑，然后也说到，就是因为他家小孩也是刚上小学嘛，
0: 嗯，
1: 就是其实难免会有一点，一个是摸不着头脑，
0: 嗯
1: 啊，就一天接送四趟可能就有点懵了，
0: 嗯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就刚开始啊，又是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那样的，大家就好就是感觉一团麻，捋不出这个头绪来，
0: 嗯嗯，
1: 然后那天唠嗑就说那个他以前有朋友就完全放弃了，就是完全散养，
0: 嗯，
1: 可能就往托管一放，
0: 嗯，
1: 然后就是也不管，
0: 嗯，
1: 哎呀，我说那可能他说爸妈就已经想开了，我说可能估计就是家境应该是很雄厚，或者说就是我打算是让你，
0: 嗯，
1: 对经商，
0: 嗯，
1: 或者是说我打算让你给你铺好哪条路，你现在我可能只需要你做自己，你开心。
0: 嗯，哎，其实不然，其实说到这个代管班啊，
1: 嗯，
0: 娇娇有几句话也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娇娇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代管班的意义是什么呢？可能是家长实在是打不开点了。
1: 对，
0: 嗯，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机构。
1: 嗯，
0: 但是说全然的把孩子扔在那个地方，嗯，也没有什么对错，其实就看家里面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或者说家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啊状态，
1: 嗯，
0: 但是呢，大部分孩子在代管班，
1: 嗯，
0: 收效并不太好。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反馈，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代管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只是让它成为一个这个过渡，
1: 对，
0: 哎，更多的时候其实应该家长还是多去关注到孩子的一些动向，嗯，这个是比较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就不管什么样的孩子来讲，他的本性他的初心一定是向上向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那可能就是那为什么有的孩子走的就很直，
0: 嗯，
1: 或者是有的孩子可能走了一些走到小路里面了，但后来又被拽出来了。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家长是有直接的关系。
0: 嗯，其实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允许孩子试错。
1: 对，允许试错，
0: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啊，嗯，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不想让孩子走弯路，但是呢，事实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该走的弯路一条也少走不了，
1: 属于他的弯路他得走，
0: 哎，对，所以我们就是说，打个提前量，自己给自己做一些这种心理的预期，
1: 对，
0: 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些这种提前的心理建设， 哎，
1: 对，
0: 就是该说的话，就像很多家长啊，该说的话说了多少遍，其实该说是说的啊，
1: 嗯，
0: 但是不能重复的说，唠唠叨叨的说，尤其是12岁以后，这个话要越来越少了，
1: 越来越少，
0: 不再值钱了啊。
1: 对对
0: 对，你12岁之前，你这话值金子哈，其实往后就这个简单的事情，这个道理说一遍就得啊，然后更多的时候是给孩子让他自己去试一试，
1: 对，承担这个自然后果，嗯，其实这个很重要。很多孩子就是说他觉得他承担不到这个自然后果，
0: 嗯，
1: 就为什么很多家长就说老师那话你说一遍比我说10遍都有用，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会承担到自然后果，
0: 嗯
1: 嗯，迟到了他真的去在他就真的就是看眼看着校门关了然后他进不去的时候，
0: 嗯，
1: 他肯定知道转天他肯定就知道我要早起10分钟，
0: 哎，
1: 或者我放学我上学路上我不能太贪玩，
0: 嗯，还有那些回家不写作业的
1: 啊，对，
0: 嗯，其实很多家长娇晶也面对过很多这种刚刚升入到小学的一些家长有些迷茫，其实呢娇晶想和大家说哈，作为一个过来的妈妈，嗯，就是孩子有他自己的成长的轨迹，
1: 对，
0: 和他成长的节奏，
1: 嗯
0: 嗯，只要我们作为父母啊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给他做到了，比如说早上早点起，
1: 嗯，
0: 给他做点早饭，
1: 对，
0: 哎，这营养要搭配，
1: 嗯，
0: 哎，不能说一早上吃碳水太多，哦，晕碳，这一上午这课没法上，
1: 对，
0: 家长需要学习一些科学的这个早餐呢，午餐的一些方法，哎，
1: 对，
0: 把这些饭菜准备好了，
1: 嗯嗯，
0: 哎，其实就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孩子，一定要信任孩子，
1: 嗯，
0: 可以胜任现在的这些科目啊，还有可以适应现在学校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哎，就给他到这种足足的这种信心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

0: 再是父母的焦虑，哎，而是对他的这种信任，
1: 嗯，
0: 那孩子也会做得很好。
1: 对，
0: 就比如前几天在电梯里遇到了我的邻居啊，说孩子要上小学了，特别惆怅，说我都愁了都大半年了。哎，我就这样告诉他啊，懵懵懂懂，感觉到他没有听太懂，可能现在孩子还没到这个阶段，他也会有一些这种，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恐惧，就是对于未知的世界
1: 他一个不确定性，
0: 就是我们未知，所以就会感觉到不太对劲儿。其实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不知道橙子小时候怎么长大啊，娇娇小的时候很自立，我们八零后就是这样啊。上学我记得一年级，我的爸爸，现在好像父母一定要先去一起去给他送到学校哈，有这种满满的仪式感，对的，
1: 对，
0: 这个是对的，
1: 对，
0: 很好。但是呢记得我的小的时候啊，就是自己背着书包去上学，好像父母接送了那么两三天，然后家可能离学校也不远，
1: 很近，
0: 哎，然后自己每天就连冬天都一样，是自己背着书包走着回家，还记得丢过一只手套，自己还哎折返回去把这个手套找回来，哎，就是这样。现在想想自己那会儿小小的哈，背着书包也有一点困惑，但是好像进教学楼的第一天，我还记得我在一民小学，就会觉得有点困惑哈，但是后来第二天就好很多了，然后好像也不会再期待说父母一定要把我安置得很好，没有，哎，就发现其实自己那会儿就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信心，比如有些家长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当一个家长，就一点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你小的时候希望你的父母是什么样，你现在就去做成什么样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一定要给孩子这种信心，千千万万不要说是总是哎呀告诉孩子你不行，或者说话语里话里话外说你这样做不行，你没有我也不行，你没有我这么要求也不行，这恐怕是最不行的。其实不妨就说你自己安排，娇娇比较懒啊，其实对待我女儿这个教育我真的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就告诉她，你有你的事情，我有我的工作啊，你这个学业尽量自己完成，哎，其实就这个过程他也自己觉得哎我行，就真是自己去完成。很多家长现在到了尤其是高年龄段哈，很多家长依然还是每天要陪着孩子学习怎么样，可能有的家长说书看不进去，在那端个样子哈，在那一夜一夜的熬，其实想一想
1: 也挺痛苦，
0: 这其实真是这个不该是这种循环，如果你能看得进去那你就去看，而且你也不要和孩子在一个
1: 同一个
0: 房间啊，不要这样，
1: 对，
0: 好像是打着说我和你一起学习，但是是在起到一个
1: 你再去
0: 监督啊，
1: 他是能，对，他是能很敏感的去感受到，
0: 对，孩子的压力会很大，
1: 对，
0: 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现在不停的这个教育改革，其实也倡导让孩子们从多样性发展，每一个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方面。或者说你在哪一方面比较擅长，只要你能够发光发热就好了，不要说再纠结这个成绩啊，去跟别人去比，其实告诉更多的传递给孩子更多的应该也是要和自己比较，今天你做的好与不好，明天你回过头来复盘，就是你第二天比第一天好，那就是好的，是不是程老师？
1: 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跟自己比，
0: 让孩子说这个自律，我们一直说这个破除执念，其实也就这么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是让他孩子成为他自己，是让他成为任何人，
0: 就不能总是催促，是不是？包办，这个如是哈、啊，反复的这样做，那自律就永远也成不了自律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橙子老师有没有一些再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1: 那比如说其实从我们刚才说了这些小的表格啊，或者说番茄钟也好啊，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拿来用，然后包括我看在那个网上会有卖那种什么家庭积分表，
0: 对的
1: 啊，其实可以拿过来用，
0: 可以的
1: 啊，或者是前两天我同事给他俩小孩做了一个叫什么，就像那个家庭抽奖箱，
0: 嗯
1: 啊，整了一个小纸箱，然后里面就是整的那个小球，塑料小球，然后里面装着不同的纸条，比如说可能有的是抽盲盒啊，有的是做手作呀，
0: 嗯，
1: 有的是可能看两集动画片啊，
0: 嗯，
1: 然后每天孩子可能从园里回去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开启一个说今天是我们的魔法时刻啊，
0: 嗯，
1: 好了，那现在你来抽一个吧，今天抽到哪个就是哪个，当然里面可能。就是也会放要背首古诗，要做点那个数学题之类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会匀着来，然后孩子一抽，你看他是觉得首先是还是以一个游戏化的方式进行，即使孩子抽到了我要背一首古诗，他觉得哎这是抽出来的，是在做游戏，他不会是觉得说啊把书往那一放来背，床前明月光，孩子会觉得挺痛苦的，但这个状态他就觉得哎好玩，他首先觉得是好玩，
0: 嗯，有趣味性。
1: 对，所以其实对于低龄段的孩子来讲，我们可以这样的，嗯，你是说或者是哎，就像上次我们说到的，我是让你做东西，但是我把你的笔和橡皮藏起来了，你先去找，
0: 嗯，
1: 你的笔和橡皮提在三个地方，来去找吧，
0: 嗯，
1: 找到了三样你才能做，
0: 嗯
1: 嗯，然后定好时间，你可以去做你的事儿，或者咱俩比一比，
0: 嗯
1: 嗯，对，昨天晚上。我带我儿子玩回来之后，我说他不太想冲澡，然后我说怎么办呢？我也感觉当时我的火要上来了。后来我想，哎，我说咱俩打个赌，对，我说咱俩打个赌，你信不信？我说十分钟，我说咱俩盯到表，十分钟肯定能洗完。
0: 嗯，
1: 我说要十分钟洗不完，我就给你变一辆小车出来，因为我儿子特别爱车，
0: 嗯，
1: 超级爱。然后我儿子立马就啊，
0: 嗯，
1: 你能给我变出来什么车？我说那我不知道，我说妈妈的魔法不固定。
0: 嗯，
1: 我想的就是赶紧哄着去，哄着骗着去，把它冲澡完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就故意的放，其实是稍微提早了两分钟，我说你看洗完了吧，然后我儿子马上妈妈我的车在哪里，然后他就拿了个浴巾把自己埋在里面，好了我准备好了，你去吧，你去开始变魔法吧，然后再拿出来的时候他就啊是这样干啊，然后就我很开心的就玩了，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当时可能那股火没顶住，
0: 嗯，
1: 可能那就又变成了就是又开始是训斥去唠叨，
0: 嗯
1: 嗯，然后以至于今天他放学回家，我中午接他上楼，他问我，他说妈妈你还能给我再变一辆小车出来吗，
0: 嗯，
1: 我说这妈妈的魔法你不得给我点时间吗，我说我得学一学是吧，我得攒一攒，我说到周日晚上吧，然后我爱人就说完了，这两天又吃不下睡不着了。
0: 还真是，其实你看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妈妈会魔法这样的一个方法，娇晶在我女儿幼年的时候也用过，
1: 嗯，
0: 就在前几天哈，说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俩在各自看各自的书哈，在床上，她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妈妈我想知道小的时候我喜欢的那些小马宝莉卡片，还有我喜欢的那些淘气多奇，以前特别钟情于买那个，那是泡泡玛特的鼻祖了，
1: 啊，
0: 叫淘气多奇，有那么个小马，
1: 啊，
0: 我记得是在2019年开始他就开始抽盲盒，因为那会儿我们当地还没有，
1: 啊，
0: 我们到了这个西安去玩，
1: 啊，
0: 去逛商场就看到这个东西，
1: 啊，
0: 那会儿在大城市很流行，我们这边还没开始兴起，
1: 啊，对，
0: 然后那会儿他也是从小在一年级前后，
1: 嗯，
0: 我就会说你要不要今天把这个诗词背完，
1: 嗯，
0: 在上小学之前我们背了96首古诗，
1: 嗯
0: 就是很顺畅就都背下来了自己，
1: 嗯，
0: 时至今日他说很多诗我可能不记得我当时真背过妈妈，
1: 嗯，
0: 但是学起来的时候不费力，
1: 对，
0: 哎是有这样的，我说就有一个印象就好，
1: 对，
0: 嗯，然后后来他其实也有很多个瞬间是不想背的
1: 啊，
0: 就像程子老师说是的，那么我们怎么办，说你这样你这周你先完成7首诗，就一天一首，
1: 嗯，
0: 别多了，
1: 嗯，
0: 啊，多了不行，多了累着你，
1: 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每天要这样的哄着他说，
1: 是，
0: 哎，他也会觉得，哎呦，你好好好那个，
1: 好贴心啊，
0: 你好贴心，你还是疼我爱我的哈，
1: 嗯，
0: 还得是我嘛，
1: 嗯，
0: 就像我女儿的口头禅，永远都是，
1: 嗯，
0: 还得是我嘛，
1: 嗯，
0: 真是这样，然后他就会，就是你会用这样无形的一种，可能说很多。嗯，其实在学校老师会有一些反馈，就觉得家长其实给的这种积极的鼓励太多了，最近也是参加家长会的时候，
1: 嗯，
0: 感受到老师的一种疲惫感，
1: 嗯，
0: 是不是在学校因为老师也是需要用自己的这个
1: 对对
0: 自己的这个钱去给孩子们可能想买一些激励哈，
1: 嗯，
0: 就说他给的这些反就这些鼓励已经对孩子没有什么
1: 对
0: 这种 特别想去做的这样的，
1: 嗯，
0: 想去动一动的这个过程哈，
1: 嗯，
0: 所以说就像刚刚程子老师说到，其实现在你和孩子这个瞬间可能在五六年以后，他也会反过来问到你说：“哎，其实你并没有模仿，只是你想鼓励我。”
1: 对，他知道，他今天
0: 其实当时可能他也知道，
1: 他已经他因为他不是说三四岁的时候了，嗯，
0: 对，但是呢，他也会有这种被爱的感觉包围的感觉，哎，
1: 对，
0: 再就是在。

0: 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很快乐，就学习起来，如果你是一种特别有产生心流有状态的时候，你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做什么事儿也好，就像打鸡血一样，
1: 对，
0: 就是很顺畅就能完成，然后呢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然后我们还能有一些收获，其实这个就很棒，
1: 对，
0: 所以说可能也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多学习一些方法，我们一直说这家庭教育，教育的是谁，不是我们孩子本身，是我们家长自己，通过一些好的方法去跟孩子有这种亲密的亲子关系，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对，
0: 很多朋友会说孩子到了青春期怎么办，我们家孩子有青春期，其实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就是这个青春期也好，其实也可以很平稳的过渡，就是如果有爱什么事儿都好办，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对，是这样。
0: 其实在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自律也一样，就是孩子如果是在爱当中感受到就是我需要去自律，这个他可能会很快的就形成我们想要那样的期待的一个结果。
1: 对，那其实刚才说到青春期的这个话题的话，我们正好结合自律的话，那就是对于我们的家长们来说，我们要从这种直升机式的父母，我们就要转变成顾问型的父母，我们要向后撤了。对，那因为这个时期来讲的话，大家会发现现在孩子的青春期和我们小时候的青春期好像感觉不太一样。
0: 对的，
1: 是，就可能现在的孩子随着这种大环境的变化，他接触的信息增多，他可能对于这种就是自我意识的形成会更早更成熟，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思维的碰撞会更激烈，然后他会更觉得你什么都不懂，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懂我。
0: 有的，比如说现在娇姐女儿开始喜欢一些这个女团，就觉得漂亮
1: 好看，
0: 唱歌好听，然后呢尤其是一些什么英语韩语
1: 啊，对对对，是
0: 就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一个起初我真的不太理解，但是尊重就是听就行，就是你即使很吵闹哈，我也能接受，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包容度特别强的一个妈妈嘛，就可以这么说，就其实在我耳边我已经都内心都要炸了，但是我表面会没有波澜，我就会让他感受到好呀，你真不错，他说哎妈妈不觉得吵吗，我们同学的爸妈都不允许听，我说不允许听那就不听了，偷偷听啊，我们有方法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同学们的一些这样的和他说过的一些话哈，就是一些孩子可能家长不理解，就孩子会有自己的一些出口，
1: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还是咱们之前说，就像大禹治水，你这个时候赌不如输，就如果是你觉得接受不了的话，就是要么咱们可以商量这个分贝是吧，你再往下压一压，是吧，或者你要觉得实在不行，你要不就是我走，要不就是你关会儿门，是吧，那每天比如说这半个小时就是你的你的音乐欣赏时间，可以
0: 啊，还要在车上听
1: 啊
0: 就没有办法哈，其实就是这样，可能有些家长哈，昨天也在网上面看到一些这样的高赞留言，说我们80后、90后，小的时候被父母管，长大了又得受孩子约束，然后还得不停的学习。其实呢，是一种在这些的留言当中，就是赞特别多，很多人有很多共鸣啊，一些回复。但昨天想说的是，我们肩膀上有责任，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好儿女，做一个好父母，是不是？就不要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质量已经很高了，就是可能我们作为这个，说牛马哈，牛是不是马是不是？
1: 对，
0: 是牛马说收到哈。其实怎么说，就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过程，就是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传递给孩子是一种感恩。
1: 正能量的，
0: 对，
1: 积极的，
0: 就不要总是怨气哈，说那因为孩子是我们选择去拥有他们，是不是，所以就不能说要求说孩子你怎么怎么样听我的，还有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岁了哈，对父母是有责任的啊，就不要说我怎么怎么样，我没有人去托举我怎么样，其实不该这样，
1: 对，
0: 就尤其是在教育孩子路上，
1: 对
0: 待父母的态度也是未来孩子对我们的态度，
1: 对，
0: 嗯，
1: 就很多时候说，其实从孩子从最开始开始，他是一张白纸，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孩子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特质，
0: 嗯，
1: 其实更多来讲是父母的复印件。
0: 是。
1: 那么父母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说话、办事、你的为人处事，
0: 嗯，
1: 包括你在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处理方法，其实孩子他都是潜移默化的。
0: 是的。
1: 嗯，他会看到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家里面的父母爱看书，或者父母有一个人爱看书，
0: 嗯，
1: 那孩子他肯定也会受影响，
0: 嗯，
1: 对吧？那你要是说，如果这个家长有一方打游戏打得很厉害，
0: 嗯，
1: 那肯定孩子他就是五世四通，
0: 对
1: 啊，
0: 很就是像娇娟刚刚说到哈，天赋，
1: 嗯，啊，对，
0: 就其实真是就是因为这个天赋哪儿来，其实也算是潜移默化的一种结果。嗯，
1: 对，
0: 就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哈，啊，有的家长说，嗯，不行啊，我上一天班，我不想看书，累，我看不进去，我最烦看书了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这样说，上学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书籍去再认识世界，是不是？可能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这个说条件哈，走出去看一看，
1: 其实看书
0: 到这儿看到那儿看哈，其实不妨就是多看一看书。
1: 嗯，
0: 其实你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仔细观察。就是娇娟不会说强制孩子说这会儿你要看书怎么样，
1: 嗯，
0: 我如果在看书的时候，
1: 嗯，
0: 他是不好意思干别的，嗯，他真的不好意思，他会说哎看啥呢，
1: 嗯，
0: 哦行吧，没就是自己好像也有点无奈，啊，其实我们成年人对自己来说，
1: 嗯，
0: 你说自律吗？我们成年人有几个自律的？
1: 没有，他自
0: 现在四五十岁，
1: 对，
0: 哎呀大肚翩翩，可能对自己的身材都自律不了，而然后平时可能熬夜，孩子睡了，
1: 嗯，
0: 自己还在没完没了熬夜，
1: 啊，对对对，
0: 给自己一个说辞说只有晚上的时间是
1: 属于
0: 我
1: 自
0: 己
1: 的，
0: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是不是？我看作息我们自己都自律不了，
1: 嗯，
0: 你说怎么去传习给孩子，是不是？
1: 对，所以其实当时你拿给我给我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首先脑子里闪过的一句话就是说
0: 我做到了吗？
1: 不是，对，然后其次就是想到的说，嗯，自律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是就是做什么，而是说你想不做什么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去控制住自己，
0: 嗯，
1: 对吧？
0: 对的，
1: 我不熬夜是吧，
0: 嗯，
1: 然后我要坚持
0: 我减肥，
1: 哎，
0: 嗯，
1: 对，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来讲它是挺难的，
0: 嗯
1: 啊，它是挺难的，然后你就想对于成年人来说，我最近在听智能简史，在图书馆看到那本书了，然后觉得很好，结果有点厚，然后再一个它是挺结合心理学和社科学的比较专业的那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借回来就没等我再去借，人家借走了，
0: 嗯，
1: 别人借走了，我说怎么办，喜马拉雅搜了一下，
0: 嗯，
1: 居然有，
0: 嗯，
1: 有，然后
0: 不是翻书，不是听那个翻书，
1: 翻书我也有，然后喜马拉雅我也有，现在在喜马拉雅听，然后听到就说你看动物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好多小动物生下来就能走，
0: 嗯，
1: 对吧？长颈鹿、大象，
0: 嗯，
1: 然后唯独人要到一周岁以后才能走，
0: 嗯，
1: 那人的大脑来讲，要到就是十二岁以后，它才能够长成跟的，就是大脑的体积跟成人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0: 嗯，
1: 那你就想，所以说这十二年，我们再想一想，就是你说孩子他，哎呀，不听话也好啊，包括后面的青春期也好，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他的大脑在发育，他的脑容量在扩大，他在不断的去吸收新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去摒弃旧的东西，他再去调整，
0: 嗯，
1: 他再去不断的去形成自己的，你说价值观也好，人生观也好，世界观也好，
0: 嗯，
1: 为人处事方法也好，他小小的脑袋瓜里要不停的去塞进去，然后剔出来，再塞进去，再剔出来，然后再调整，它这些脑回路的连接，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0: 所以说它会有波动，
1: 对，
0: 它会有一些不受控，
1: 对，
0: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1: 对，然后就是我在听《智能简史》的时候，我儿子也在跟着我听，然后他里面有一些例子，他就会哦。比如那个，
0: 啊，
1: 对，膝跳反射，
0: 嗯
1: 啊，然后狗的那个巴甫洛夫的那个，狗的那个实验，他就哦，其实这就是一个无意当中。我们现在结合现在的这种快学科，
0: 对，
1: 体现，
0: 哎，就比如现在很多家长会很困惑哈，说这个初中阶段的一些课程太难了，说一下加码加的太快了，孩子适应不过来，其实在小学阶段就可以让孩子们多去接触，哎，
1: 对，
0: 尤其是广泛阅读，一定是提升成绩，
1: 对，
0: 唯一而且是最有效的一个好的方法，
1: 是的，就说到这儿，我今儿刚给我儿子就是已经开始准备，就四大名著加《儒林外史》，就开始，它是以动画的形式，然后每天十分钟，就一集一集一集，大概是不到500集，然后还有后面还有配套的习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就这个东西来讲，从家长的层次来说，是家长的认知要往前提，
0: 是的，
1: 只要孩子小，其实都来得及，那为什么是说 到这个阶段你卡在那儿了，是因为你

0: 这个阶段让他只做这个阶段的事儿了，
1: 嗯，
0: 而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提前量，
1: 嗯，
0: 因为其实你想阅读这个事儿，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
1: 是的，
0: 我接触过很多高阶的家长，就四五六年级，
1: 嗯，
0: 初中这样的，
1: 嗯
0: 嗯，然后就说，哎呀，不行，写不出来啊，
1: 嗯，
0: 读吗？不读，哪有时间读？
1: 嗯，
0: 是，事实是没有，但是你前期没有把它合理的规划在每一个寒暑假期，
1: 嗯
0: 嗯，其实可能之前不多，
1: 嗯，
0: 可能最开始甚至就是去听，
1: 嗯，
0: 感兴趣的，像可能小孩对《西游记》都感兴趣。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都感兴趣。然后接下来可能《西游记》看完了，那接下来可能男孩子对《三国演义》，
1: 嗯，
0: 或者说对《水浒传》，
1: 嗯，女孩其实
0: 哎，
1: 说到这四大名著哈，
0: 嗯，
1: 究竟没成想哈，自己孩子会喜欢这《红楼梦》。《
0: 红楼梦》哇，那很有底蕴哈，
1: 就是他会研究每个人物
0: 啊，
1: 嗯，
0: 这个很关键。
1: 其实怎么说呀，就是，嗯，这个广泛阅读真的是应该越早开展越好，
0: 对，
1: 尤其是从很小的时候，
0: 对，
1: 给他有这种翻书本的习惯养成好。
0: 对，就为什么说一定要读纸质的书，嗯，其实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些东西也好，去听也好，
1: 嗯，
0: 但是最后一定要落实到纸质上，
1: 一定是字，
0: 对，
1: 它会印刻在你的脑海里。
0: 对，而且就是说你读纸质书的时候，
1: 嗯，
0: 它那个慢下来的那个节奏，
1: 嗯，
0: 你得潜心去看，而且孩子他要理解前后句意，他得能够理解啥意思，他能给你讲出来，然后他才能够去针对这里面去给你提问，
1: 嗯，
0: 他能把你问倒。
1: 嗯
0: 嗯，
1: 对，比如问我说，
0: 嗯，
1: 这黛玉葬花，
0: 嗯，
1: 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无聊的人嘛，嗯，说这个他这个性格我不认可，
0: 嗯，
1: 因为可能真就是性格很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他理解不了。可能现在其实我们说看所有的这个书哈，
0: 嗯，
1: 我们在幼年，在这个不是说幼年，在学生时代，
0: 嗯，
1: 看红楼，
0: 嗯，
1: 看西游，我们当时的那些心境体会到的一些桥段，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去细细的去雕琢去看的时候，
0: 对，
1: 品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经历了这个岁月的洗礼哈，
0: 对，
1: 还有这个沉淀，
0: 对，
1: 书当中的很多话语哈，就是原著当中什么样哈，
0: 嗯，
1: 当时看过就是一眼带过，
0: 嗯，
1: 根本没有细细品读这一块，
0: 嗯，
1: 也没有说感同身受。可是到了现在，
0: 嗯，
1: 我们再来去看每一个章回，就会发现不一样，
0: 嗯，
1: 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对，
1: 什么时候这个书真的是常读常新？
0: 对，常读常新，
1: 嗯，
0: 是
1: 小的时候可能有些，
0: 嗯，
1: 就是焦经济的孩子特别喜欢绘本故事
0: 啊，对，
1: 他喜欢的绘本故事，从图多到后来字多，
0: 字多，嗯，
1: 哎，他真的是喜欢了几本绘本故事，他翻来覆去的看。
0: 嗯，
1: 哎，到后来其实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看他的作文哈，
0: 嗯，
1: 因为答应过他不许，他不允许我去看他的日记也好，作文也好，那我就不要去看哈，
0: 嗯，
1: 也是听老师反馈他写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哎，焦经济回想就是他小时候看的那段，
0: 嗯，
1: 就是他能用就是沿袭下来，
0: 嗯，
1: 就那个风格呀，焦经济就想回想起来啊，原来是他以前看的绘本里面，
0: 嗯，
1: 那个感觉，
0: 嗯，
1: 就是其实都是一些潜移默化的去学习，就是家长，嗯，先做到自律，哎，
0: 对，
1: 就我们不妨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说这个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0: 嗯，
1: 一年他们至少看21本书，是至少，
0: 嗯，
1: 就我们现在每一个家长有达标没有？啊，其实要是想看书突击，不管什么。什么内容，嗯，就是正能量的就好哈。
0: 嗯嗯
1: 嗯，每周给自己定一下，说一周能不能看完这一本书？就如果家长能做到了，
0: 嗯，
1: 孩子何愁学习不好？是不是？
0: 对，因为阅读它一定是一个积累，
1: 嗯，
0: 它不是说每天多久，
1: 嗯，
0: 哪怕5分钟。你，
1: 嗯，
0: 看现在每天早上，就是我儿子他会要做相应的练习，然后，
1: 嗯，早上起来就开始做了。
0: 对，早上起来要开始做，因为他中午不睡觉
1: 啊。
0: 对，所以你看，就是各家孩子的这个状态，因为有的我很羡慕人，
1: 因为不一样，
0: 对，我很羡慕人孩子吃午觉的孩子，
1: 嗯，
0: 但我儿子不睡，
1: 睡不行，
0: 不睡，躺在那。
1: 年级高了就他自己就会睡的，嗯，
0: 所以我说那这样，与其就整的鸡头白脸的，那就不如该干啥干啥。中午他想玩，对，就能干啥干点啥吧，
1: 嗯。
0: 然后早上起来的话，就是5分钟，我们俩一起读《山海经》，
1: 嗯，《
0: 山海经》他就一小段古文，一小段汉文，然后翻译文，后面有一段故事，
1: 嗯，
0: 故事的话就是他一段我一段。然后其实一周多了，将近2周，现在那一小本书不太厚，可能200来页吧，现在已经读完了将近一半了。
1: 哎，读《山海经》挺有意思，
0: 对，
1: 尤其是这个《山海经》，当时娇娟女儿给我的反馈是，
0: 嗯，
1: 这里面很多可实用的，是吧？
0: 啊，对，可实用的，对，
1: 孩子你看是他以他那个角度
0: 对，
1: 就我们成年人可能是想，或者是脑海里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画面哈，
0: 嗯嗯，
1: 但是孩子是他的一个角度，就特别有意思。
0: 对，嗯嗯，然后我还给他买过，就是有一本书叫《家门口的中草药》，
1: 嗯，
0: 然后他那天我们去超市买什么东西，他就突然间指着说：“妈妈，你看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哦！我一瞅，我说：“哎，标签还真是，因为他认字嘛。”
1: 嗯，
0: 我就以为他是看见字了。他说：“不是，不是，妈妈，你看他这，他给我分析什么茎什么叶什么。
1: 嗯”
0: 哦哦，
1: 是，中草药范畴的，
0: 对对，
1: 可以多吃点，
0: 可对可以吃啊、哦哦。我说啊，我说哪本书？他说就那本什么什么什么啊、哦，
1: 这就是、
0: 哦、是吗？
1: 你看他也会观察，其实爱看书的孩子他会观察，他会总结。嗯
0: 对
1: 嗯，他会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深层次的思考。
0: 嗯
1: 嗯，然后他也喜欢分享，有很多家长说，
0: 嗯，
1: 天天回来也不说话，什么也不跟我说，那你不妨就是从一本书开始，和孩子建立起共鸣，就像刚刚程子老师说，其实培养孩子说今天说到这话题自律，不妨我们先做出个样子，我们先自律，可以就自己，你在自己内心里立 flag 可能立不住，你不妨说出来，和孩子说今天这周。这两天妈妈一定把这本书看完，究竟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
0: 要把书看完，
1: 因为对我看不完、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家这个事儿那个事儿，
0: 嗯，就对，
1: 嗯，然后这来个电话，
0: 对，
1: 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活儿，但是我就是要把这话说出来，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挤时间，我就给他看完。
0: 对，其实你发现五分钟的话，我今天也是，我出来之前五分钟，我看那个《道德经》冯唐讲的那个译本，
1: 嗯，
0: 我大概看了得有将近10页，
1: 嗯。
0: 然后，哎，你在合上书的时候，一瞅拿书签一夹，哎呀，又多了那么一点点，很有成就感。
1: 成就感有的，
0: 对，
1: 特别有。其实可能有些家长说，看那些书有什么用啊？那也不挣钱。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家长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想着我们生活压力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可能也是需要去把这个生存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嗯。但是不论怎么样，生存是生存，但是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世界的建立。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格局和认知吧，就是刚才咱们说为什么，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小孩上到初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什么就是哪一科都需要补，但是不现实，
1: 哎呦，
0: 对吧，
1: 现在很多这样孩子，
0: 对，
1: 就是家境很好的，就是也是在去
0: 对对对，他每一科都在就在不断的去打基础打基础打基础，那你回头开始因为什么，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孩子小，他的时间充裕，这个是最宝贵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你能够去给他做规划，那孩子小，他不想学，没有，就是咱们说了，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反人性反人类的东西，
1: 嗯，
0: 人的本性趋乐避苦，
1: 嗯，
0: 对吧，但是他不懂，他不想做，不等同于说你作为父母，就像你说咱们这个责任感，我们既然把他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让他能够去成人，他能够以后独立的去面对这个生活，是吧，所以现在我们是去教给他本领，是去辅助他呢，他以后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1: 嗯，
0: 对吧，我们是打辅助的，
1: 嗯，
0: 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其实就是在逐渐的放手了，
1: 对的，
0: 嗯，那在越小的时候你不去给他打这个底儿，然后你发现哦到初中哇哦跟不上，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真跟不上，那就是你再想说我把这个底儿给他打回来太费劲了，
1: 嗯，是的，
0: 对，你就像这个
1: 错过了，
0: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1: 嗯
0: 嗯，
1: 断层了，还有包括如果说很小没有去陪伴孩子成长，嗯，这个亲子关系是断层的，
0: 对，
1: 这个是比如说很多父亲都，
0: 嗯，
1: 我们中国式家庭就是这样，父亲们都在努力的
0: 赚钱
1: 搞钱
0: 搞钱，
1: 对不对，是为了这个家庭，
0: 嗯，
1: 是也牺牲掉了很多的个人的时间或者说陪伴孩子的时间，
0: 嗯嗯，
1: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没有很多大块的时间，
0: 嗯，
1: 我们不妨就叫做高质量陪伴，可能这个陪伴会和孩子，就像程子老师说到一些父亲的一些格局眼界，
0: 对，
1: 哎，
0: 规则的设定，
1: 父亲会给孩子一些这种深层次的这种交流，也是一种高质量的陪伴，
0: 对，因为其实前几期，前两年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说过，爸爸对于男孩来讲他是一个榜样，
1: 嗯，
0: 对吧，男孩看到爸爸在家里换灯泡啊换煤气呀，
1: 嗯，
0: 啊，整水电呢，
1: 嗯，
0: 是吧，妈妈难受的时候爸爸是怎么做的，端茶倒水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男孩子一个学习的榜样，
1: 嗯，
0: 那爸爸对于女孩来说什么，他是规则是底线，
1: 嗯，
0: 你可以出去玩，
1: 嗯，
0: 你玩到几点必须回家，
1: 嗯，
0: 你可以穿短裙短裤，
1: 嗯，
0: 但是你短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是吧，你要知道你外甥人就是在外面陌生人递给你的打开盖的这个饮料是绝对不能喝的，
1: 是、
0: 对，要喝咱们可以自己买，
1: 嗯，
0: 是吧？或者你这杯你已经打开了，然后你去洗手间了，你再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重新点一杯。那么这些东西。

0: 是一定是要爸爸去给孩子的，
1: 嗯，
0: 其实
1: 给孩子，
0: 对，一定是，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高质量陪伴，那可能说忙于生计是你我都忙于生计，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我们要么可以是睡前，要么可以是晨起之后，
1: 嗯，
0: 固定的10分钟、15分钟，它是其实就是那一会儿，
1: 嗯，
0: 它不是说真的
1: 不用占用很多时间，
0: 对，不是说像，
1: 嗯，
0: 像小的时候说一拽着你，一黏着你，你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0: 啊，对，今天出门之前，我送我儿子上学之前，我就说妈妈，咱俩能玩会儿车吗？
1: 嗯，
0: 我说可以啊，
1: 嗯，
0: 坐那儿开始把车放一边，他拿了本书，哦好，我说那你看书，我说我也看会儿书吧，
1: 嗯，
0: 我俩就坐在那儿一起看了差不多5分钟的书，
1: 嗯，
0: 然后我说好了，我说那2点咱俩要穿衣服准备去学校了，
1: 嗯
0: 嗯，然后就蹦蹦哒哒的就下来了，就所以其实你看他要的只是说你坐在他身边，你或者是看着他，或者是你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1: 嗯，
0: 其实你说真的对咱们来讲很难吗？
1: 嗯，
0: 没有
1: 没有，
0: 你要说干家务活干不完，
1: 嗯，
0: 你要说钱也赚不完，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孩子
1: 一定要让孩子心定，
0: 对，
1: 哎，让他觉得就是随时的时候他退到这个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回来的时候是有人给他托底。
0: 对，这就是说到咱们上周的这个第三点，说情绪即时。
1: 嗯，
0: 就我们要接住孩子所有的情绪。
1: 嗯，
0: 尤其接着刚才咱们说青春期的那孩子，他的情绪波动可能会更大。
1: 嗯，
0: 然后如果恰恰在赶上青春期，撞上更年期，
1: 嗯，
0: 那就更加的热闹了。
1: 嗯，
0: 对，如果要是，尤其是妈妈们。本身就是生理上的就很难受，
1: 嗯，
0: 然后可能就导致情绪也不稳定，
1: 对，
0: 然后青春期的孩子们情绪更不稳定，
1: 嗯，
0: 你想两股不稳定，那就是炸弹对冲炸弹，
1: 嗯，
0: 这就其实挺可怕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哎，就是怎么说，这过程就是说情绪这一块哈，
0: 嗯，
1: 家长依旧是，
0: 嗯，
1: 究竟认为我们好的家庭教育就一定是父母是作为榜样的，一定要自己先坐到那儿。
0: 嗯，
1: 你再去要求孩子，或者是你都不用要求，
0: 嗯，
1: 孩子他自然他有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有一个有一条横线啊，红线啊，就在这儿，
0: 嗯，
1: 他可能会觉得这样是做是才是对的哈，
0: 嗯，
1: 所以说好的这个家庭教育是不要去说很多很多这样讲很多很多的道理，哎，尤其是对于这个孩子高年级，
0: 嗯，
1: 这两天我在翻这个。清理一些照片啊，手机里面，
0: 嗯，
1: 因为我要留出点空间来哈，
0: 嗯，
1: 就突然找到了孩子2年级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0: 嗯，
1: 他在上面他标注的，
0: 嗯，
1: 嗯，他用这个，因为交警一看就不是我弄的这个东西，他写了一行字说，
0: 嗯，
1: 谢谢妈妈对我的陪伴，
0: 嗯，
1: 哎，当时就感觉这个特别感动，
0: 嗯，
1: 是我给他拍的一张照片，
0: 嗯，
1: 现在因为他大了，不再喜欢给他拍照，
0: 哎，对，
1: 很不喜欢配合，
0: 啊，对对对，
1: 以至于现在这个叫周岁照，
0: 嗯，
1: 都拍的，就是不情不愿，到现在还没去，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做妈妈也好，
0: 嗯，
1: 爸爸也罢，
0: 嗯，
1: 就是家庭分工不一样，有的是可能是有的是一些妈妈需要出去，
0: 嗯，
1: 去应对很多外面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挑战哈，
0: 嗯嗯嗯，
1: 可能爸爸会退居到这个家里面，都不要紧，就只要有一个人能够说是稳稳当当的陪在孩子身边，在他很多让他就是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不去羡慕别人，
0: 对，
1: 因为我的妈妈就很棒，我的爸爸也不错，是不是，
0: 嗯嗯，
1: 有这种心理基石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其实并不太难，是不是程老师，
0: 对对对，是，那我们综合到最后的话就是，综合前三点，我们最后的话叫做赋能成长，就是前面所有的这些其实我们都在给孩子，
1: 最后一个，
0: 对，给孩子，
1: 嗯，
0: 或者说也是同时给我们的大朋友赋予一种能量，那么最后这种赋能成长的话，我们是希望用小步的快跑和正向反馈，去托起孩子的这种自我效能感，那也就是说我们上次说了，这个一定是孩子自身去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点一点的进步，这样的正向的反馈，这是对于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很可能是他主动的在看完一集动画片之后他就关掉了，他没有等你催，这就是进步，就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哎呀，这算什么，这不是应该做的吗，
1: 其实就像我们家长似的，像刚刚程子老师说，你今天就开始页数，看能不能做到，其实不容易的
0: 啊，对呀，
1: 如果说就一直不看书，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家长朋友来说，其实挺难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才是说被看见嘛，
1: 对，
0: 心理学上来讲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家长也好，孩子也好，
1: 是
0: 你看见之后大家觉得好，我看见了，
1: 嗯，
0: 看见了你要说啊，
1: 对的，
0: 你要表扬啊，
1: 嗯，
0: 哪怕这个东西很微小，
1: 嗯
0: 嗯，但是你说出来其实孩子就哦，
1: 嗯
0: 嗯，
1: 有人就关注我的，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可能比如说比较外向的孩子就哎手舞足蹈的，哎老师看见了我很高兴，
1: 嗯，
0: 那可能有的孩子比较内向，
1: 嗯，
0: 但他也会觉得就是哎哎呀他心里备受鼓舞，可能就哎我下次我要胆量再大一点，
1: 嗯，
0: 我下次说话我要再大声一点，
1: 嗯
0: 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来之前看了一个就是点评，
1: 嗯，
0: 我家那闺女就是又出新一季了，
1: 嗯，
0: 然后这次请到了这个有一个奥运冠军，
1: 嗯，
0: 然后她妈妈就是别的妈妈就主持人说那大家都说说各自闺女的这个优点啊，
1: 嗯，
0: 结果咱们这奥运冠军妈妈就开始啊想了想说好像没有什么优点，
1: 嗯，
0: 然后哒哒哒哒哒缺点一二三
1: 一大堆
0: 啊一大堆，
1: 哎呦
0: 啊，然后这个就说后来节目组不得不倍速，
1: 嗯，
0: 就这一段就应该就挺长的，然后就大家就是点评嘛，根据节目就来说，
1: 嗯，
0: 哎呀，其实你想他能够去做到嘉宾席，是因为孩子的优秀，对吧？
1: 是的，
0: 你想奥运冠军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还没有点缺点呢？
1: 是的，
0: 是吧？
1: 但是会放大，就这一点会让孩子备受伤害。
0: 啊，对，太伤害了。然后，就是看到的永远就是，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吃这些零食啊，吃这些垃圾食品，
1: 嗯
0: 嗯。然后你看那个衣服洗之前也不知道掏一掏兜，啊，你看满地的碎纸也不知道扫。但其实，你想能当奥运冠军的，就是哪一个在这种？这个身材控制上不是很严苛的，对吧？那人家退役了，我还不能吃点小零食吗？
1: 嗯
0: 啊，是吧？那洗衣服忘掏兜了，我甩了地下一地，那我把它扫起来就好了嘛？
1: 嗯，
0: 对吧？那可能是我没有在你就是按照你的那个节奏或者按照你的步伐来，然后我就是不对的。
1: 嗯，就是会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挺受伤。
0: 对，然后这个孩子就说，嗯，后来这妈妈抱怨就说我给他发微信他从来不及时回，
1: 嗯，
0: 然后节目组就截图说那能看看你给孩子发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毒鸡汤，就那种心灵毒鸡汤啊，就是，
1: 嗯，
0: 啊优秀的孩子会怎么怎么做，或者是要不就六十秒的小语音条，
1: 嗯
0: 嗯，
1: 听不过来呀。
0: 啊，对呀，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后来孩子说了一句话，就是妈妈觉得挺伤心，说我不是你养大的，我是对你养大的。
1: 嗯，
0: 你想肯定啊，就这种奥运冠军肯定可能早早十几岁甚至七八岁这就离开家了，
1: 嗯，
0: 然后他整个的就是咱们所谓的最叛逆的阶段最难管的阶段，
1: 嗯，
0: 他是在队里面是跟教练跟队友一起度过的，
1: 嗯
0: 嗯，那你要是说从这个陪伴来讲的话，他的教练他的队友的确是可能比妈妈陪伴的时间会更长，而且他是一天24小时在一起的，
1: 嗯，
0: 对吧？啊，整个的情绪波动啊，包括一些有的时候坚持不住了，
1: 嗯，
0: 那可能来自教练的关心其实要比妈妈更直接，
1: 嗯
0: 啊，
1: 就是这个正向鼓励太
0: 其实很重要，
1: 嗯
0: 嗯，其实很重要，
1: 嗯，
0: 而且就是我们说了夸现在也不是说哎你真棒你真好，
1: 嗯，
0: 你真不错 no 如果这样咱
1: 太宽泛了，
0: 对，咱不能夸，那就等于别夸，
1: 嗯，
0: 那一定要是夸的细，
1: 嗯，
0: 还是你瞪大眼睛听，是吧？咱先甭管听没听懂，
1: 嗯，
0: 你瞪大眼睛听老师知道你很专注，
1: 嗯
0: 嗯，是吧？
1: 一定说到这点子上。
0: 哎，对，你回答问题声音洪亮，
1: 嗯，
0: 说错了没关系。
1: 嗯，
0: 哎，你站得像一棵小树一样笔直，哎呀，真好看。
1: 嗯，哎，就是，那孩子会知道我。其实，在这夸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什么应该更强化，
0: 嗯，
1: 哪儿做得更好，我就强化我自己的这个优点。
0: 啊，
1: 嗯，
0: 对，然后等你要是说他哪儿做的不好了呢，小孩就是，
1: 嗯，
0: 他也是要面子的吧，你可能就是，
1: 嗯，
0: 哎，你给他的眼神的时候一下子是严厉的，
1: 嗯，
0: 是严肃的，是没有笑意的，哦，他也知道，哎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
1: 嗯，
0: 我刚才溜号被老师抓上了，
1: 嗯，我刚才做的不太，
0: 对对对，
1: 不太合适
0: 啊，对，
1: 对，
0: 我要调整，
1: 嗯，
0: 对，其实包括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没规矩不行，
1: 嗯，
0: 我觉得无论养育男孩养育女孩规矩肯定要知道，对，
1: 嗯，
0: 因为他要先要知道规矩然后去懂得然后才能去遵守，这个很关键，
1: 嗯嗯，
0: 然后其次我们也别吝啬我们的话语，
1: 对
0: 吧？我们夸到点儿上，
1: 就多夸呗，是不是，
0: 啊，对，
1: 嗯，就有些家长会觉得我，
0: 嗯，
1: 不行，我都夸他以后就得上天了，是不是，就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说辞，其实
0: 不是，
1: 不尽然，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先想明白，家长首先要想明白，嗯，
0: 对，也不排除说有一部分其实是就是羞于爱的表达，其实他跟就是表达爱一样啊，就是你像可能我的爸妈对我来讲就不太，他们就不太会说爱，哎，但是到我有孩子的时候，哎呀，就是 好多了。
1: 嗯，
0: 啊，
1: 是
0: 是，对，哎呀，就开始，哎呀，真好呀，哎呀，我孙儿真棒啊，哎呀，姥姥喜欢你呀，姥姥爱你呀，都爱你呀，就这种。
1: 是的，是的，这样也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嗯。

0: 那能够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帮助啊，再次感谢程德老师能够走进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家庭教育方面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一些话题。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1: 好，再见。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汇聚流行音乐新风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时光背面的我》是一首深受听众喜爱的歌曲，旋律铿锵有力，动感十足，听着听着啊，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情绪给带动起来，而且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这首《时光背面的我》欢快的旋律和自由洒脱的演唱风格，虽然表面上是伤情之作，但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和振奋人心的感觉。许多听众表示，在这首歌当中呢，不仅让他们回忆起了过去，还激励他们面向未来，展现出了一种豁达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南征北战的这首《最美的期待》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它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展现出青春向上的力量，同时呢，蕴含着深沉的情感，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这首歌曲是由南征北战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沿袭了团队以往的风格，沉稳低调而又极具张力。歌曲以舒缓平静的钢琴作为前奏，随着鼓点的加入，南征北战用他们真实且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心底最美的期待。整首歌曲最出彩的部分呢，就是专属于南征北战风格的说唱部分了，饱含清亮的声音唱出了无穷的力量，使我们的听感更加的丰富，多角度多层次地诠释出了这首歌曲的最初的意义。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展现出了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精神面貌，鼓励着人们在音乐中铭记党的光辉历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一起向着星辰大海阔步前行。这首歌曲啊，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期许，鼓励着人们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奋斗，着力奋发，迎接新的挑战。

同时这首歌曲也表达出了黄晓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啊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曲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与感动。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周深演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是在2024年12月29日发行的，是人民日报新媒体2025年跨年主题曲。这首歌以温暖的歌词和旋律赞美了每个平凡却温暖的日子，表达出了对于生活的致敬和对未来的期许，鼓励着人们在平凡的日子里追光而行。
1: 此刻正是天亮，
0: 就如歌名《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苦有甜，有难过有希望。然而再苦的路上也有美好，再难过的时候也有美好。即使我们还没有经历到，但美好它始终在路上，已经在路上了。最终我们会发现它，并且拥有它。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8号，农历8月2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1: 新巴尔虎右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
0: 阿荣旗，绿水青山里的答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的重大战略定位，践行建校建设好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既是呼伦贝尔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也是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实呼伦贝尔市委6个强势目标任务的努力方向和着力重点。近年来，全市农

0: 农牧系统形而不辍，步履不停，农牧业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金秋时节，万物丰润，呼伦贝尔大地风景如画。在内蒙古恩和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阳生产队，一场绿色高效、种养结合的生动实践正在展开。内蒙古恩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阳生产队副队长李刚。
2: 就是我们坚持秋收互地两不误，我们几乎就全面做到推广秸秆，全量粉碎荒田保护，做到那个保性工作技术，将天年秸秆粉碎后呢，还田到冬天自然腐熟降解，能够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耕地板结，提升土地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完了咱还降低了农业成本，形成了耕地保护，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了养地互地相结合。
0: 从风吹草低见牛羊到科技赋能两满仓，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呼伦贝尔农垦苏气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托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项目，联合内蒙古科学技术学院常态化开展科研试验、技术改良与成果转化。
3: 有效破解了旱地甜菜单产不高、含糖量不稳、机械化水平不足等难题。呼伦贝尔农垦苏庆农牧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春迪：
4: 从2018年开始呢，我们持续探索含育甜菜科技化种植，在实践的不断探索中，总结了形成了9项核心技术。甜菜的平均单产呢，也从过去的2.3吨提升到了3.14吨以上。
0: 母菌效益也稳定在500元以上，实现了整个的播种面积的单产、总产效益4增的良好发展态势。“十四五”以来，我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稳定在2400万亩以上，粮食总播大豆、小麦、油菜播种面积稳居全区首位。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88%提升至95%，稳居全区第一。 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31斤以上，5年累计突破600亿斤，实现13连丰。粮丰草茂，农牧相继。呼伦贝尔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肥沃的土壤滋养着遍地牛羊。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和数字化赋能，传统畜牧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5: 呼伦贝尔市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肉牛全产业链布局，构建起标准化牧场育肥、寄养托管养殖、集中市场交易、一站式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企业已在阿荣旗建成6座标准化肉牛牧场，年肉牛出栏能力可达20000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养殖户刘殿仁：
6: 就是各方面。 优越条件方面的，像建设了免费、职业免费，交易也免费，有这些优越条件吧，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来吧。
0: 呼伦贝尔市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7: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采购，希望在今后啊，继续的把联农带农作为重点组装，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0: 在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养殖户张印的羊舍里，每只肉羊都佩戴唯一溯源耳标，编号清晰可查，耳标关联饲养档案、免疫记录、出栏流向等信息。一旦出现畜产品质量问题，监管部门可凭借耳标快速溯源、精准处置。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养殖户张印：
8: 知道这个羊的出生时间，然后繁育时间、贩卖的时候那个也更加的方便。
0: 对于这个羊的来源更加的放心，然后检疫那个更加的安全。立足岭东、岭西资源禀赋，全市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牧业年度牲畜存栏稳定在1200万头之左右，奶牛存栏增至30万头，基础母牛达76万头，岭西草原羊核心区基础母羊达260万只。 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中的芒来模式、云牧仓模式等一批经典经验加速落地见效，建成智慧畜牧业数据平台，完成20万只优质草原羊可追溯管理。广袤田野下，新希望正在播种。呼伦贝尔将锚定农牧强势目标，以更高标准。 更足底气，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坚决维护好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碗装入更多呼伦贝尔粮。
1: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进一步营造规范、健康、和谐的校园语言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泉的报道。
3: 走进乌尔逊小学教学楼。一阵阵清脆响亮的读书声从教室传出，老师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讲解传统习俗，学生们认真听讲，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威尔逊小学学生黄嘉林，
4: 我是4年级的学生，普通话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是我们沟通交流的桥梁。在校园里，课堂上，我们用国通语认真听讲，积极发言，课间和同学交流，参加朗读、讲故事活动，我们都坚持说普通话。回家之后，我还会带动家人一起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说好国通语，能让我们读懂更多好书，认识更多朋友，了解丰富多彩的知识。作为小学生，我会自觉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主动宣传推广普通话，从自身做起，文明用语，讲好普通话，争做国通语推广小使者。
3: 如今，在新巴尔右旗各学校校园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与学校德育、智语、美育有机融合，依托语文专题课堂、校园文化建设等场景，常态化开展诵读、规范汉字听写大赛等多项推补配套活动，各学科老师坚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严格落实规范用字标准，切实将语言文字规范渗透到全学科教育教学之中。乌尔逊小学教师高春华：
6: 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教育教学里一项重要工作，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我们坚持全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引导学生规范朗读，大胆表达。除课堂之外，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诵读比赛、主题班会等多种活动，营造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我们鼓励学生在校内坚持讲国通语，同时带动家长一起学习使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增进交流，夯实文化基础。作为一线教师，我会持续做好国家语普及工作，引导学生规范用字用语，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
3: 从课堂教学到校园文化，新巴尔右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工作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日常。下一步，新巴尔右旗将聚焦课堂教学主阵地，推进教研创新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语言文字综合素养，引导青少年自觉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根基。
7: 近年来，儿童旗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统筹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培育、城乡环境提质，持续打通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源、民生红利的转化通道，推动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请听阿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的报道。
8: 生态是发展底色，富民是振兴根本。阿龙旗立足优质生态禀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休闲采摘、生态文旅等新业态，让山水资源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宝藏。盛夏，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老猪头生态采摘园开园，李子挂满枝头，吸引游客体验田园采摘。采摘园占地35亩，栽植果树1300多棵，历经5年管护，培育4大李子品种错峰上市，果品品质优良， 园区采用游园自助采摘加异地批发外销模式，兼顾近郊旅游与鲜果外销，破解本地果品销路单一。

0: 难题。开园首日，李子销量突破400斤，鲜果远销牙克石、满洲里等地，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稳定收入。小小林果成为乡村富民的甜蜜产业。采摘园负责人朱慧贤。
1: 我这第一天开园，一头我卖400多斤，如果想吃的话，都是来采摘的，价格还便宜，吃不要钱，随便整，想整哪就哪一个。
0: 乡村生态产业多点开花，林下经济蓬勃兴起。阿荣奇盘活闲置林地，科学布局林下特色产业，让荒山变为增收聚宝盆。得利奇尔林场依托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种参、大鹅养殖、特色畜禽培育、苗木繁育等多元产业，构建复合型林下产业体系。通过优化种养模式，盘活林地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实现生态涵养、产业增效、百姓增收多方共赢。林下产业成为林区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针对林下产品有资源无加工、附加值低的短板，阿利格亚林场加快森娃娃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项目主攻山野菜、食用菌、苏子酱等林下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从初级源字号向标准化、品牌化、制成品转型。目前厂房主体完工，设备完成安装调试，7月底正式投产。项目落地将延伸林下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林区绿色产业提档升级。阿利格亚林场厂长王炳才。
2: 今天我们成立了阿利格亚林场森娃娃山野菜加工厂，主要是以加工各类山野菜和食用菌、苏子酱，主要是加工这3种为主。现在厂房已经建立，设备已经进厂，预计需下月底开始完成投入生产。
0: 阿荣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压实河湖长治、林草长治，推进天然林保护、国土绿化、禁木修木、侵蚀沟治理等工程。阿荣奇森林覆盖率稳定在47.23%，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能耗双控，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投用，全域空气质量稳定达国家2级标准，主要河流国考断面水质保持3类以上，万源 GDP 用水量持续下降。黑土地保护模式被国家7部委联合推广，绿色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如今，阿荣奇城乡生态面貌持续向好，绿色产业活力迸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阿荣奇将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抓实生态保护，壮大绿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持续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做强生态富民产业，以绿色底气和产业活力，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答卷。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0: 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将使命写入义新欧班列轨迹。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显著。特别是近两年，面对着单边主义、关税壁垒等新的挑战，一带一路不仅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而且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实现多元互惠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家民营企业的党支部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有力地维护了义新欧中欧班列的稳定的运行，不仅有效地服务国内国际市场，也为共建国家带去了新的发展机遇。
2: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主动担当，依然启动了一项开创性工作，开辟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3: 做海运，我们的提单背后满满的这个小小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但是铁路呢，确实它也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则，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嘛。但是使命感啊，那这件事情不做也得做，挨家挨户的去拜访，疯狂的集货，沿途的协调，就是我们自己修桥铺路一样，总是会有所牺牲。我们是一步一个坑，这个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2: 习近平主席发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的1年零72天，首趟从中国义乌出发的义新欧中欧班列途经8个亚欧国家，行程13052公里，抵达西班牙马德里。这是我国开通的第5趟中欧班列，
3: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2: 随着义新欧班列影响力扩大，天盟公司货源持续增长。2019年夏季，班列业务从每月20列陡增至每周20列。
4: 整个场站1000多个箱子每天进来，
5: 车辆排队的可能2-3公里吧，有些司机2到3天才可以落一批箱。
6: 司机这么日常洗漱的衣服都是挂在车头那个地方开起来在那晒。
2: 而好不容易进到货场的集装箱堆积如山，办公区内也是比原来多了4-5倍的各种工作。
6: 这是中国班列，一个箱子数错弄错，班列都发不出去了。
2: 艰难时刻，天盟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迅速组织党员业务骨干，成立突击队，冲向第一线。
6: 安排送水送吃的，对我们拼命的就是把我们情绪安抚下来。
5: 三班倒嘛，配了2个手机嘛，单子没时间嘛，充电都没时间嘛。
6: 男孩子必须数箱子，
4: 每个人手上拿一个小电筒，都在指指点点。
6: 女孩子做单证的这个操作，
2: 当时的工作量极大，连公司公认性格最开朗的鲍笑都被压得平生第一次放声大哭，
7: 嚎啕大哭，太累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可能是确实有点承受不住这个压力了。
2: 近3个月马不停蹄的紧张工作，天盟公司党支部率领党员咬紧牙关，冲锋在前，保证了义新欧班列的正常有序发送。
5: 最脏的活，最苦的活，最难的活，应急的活，都是党员向上
6: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2: 2018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天盟公司党支部带领团队敏锐转向，公司党员带头奔波于谈判一线，大力拓展多元国际通道。
4: 在座各位，第一，加强学习，第二，提升能力。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塔斯干，0度多一点，你的对接的同事来电话说，那边的谈好了，我们很着急。 就乘飞机1500多公里就飞到阿斯塔纳。下飞机一看，冰天雪地，-20度。
2: 统筹铁路与枢纽功能衔接，协调土地利用、基建配套等工作，往往是谈判和勘察同步进行。
8: 人是很冷，因为没有过多的准备嘛。
4: 那些上面烧掉以后，变成冰炸了嘛，就冻住了，-20度嘛。终于坚持到车上才把它剥离掉了，但是背心在冒汗。
8: 一个是谈判的紧张，
4: 还是有点着急嘛。
8: 一个项目说了脑子想，确实也是汗水泡出来的。
9: Мы видели увеличение объемов, ну и такж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2: 截至2025年，天盟公司在中亚五国推动多个物流枢纽、铁路宽轨换装站、集散中心、港口项目，使中亚市场成为中国货物出海的重要目的地和“一带一路”新的增长点。
5: 我们整个十多年的班列发展的历程中，党员队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6: 党员本身一进入这个支部，他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使命感和光荣感。
2: 截至目前，一心欧班列已辐射欧亚5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14000列，货值超3000亿元，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成果。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真正实现了国家所需、党员所向、企业所能，在新时代开放进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义乌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的代表吕宏丹、周刚、林辉环

0: 林总，您是老物流了。
1: 对，
0: 好多人都说铁路历史上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这么长距离的班列的运营，可是这个担子落到您肩上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心和底气扛了这个担子？
1: 义乌人走南闯北，用一根扁担挑起了全世界，我们有吃苦耐劳创新的精神，义乌拥有了一座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有了市场的实际需求，义乌每年有几十万个标箱的货物要出口，我们深耕国际物流20多年，我们自己在欧洲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在整个班列运营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类问题，我们自己也相信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有保障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
0: 周师傅，你是一个老铁路人了，在整个一心欧中亚的开拓当中，跟自己的小伙伴怎么让大家一条心往前冲？
2: 我们公司最早组建海外团队，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7岁。记得2024年5月份，西班牙下大暴雨，造成义仁换装站前面的那个铁路隧道部分坍塌。西班牙公司的同仁在接到总公司的指令后，连夜投入工作，进行艰难的谈判和协商，最终3天后将滞留的货柜通过公路转运。我呢，作为一个班列的老兵，为我们年轻人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我想问一下李书记，现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国际的争端在不断发生的时候，中欧班列是整个一带一路重要倡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咱们的一心欧将来有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我们的中欧班列能通畅的进行？
3: 这个国际形势多变，我们班列运营啊，随时都可能面临难题。就在2025年，波兰口岸关闭，大量中欧班列滞留在口岸，当时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是马上启动自己的应急预案，连续10天全部蹲守在口岸，和当地的铁路海关保持畅通沟通。同时呢，国内党支部也是第一时间响应，我们马上成立了由党员骨干牵头的海外市场和业务小组，安排好新通道的转运，在这些工作举措下，为这次事件的平稳过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必须做好未雨绸缪，更多的去开辟一些新通道，去布局一些新站点，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和服务水平。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天盟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吕宏丹走上出新台，重温当时的入党誓言。
3: 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是我们不断胜利的保障。它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从人民的支持中获取了无穷的力量，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胜利地实现伟大的宏伟目标。我为能够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感到自豪。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演

0: 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售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0: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1: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 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3: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4: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3: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5: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3: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6: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7: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8: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7: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9: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3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 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

0: 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显的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 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

0: 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此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体系，
3: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2: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
3: 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内蒙古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子子相拥，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翻过夹金山，又回夹金山。
3: 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详细内容。
2: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近日，自治区发改委会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服务国家双碳目标，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从总体要求全面夯实减量化基础，加快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扩大再利用规模，完善废弃物回收网络，推进循环经济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加强组织实施八个方面提出了二十四条具体内容。其中，稳步扩大再利用规模已经让很多工业企业获得了发展红利。在包头市长旅北方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的十万吨再生铝项目可以让成块的废旧铝料变成薄如蝉翼的高端铝箔，最终成为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箔。包头长旅北方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葛培富，
4: 经实测数据对比，

0: 传统的电解铝吨产品碳排放呢要达到6.84到7.64吨，再生铝呢吨产品碳排放呢仅约0.34吨，比水电原理呢减排二氧化碳90%以上。
1: 不少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固废再度回收。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通过迭代节能设备、升级换热网络等举措，全方位压降水电燃料等各类能耗，依托再生水替代、雨水回收模式，每年可节约黄河水300多万吨，同时大力推广绿电应用。2025年绿电消纳量达 2.17 亿度，绿电用电占比约 58%。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经理杨派旭：
2: 我们实现了各类烟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污水回用率大幅提升，既降低了生产加工成本，满足排污许可、绿色工厂等合规的要求，也持续降低了产品碳排放强度，奋力向国家级绿色工厂目标迈进。
1: 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特色鲜明、系统高效运转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率达到62%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5年下降10%以上。单位 GDP 能源消耗强度下降指标完成国家衔接确定的目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基本建立制度完善、布局合理、技术先进、多方联动的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 内蒙古台消息，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推动美丽内蒙古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坚决守护好内蒙古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要深入彻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污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着力改善空气质量，提升优良天数比例，抓好工业园区污水处理，防控农业面源污染，协同治理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要把保护草原森林作为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完成三北工程年度任务，切实强化建成区后期管护，巩固林草资源保护、草原过牧治理成果，严防旅游开发等活动破坏生态环境，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要注重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扎实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依托人工智能深化生态环境监管，构建长效管控机制，全面推动各类问题减存遏增。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就地消纳水平，加快重点领域绿电替代和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拓展绿色发展新空间。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系，压实各级生态保护责任，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工作，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例草案等事宜。
1: 内蒙古台消息，10月8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

0: 严坤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隋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戴金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润生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常委张义林、徐克、政协委员王永乐、王三民和有关单位代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能源局、政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部分驻呼全国政协委员、各盟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0月8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内蒙古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子子相拥，同心共建美好家园。报道说，牢记嘱托，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十四五以来，内蒙古创新开展乌兰牧旗学创演工作，不断提升服务各族群众的能力。五年来，全区75支乌兰牧旗累计演出4万余场次，各乌兰牧旗每年基层惠民演出达100场以上，为各族群众送去欢乐和幸福。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主题，开展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理论宣讲17.3万场次，受众1042.3万人次。内蒙古把社区作为深化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重要阵地，实施互嵌式社区能力提升行动，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内蒙古在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上升级发力，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今天，内蒙古各族人民守望相助、携手奋进，共同书写民族团结、产业兴旺、文化繁荣、生态优美、民生幸福的时代篇章。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耸峙在四川省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的夹金山，垭口海拔4114米。当地民谣唱道：“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畜不敢攀。”91年前，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就在这里。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我们重走夹金山，追寻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团结印记。夹金山脚下宝兴县城，至今还保存着这样一方石灰岩。当年在岩上刻下画的人是红军战士冯元廷。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山分院红色文化宣讲教师冯希友：
2: 我的爷爷呢，是我最尊敬的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0: 冯希友的爷爷冯元廷曾经是四川苍溪县的石匠，1933年红军到镇上招刻标语的石匠，识文断字的冯元廷报名参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穷人，这些话经他的手刻在了石碑上，也刻在了他心里。那一年，他随大部队一路长征，翻越夹金山。解放后，冯元廷回到老家，他忘不了曾经帮助他的藏族人民。那时，组织上给了他两个选择，一个是条件更好的天全县，一个是发展较差的宝兴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了夹金山下的宝兴县，这里还有他的一个心结，那就是当地一直没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上世纪50年代，在冯元廷的带领下，当地的公路修好了，深沟激流中的第一座水电站也建起来了。2025年10月1日，全长9.35公里的夹金山隧道正式通车。1979年，17岁的冯希友当了兵。 知道了他是老红军的后代，部队把他分配到

0: 相对安全的二线岗位，冯喜友兴奋地写信告诉爷爷。
1: 那些的爷爷给部队回了一封信，老胡没有回答了更应该严格要求。
0: 1986年，86岁的冯元廷去世的前一年，他拄着拐棍披着军大衣再次来到红军小道，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到这里。冯喜友
1: 那儿站起就看到望到山顶，但是没说啥子话，没说啥子话。我猜他此时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了一起走出长期却长眠于夹金山上的小老乡牛娃子？是不是想到了先后牺牲却死过无惨的两位兄弟？
0: 1996年1月，老红军冯元廷离世，如愿安眠在了夹金山下。冯喜友
1: 他在他的党员名片材料上写了这么一段话，最后呢也是成我们家的家训，子孙后代永远跟党走。
2: 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迎来旅游热潮，各地依托秋日美景、特色文旅活动与精细化便民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3: 秋景铺展在内蒙古大地之上，大兴安岭层林尽染，额济纳胡杨金黄灿烂，乌海沙漠音乐会星光点点，包头军工展，新安盟沉浸式实景演出轮番上演，从林海草原到大漠戈壁，多元文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内蒙古秋日魅力。贴心配套服务同步跟上，行李寄递、智能存包、明码标价、特色美食套餐等举措，让游客安心游玩，把打卡过客变成停留常客。西安游客刘旭华：
4: 在网上看到青海当地是有沙漠和海这一体的景色，吸引到我们过来的，整体的氛围让感觉到非常的轻松，非常快乐。
3: 沈阳游客王子阳：
5: 在辽阔的草原看实景演出，氛围特别好，感觉到呼和浩特这边特别热情。
3: 丰富的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全域联动释放市场潜力。阿拉善英雄会、胡杨文化旅游节、沙漠体验、非遗赛事接连开展，采摘研学、田园农事体验受到亲子家庭追捧，自然景观、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多元融合，让内蒙古文旅不仅有高颜值风景，更有实实在在的民生效益。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俄里斯镇、乌兰哈达嘎查牧民牛红春：
6: 国庆节虽然忙，但收入增加了，我特别高兴。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3903.62万人次，日均557.66万人次，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假期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假期七天，全区营业性运输发送旅客累计645.8万人次，日均92.26万人次，日均同比上升7.83%。全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累计555.26万辆，日均79.32万辆。为服务保障假期出行，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针对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易拥堵缓行路段和日均车流量较大收费站，制定一路一侧、一段一侧、一区一侧、一站一侧应急举措，保证全区路网通行畅通。
2: 巴彦淖尔市锚定黄河几字湾生态保护战略，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坚持治沙增绿、精准管护、产业赋能并举，持续厚植绿色生态底色。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玉超、乌恩美的报道。
7: 金秋时节，邓口县沙鸡种植示范基地硕果迎枝，2000亩中华小果沙鸡迎来大面积挂果丰收。项目负责人江建平：
8: 我们这个呢也都全部是订单，一冬9000，我们大概一亩地的收益呢，我们测算的不会低于1000到2000块钱。
7: 依托沙漠资源优势，邓口县大力发展多元沙产业，90多家企业入驻乌兰布和沙区，发展特色种植、光伏制沙等产业，沙产业产值突破4亿元，累计完成生态治理80万亩。同时，巴彦淖尔市抓实草原精细化管护，常态化开展有害生物清除、草场修复等工作，全方位守护生态安全。巴彦淖尔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丰裕飞波科科长王志平：
9: 我们常态化开展草原生态巡查，

0: 啊，退化草原修复、草原有害生物排查、外来入侵物种的专项清除等系列活动，建立常态化的排查、科学治理、长效化管护的工作机制，全力守护全市生态草原安全。
1: 依托三北工程持续攻坚，巴彦淖尔市累计完成生态治理超2100万亩，全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规划从21%大幅提升至79%，林草覆盖率规划由41%提升至51%。
2: 秋风起，层林染，眼下二山迎来赏秋时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共赴这场秋日之约。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王子薇，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3: 走进二山国家森林公园三台峡，秋日的峡谷宛如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满目皆是醉人秋色。不少游客漫步栈道之上，沉浸式欣赏山水相依的秋日景致，驻足拍照，临水观景，在清幽静谧的峡谷风光中感受秋日山岭的清爽与诗意。北京游客丁东东：
4: 我们就是奔着阿尔山这边的秋景过来的，这边的生态我觉得就是达到了人和自然这个很和谐的。
3: 深圳游客范艳雅：
5: 在这边的树叶啊，就是金黄金黄的，让人感觉很开心，终于看到了大兴安岭的秋天。
3: 在驼峰岭天池，秋日的湖面平静清澈，漫山秋色层层铺开，景色开阔优美。游客沿着湖边木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欣赏天池湖景与山林风光。广东游客吴妙敏：
6: 这人很多，但是也很美，很不错。
3: 走进白狼鹿园，梅花鹿、驯鹿、兔子等动物随处可见，灵动活泼，为秋日山林增添了勃勃生机。杭州游客莫小双：
7: 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兔子，然后又追那个鹿，还挺可爱的。
3: 湖南游客刘芬：
8: 阳光特别的好，景色就是眼前一亮的那种，太美了。
9: 请听简讯，我区将乐林工程相关经费纳入财政资金保障范围，通过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加大财力支持，2025年、2026年共投入资金984万元，推进乐林工程建设。
2: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涉农产业发展基金完成首单直投项目签约，标志着该基金正式开启对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实体项目的资本赋能。
9: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降水稀少，仅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出现0.4毫米阵雨天气。目前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已经被云系覆盖。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两点，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以及赤峰市西北部和南部，最高气温在20到29度之间。而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最高气温在10到19度之间。呼和浩特市城区最高气温为24度。
1: 预计今天夜间到十号，我区将有一次弱的降水降温天气过程，西部偏西和偏东北、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1号夜间至13号，又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区，以大风降温为主，降水整体较弱。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发布气象信息，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天气资讯。
0: 注意事项：首先，雨雪天气容易导致路面湿滑、道路结冰、能见度下降，需要防范对交通、城市运行及

0: 公众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二，农牧部门要指导各地抓实已收作物的防潮管护，合理统筹秋收进度，保障饲草料供应及牲畜转场安全措施。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各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7度到22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7度到14度；渥海多云，6度到20度；临河多云，9度到20度；包头多云，7度到2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7度到17度；吉宁多云，4度到20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9度到18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6度到20度；嵩山晴转多云，6度到25度；科尔沁多云，5度到19度；乌兰浩特多云，3度到14度；海拉尔小雨转晴，2度到12度；满洲里小雨转晴，2度到12度。
0: 今天是寒露，是24个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它是24个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标志着天地时序正式从微凉迈入了深秋寒凉。如果说白露时节，清晨的露水轻盈透亮，还带着淡淡的温润，那么到了寒露，气温进一步走低，露水不再是微凉，而是冷寒而欲凝结，寒露之名便由此而来。
1: 寒露是深秋的序章，标志着暑气彻底消散，寒气由浅入深，大地完成由秋向初冬的过渡。在农耕文明里，寒露是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提醒着人们秋暑已经接近尾声，要抓紧采收晾晒储备粮食，同时留意降温霜冻对作物的影响，顺应时节做好过冬的准备。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寒露一到，草原林海农田都会换上更深的秋色。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寒露节气的起源和意义。寒露是24个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通常是在每年公历10月7号到9号交节，当太阳到达黄经195度时即为寒露。相比于白露时节的清润微凉，寒露时节的气温大幅走低，昼夜寒气加重，晨间露水不再温润，而是冷寒而欲凝结，放出微微寒光，故名寒露。
1: 寒露是秋冬过渡的重要分水岭，代表暑气彻底退场，秋燥达到鼎盛，寒气稳步递增，宣告深秋全面到来。自此之后，全国降温提速，北方寒冷加剧，初霜频发，降水锐减，空气愈发干燥，万物从繁茂生长转向收敛沉淀归藏。
0: 在气候方面，寒露预示着昼夜温差加大，大风天气增多，霜冻开始显现，冷空气活动愈发频繁。在农耕方面，它是秋收收尾、秋储开启、越冬筹备的关键节点，提醒人们要抢抓晴好天气，完成秋收晾晒，做好土地保商与农牧越冬的准备。在生活层面，提示大家结束秋冻的尾声，要及时添加衣物、润燥、调整作息，顺应深秋的养生节律。
1: 寒露的传统习俗有秋日登高望远。寒露天高气爽，云淡风轻，空气通透度极佳，是登高赏月的最佳时节。此时临近重阳，民间素有登高望远的习俗，既可以舒展身心，疏解秋乏，也寓意步步高升，岁岁安康，是北方深秋最经典的户外雅事。
0: 第二个习俗，赏红叶，品秋韵。寒露过后，山林层林尽染，枫叶秋叶次第变红，秋色绚烂浓郁，各地素有赏秋观叶的习俗，所以我们要珍惜深秋最后一抹盛景，不负秋日时光。
1: 第三，寒露吃芝麻润燥养身。民间素有寒露吃芝麻的传统，寒露秋燥盛情，口干肤干，燥气偏重，芝麻温润养阴，润肺驱燥，是专属寒露的应季食补习俗，顺应时节，滋养身心。
0: 第四个习俗，饮秋茶，品菊酒。 深秋菊香满园，民间素有饮菊花酒、品秋茶的习俗。秋茶清润回甘，菊花酒温润养身，可以缓解秋燥、舒缓秋郁，是古人深秋静心养生的雅致习惯。
1: 第五，尝秋鲜吃秋蟹。寒露时节，秋蟹肥美，果蔬成熟，是品尝秋日时令鲜味的好时节。民间借此感念秋收馈赠，喜迎岁岁丰登。
0: 寒露时节的内蒙古，秋意铺展在千里大地，全区气温下滑速度很快，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大部地区清晨容易出现霜冻，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区最低气温可跌至冰点附近。
1: 冷空气活动趋于频繁，大风天气增多，降水明显减少，空气干燥，草原草木逐渐枯黄，大兴安岭林区层林尽染，金黄与深红交织。河套平原东部农田进入秋收收尾阶段，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晾晒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同时要密切关注霜冻预警，防范早霜侵害晚熟作物。牧区呢，则需要加紧储备饲草，做好牲畜的防寒补饲工作，为牲畜平稳越冬打好基础。
0: 在内蒙古部分乡村，寒露前后有尝新米、品秋收新粮的习俗，尝一尝当年新收的粮食，感念一年的耕耘收获。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

0: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先锋音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大气悠扬的旋律带着草原的辽阔与生命的热情，歌声里满是自由与洒脱。生活本该热烈，人生啊本该奔放，愿我们都能挣脱束缚，心怀坦荡，在自己的天地当中活成一道传奇。

紧接着呢，还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这首歌《月亮之上》。这首歌啊，其实更是时光里的这种经典了。高亢的嗓音，豪迈的节奏，唱出了勇敢追梦的姿态。无论前路多远，只要心向远方，就能奔赴属于自己的月亮之上。

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藏着童年与治愈的歌，温柔的旋律提醒我们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生活啊，其实不必追名逐利，最简单的幸福就在家人的陪伴、自然的清风与内心的安宁当中。愿大家在奔波中不忘初心，在浮躁里守住简单，珍惜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

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三餐四季平安喜乐的日常。就像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用轻快治愈的旋律描绘出生活最美好的样子。不必苛求完美，用心感受当下，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可以是完美的一天。

听完《完美的一天》这首歌，也是孙燕姿的歌，展现了率真洒脱的人生态度，不纠结，不迂回，不勉强，真诚待人，坦荡做事，活得清醒又自在。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直来直往》。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青春里最甜的心动，干净温柔的旋律，藏着年少的纯粹与美好。青春很短，回忆很长，愿我们保留心底的纯真，相信爱与美好，永远对生活充满期待。

张杰的《天下》可以说是非常大气磅礴、热血昂扬，唱出了少年义气与胸怀天下的担当。人生啊，要勇敢闯、勇敢拼，需要这样的勇气，要有迎难而上的魄力，心怀热血，眼里有晨光，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下面这首歌呢，唱出了他内心的挣扎与解脱。人生总会有困顿，有迷茫，像一把无形的锁，锁住了自己。但真正的自由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打开心门，放下执念。就像这首歌一样，锁，所有的困境都是成长的历练，冲破枷锁，便能遇见更通透的自己。

来听一首古风歌曲，来自于黄师傅的《九万字》。生活需要诗意，灵魂需要滋养。愿我们在烟火人间当中啊，保留一份风雅与温柔，内心丰盈，岁月从容。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0。

0: 0837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8号，农历8月2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1: 新巴尔虎右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
0: 阿荣旗，绿水青山里的答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的重大战略定位。践行建校建设好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既是呼伦贝尔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也是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实呼伦贝尔市委6个强势目标任务的努力方向和着力重点。近年来，全市农牧系统行而不辍，步履不停，农牧业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金秋时节，万物丰忍，呼伦贝尔大地风景如画。在内蒙古恩和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阳生产队，一场绿色高效、重氧结合的生动实践正在展开。内蒙古恩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阳生产队副队长李刚：
3: 就是我们坚持秋收护地两不误，我们几乎就全面做到推广秸秆，全量粉碎还田保护，做到那个保平工作技术。像天年秸秆粉碎后呢，还田到冬天自然腐熟降解，能够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耕地板结，提升土地地力，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完了咱还降低了农业成本，形成了耕地保护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了养地护地相结合。
2: 从风吹草低现牛羊到科技赋能粮满仓，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托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项目，联合内蒙古科学技术学院常态化开展科研试验、技术改良与成果转化，有效破解了含地甜菜单产不高、含糖量不稳、机械化水平不足等难题。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春迪：
4: 从2018年开始呢，我们持续探索含育甜菜科技化种植，在实践的不断探索中，总结了形成了9项核心技术。甜菜的平均单产呢，也从过去的2.3吨提升到了3.14吨以上，亩均效益也稳定在500元以上，实现了整个的播种面积的单产、总产效益四增的良好发展态势。
2: “十四五”以来，我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稳定在2400万亩以上，粮食总播大豆、小麦、油菜播种面积稳居全区首位，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88%提升至95%，稳居。

0: 全区第一。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30亿斤以上，五年累计突破600亿斤，实现13连丰。粮丰草茂，农牧相济。呼伦贝尔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肥沃的土壤滋养着遍地牛羊。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和数字化赋能，传统畜牧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呼伦贝尔市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肉牛全产业链布局，构建起标准化牧场育肥、寄养、托管养殖、集中市场交易、一站式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企业已在阿荣旗建成6座标准化肉牛牧场，年肉牛出栏能力可达25000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养殖户刘殿仁：
1: 就是各方面就业条件方便一点，像建设了免费，职业免费，教育也免费，有这些优越条件吧，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来吧。
0: 呼伦贝尔市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2: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采购，希望在今后啊，继续的把联农带农作为重点主抓，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0: 在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养殖户张印的羊舍里，每只肉羊都佩戴唯一溯源耳标，编号清晰可查，耳标关联饲养档案、免疫记录、出栏流向等信息。一旦出现畜产品质量问题，监管部门可凭借耳标快速溯源，精准处置。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养殖户张印：
3: 你知道这个羊的出生时间，然后防疫时间，贩卖的时候那个也更加的方便，对于这个羊的来源更加的放心，然后检疫那个更加的安全。
0: 立足岭东、岭西资源禀赋，全市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牧业年度牲畜存栏稳定在1200万头之左右，奶牛存栏增至30万头，基础母牛达76万头。岭西草原羊核心区基础母羊达260万只，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中的芒莱模式、云牧仓模式等一批经典经验加速落地见效，建成智慧畜牧业数据平台，完成20万只优质草原羊可追溯管理。广袤田野下，新希望正在播种。呼伦贝尔将锚定农牧强势目标，以更高标准、更足底气、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坚决维护好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碗装入更多呼伦贝尔粮。
4: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进一步营造规范、健康、和谐的校园语言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泉的报道。
5: 走进乌尔逊小学教学楼，一阵阵清脆响亮的读书声从教室传出。老师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讲解传统习俗。学生们认真听讲，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威尔逊小学学生黄嘉林：
6: 我是4年级的学生，普通话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是我们沟通交流的桥梁。在校园里，课堂上，我们用国通语认真听讲，积极发言，课间和同学交流，参加朗读、讲故事活动，我们都坚持说普通话。回家之后，我还会带动家人一起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说好国通语，能让我们读懂更多好书，认识更多朋友，了解丰富多彩的知识。作为小学生，我会自觉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主动宣传推广普通话，从自身做起，文明用语，讲好普通话，争做国通语推广小使者。
5: 如今，在新巴尔右旗各学校校园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与学校德育、智语、美育有机融合，依托语文专题课堂、校园文化建设等场景，常态化开展诵读、规范汉字听写大赛等多项推补配套活动。各学科老师坚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严格落实规范用字标准，切实将语言文字规范渗透到全学科教育教学之中。乌尔逊小学教师 高春华。
4: 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教育教学里一项重要工作。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我们坚持全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引导学生规范朗读，大胆表达。除课堂之外，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诵读比赛、主题班会等多种活动，营造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我们鼓励学生在校内坚持讲国通语，同时带动家长一起学习使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增进交流，夯实文化基础。作为一线教师，我会持续做好国家语普及工作，引导学生规范用字用语，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
5: 从课堂教学到校园文化，新八二幼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工作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日常。下一步，新八二幼旗将聚焦课堂教学主阵地，推进教研创新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语言文字综合素养，引导青少年自觉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根基。
7: 近年来，二中旗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统筹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培育、城乡环境提质，持续打通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源、民生红利的转化通道，推动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请听二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的报道。
8: 生态是发展底色，富民是振兴根本。二中旗立足优质生态禀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休闲采摘、生态文旅等新业态，让山水资源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宝藏。盛夏，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老猪头生态采摘园开园，李子挂满枝头，吸引游客体验田园采摘。采摘园占地35亩，栽植果树1300多棵，历经5年管护，培育4大李子品种错峰上市，果品品质优良。园区采用游园自助采摘加异地批发外销模式，兼顾近郊旅游与鲜果外销，破解本地果品销路单一难题。开园首日，李子销量突破400斤，鲜果远销牙克石、满洲里等地，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稳定收入。小小林果成为乡村富民的甜蜜产业。采摘园负责人朱慧贤：
9: 我这第一天开园，一头我卖400多斤，如果想吃的话都是来采摘的，价格也便宜，吃不要钱，随便整，想整哪就哪一个。
8: 乡村生态产业多点开花，林下经济蓬勃兴起。二中旗盘活闲置林地，科学布局林下特色产业，让荒山变为增收聚宝盆。得利奇尔林场依托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种参、大鹅养殖、特色畜禽培育、苗木繁育等多元产业，构建复合型林下产业体系。通过优化种养模式，盘活林地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实现生态涵养、产业增效、百姓增收多方共赢，林下产业成为林区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针对林下产品有资源无加工附加值低的短板，阿利格亚林场加快森娃娃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项目主攻山野菜、食用菌、苏子酱等林下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从初级原字号向标准化、品牌化、制成品转型。目前厂房主体完工，设备完成安装调试，7月底正式投产。项目落地将延伸林下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林区绿色产业提档升级。阿利格亚林场厂长王炳才：
10: 今年我们成立了阿利格亚林场森娃娃山野菜加工厂，主要是以加工各类山野菜和食用菌苏子酱，主要是加工这3种为主。现在厂房已经建立，设备已经进厂，预计需下月底开始完成投入生产。
8: 二中旗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压实河湖长治、林草长治，推进天然林保护、国土绿化、禁木修木、侵蚀沟治理等工程。二中旗森林覆盖率稳定在47.23%，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落实能耗双控，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投用，全域空气质量稳定达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河流国考断面水质保持三类以上，万元 GDP 用水量持续下降，黑土地保护模式被国家七部委联合推广，绿色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如今阿荣旗城乡生态面貌持续向好，绿色产业活力迸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阿荣旗将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抓实生态保护，壮大绿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持续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做强生态富民产业，以绿色底气和产业活力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答卷。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将使命写入义新欧班列轨迹。
4: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显著。特别是近两年，面对着单边主义、关税壁垒等新的挑战，一带一路不仅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而且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实现多元互惠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家民营企业的党支部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有力地维护了义新欧中欧班列的稳定的运行，不仅有效地服务国内国际市场，也为共建国家带去了新的发展机遇。
5: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主动担当，依然启动了一项开创性工作，开辟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6: 做海运，我们的提单背后满满的这个小小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但是铁路呢，确实它也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则，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嘛。但是使命感啊，那这件事情不做也得做，挨家挨户的去拜访，疯狂的集货，沿途的协调，就是我们自己修桥铺路一样，总是会有所牺牲。我们是一步一个坑，这个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5: 习近平主席发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的1年零72天，首趟从中国义乌出发的义新欧中欧班列，途经8个亚欧国家，行程13052公里，抵达西班牙马德里。这是我国开通的第5趟中欧班列。
6: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5: 随着义新欧班列影响力扩大，天盟公司货源持续增长。2019年夏季，班列业务从每月20列都增至每周20列。
7: 整个场站1000多个箱子每天进来，
8: 车辆排队的可能2-3公里吧，有些司机2到3天才可以落一批箱。
9: 司机这么日常洗漱的衣服都是挂在车头那个地方开起来在那晒。
5: 而好不容易进到货场的集装箱堆积如山，办公区内也是比原来多了4-5倍的各种工作。
9: 这是中欧班列，一个箱子数错弄错，班列都发不出去了。
5: 艰难时刻，天盟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迅速组织党员业务骨干，成立突击队，冲向第一线，
9: 安排送水送吃的，对我们拼命的就是把我们情绪安抚下来。
8: 三班倒嘛，配了2个手机嘛，单子没时间嘛，充电都没时间嘛。
9: 男孩子必须数箱子，
7: 每个人手上拿一个小电筒，都在指指点点。
9: 女孩子做单证的这个操作，
5: 当时的工作量极大，连公司公认性格最开朗的鲍笑都被压得平生第一次放声大哭，
10: 嚎啕大哭，太累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可能是确实有点承受不住这个压力了。
5: 近三个月马不停蹄的紧张工作，天盟公司党支部率领党员咬紧牙关，冲锋在前，保证了一心欧班列的正常有序发送。
8: 最脏的活，最苦的活，最难的活，应急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9: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5: 2018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天盟公司党支部带领团队敏锐转向，公司党员带头奔波于谈判一线，大力拓展多元国际通道。
6: 在座各位，第一，加强学习；第二，提升能力。
7: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塔斯干，哦，零度多一点，你的对接的同事来电话说，那边的谈好了，我们很着急。就乘飞机1500多公里就飞到阿斯塔纳，下飞机一看，冰天雪地，-20度。
5: 统筹铁路与枢纽功能衔接，协调土地利用、基建配套等工作，往往是谈判和勘察同步进行。
7: 人是很冷，因为没有过多的准备嘛。那些是上面烧掉以后，变成冰炸了，就冻住了，-20度嘛。终于坚持到车上才把它剥离掉了。但是背心在冒汗，一个是谈判的紧张，还是有点着急嘛。一个项目，说到脑子想，确实也是汗水泡出来的。
1: Мы видели увеличение объемов, ну и такж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5: 截至2025年，天盟公司在中亚五国推动多个物流枢纽、铁路宽轨换装站、集散中心、港口项目。使中亚市场成为中国货物出海的重要目的地和一带一路新的增长点。
8: 我们整个10多年的班列发展的历程中，党员队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9: 党员本身一进入这个支部，他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使命感和光荣感。
5: 截至目前，一心欧班列已辐射欧亚5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14000列，货值超3000亿元，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成果。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真正实现了国家所需、党员所向、企业所能，在新时代开放进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义乌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的代表吕宏丹、周刚、林辉环

0: 林总，您是老物流了。
1: 对，
0: 好多人都说铁路历史上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这么长距离的班列的运营，可是这个担子落到您肩上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心和底气扛了这个担子？
1: 义乌人走南闯北，用一根扁担挑起了全世界，我们有吃苦耐劳创新的精神，义乌拥有了一座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有了市场的实际需求，义乌每年有几十万个标箱的货物要出口，我们深耕国际物流20多年，我们自己在欧洲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在整个班列运营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类问题，我们自己也相信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有保障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
0: 周师傅，你是一个老铁路人了，在整个一心欧中亚的开拓当中，跟自己的小伙伴怎么让大家一条心往前冲？
2: 我们公司最早组建海外团队，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7岁。记得2024年5月份，西班牙下大暴雨，造成伊伦换装站前面的那个铁路隧道部分坍塌。西班牙公司的同仁在接到总公司的指令后，连夜投入工作，进行艰难的谈判和协商，最终3天后将滞留的货柜通过公路转运。我呢，作为一个班列的老兵，为我们年轻人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我想问一下李书记，现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国际的争端在不断发生的时候，中欧班列是整个一带一路重要倡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咱们的一心欧将来有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我们的中欧班列能通畅的进行？
3: 这个国际形势多变，我们班列运营啊，随时都可能面临难题。就在2025年，波兰口岸关闭，大量中欧班列滞留在口岸，当时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是马上启动自己的应急预案，连续10天全部蹲守在口岸，和当地的铁路海关保持畅通沟通。同时呢，国内党支部也是第一时间响应，我们马上成立了由党员骨干牵头的海外市场和业务小组，安排好新通道的转运，在这些工作举措下，为这次事件的平稳过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必须做好未雨绸缪，更多的去开辟一些新通道，去布局一些新站点，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和服务水平。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天盟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吕宏丹走上出新台，重温当时的入党誓言。
3: 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是我们不断胜利的保障。它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从人民的支持中获取了无穷的力量，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胜利地实现伟大的宏伟目标。我为能够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感到自豪。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连渝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清廉为民，虽苦犹乐”。本期内容由刘波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与清风》。

清廉为民，随苦有乐，官职高一步，责任变大一步，忧勤变增一步。党员干部肩负为民之责，当甘受清廉之苦，常怀忧民之苦，多尽勤勉之苦，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更高的幸福指数。历史上大凡清官廉吏，几乎无有不苦者。明代吕坤在《申隐与治道》中有段很精辟的论述：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变大一步，忧勤变增一步。这个两苦三步，可以说道出了清官廉吏的基本为官之道。清官廉吏之苦，首先是廉洁简朴，生活清苦。金元之际的元好问诗曰：“万古骚人偶废干，乾坤清气得来难。”他认为廉官的清正之苦来得艰难，是世代能人志士呕心沥血、千辛万苦追求的结果，其中无疑包含着历代清官廉吏正心守道、洁身自好、清正廉洁、不贪不取、俭以养廉、安于清贫、对生活清苦始终如一的坚守。比如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对自己十多年官场生涯之苦做了如是概括：十年盖破黄筹备，尽力变官自卫，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长，为官十载春秋，不期已破，节衣缩食，尝尽酸甜苦辣。因而他曾修家书感叹：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连俸收入甚数寥寥。郑板桥为官确实很苦，不仅收入少，而且受到高官贵胄、附身巨贾之忌恨，使他最终丢官。他61岁那年从潍县知县任上被免职返乡时，作画题诗惜别父老乡亲：乌纱稚去不畏官，囊驼萧萧两袖寒，携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做鱼竿。这正是他铁骨铮铮、正气凛然、光明磊落、清廉淡泊的最好诠释。回乡后，他在扬州过着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化清风的贫苦日子，直至离世。清官廉吏之苦，其次是忧民之忧，情感交苦。清廉治世，将自己视为百姓，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苦为苦，无不为百姓之困顿而揪心煎熬。诗人苏舜钦曾为县官，他在《打马俑》书中写道：贤者必与推己之乐以乐众，故随交苦牺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己所乐也。比如唐代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在《心志不求》诗中写道：安得万里裘，盖过周四银，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而杜甫更是宁苦身以利人，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五炉独破受冻死一族。北宋名臣范仲淹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先忧后乐，思济思民，一生为政清廉，体恤民情。明代方孝孺赞其：孰若先上威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正是他君子不独乐，每以天下为己任的写照。清代龚自珍杂诗曰：只愁一览十幅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迷太仓粟，夜闻些许泪滂沱。其忧民之心，亦是跃然纸上。清官廉吏之苦，再次是勤政务实，工作辛苦。在清官廉吏看来，为官权责相系，为官就是尽责。古人讲：君子任职则私利民，否则政不勤则百事殆。清官廉吏大都坚守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的信条，既有穷则独善其身的廉职清洁，又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他们为官常解民之苦，凡事但求心所安，故为政勤勉，尽职尽责。对此，元代张养浩认为：士之事也，有其任死有其责，有其责死有其忧。意思是一个读书人一旦做了官，有了官职，就有了他应尽的责任，有了责任就需有殚精竭虑、履职尽责的勤勉、忧心和劳顿之苦，去了这个苦字，就丧失了官的本意。
比如北宋欧阳修就说，上不能宽国之力，下不能保尔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随不我则，我则何由逃，把自己的职责与利国富民系于一体。当然，忧民之忧方为治忧，乐民之乐方为治乐。对清官廉吏来讲，廉不言贫，勤不言苦，故常常是苦中有乐。他们深知做官苦，方能换得百姓甜，做官累才能使得百姓安，这就是为官从政者的最大价值，真正财富和至高荣誉。正如张养浩在《为政忠告》中讲，妻在政也，民备德泽，宋清道西，豪强骁举，同僚乐服，则去之之日，随敝车雷马，行驼萧然，妻乐有不斥万金，或而千四寿者。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位好的官吏如果在从政期间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到国家的恩泽，能让诉讼偷盗销声匿迹，能剪除豪强恶霸，使同僚们心悦诚服，那么在他离任的时候，即使坐破车，骑弱马，行李简陋，但内心的欢乐并不亚于拥有万两黄金，乘坐牵马拉车之人。吃富则之苦，享尽则之乐。梁启超在《最苦与最乐》一文中写道，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

乐是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的一种趣味。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党员干部肩负为民之责，当甘受清廉之苦，常怀忧民之苦，多尽勤勉之苦，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更高的幸福指数。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不走弯路的质朴教育，朱用纯与朱子家训。

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朱用淳，他是江南昆山人，字志一，字号伯庐，明时考中秀才，清初居乡教授学生，其专治程朱理学，提倡知行并进，留有著作《治家格言》，史称朱子家训。

榜样的力量是非常神奇而强大的，有一个优秀的学习对象，能引导和激励我们朝更高的山峰去攀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们总爱向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借鉴学习。我们收集整理他们言谈著作，流传后世，他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和教子训诫也被我们奉为家训箴言，瞻仰学习。但是你知道吗，历史上啊，还有这么一位名人，他一生既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也不是什么名臣良将，但他的家训被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交相传颂，甚至街头巷尾的童子都能传唱一二，是典型的作品比人红。他呢，就是写出百年治家之经诸子家训的大教育家朱用纯。提起朱用纯这个名字啊，大多数人可能略感陌生，对诸子家训或许也难说了解。但提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未雨绸缪，言多必失，这些耳熟能详的谚语成语，你肯定又会恍然大悟。没错，这些在当今流传甚广的典故都出自这部诸子家训。诸子家训篇幅精短，只有寥寥五百余字，但字字珠玑，对仗工整，极富有文学性。且书中内容既含了修齐治平之道的儒家思想，又囊括了学习、居家、财务、婚丧等许多平民生活的点滴细节，因此呢，成了清代以来流传度最高的家训格言。怎么形容他当时的流行程度呢？清人严可君啊，在《铁桥漫稿》中描述：“江淮以南皆玄之壁，称诸子家训。盖尊之若。”考亭烟，家家户户把此家训题刻在墙壁上，方便时时学习，可见其风靡盛况。康熙帝与乾隆帝啊，都曾命人将它翻译成满文，作为皇室子嗣的通盟读物。一生不露真隐士，万世流传此一篇，能写出得帝王推崇、百姓传颂的经典之作，为人却又如此低调神秘，这个朱用纯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他的身上又有着哪些精彩的传奇故事呢？这部诸子家训啊，

至清、至明、至理三位合一。知识当无尘，泛古始如真。朱永淳啊，一生都没有入朝为官，但早年的他呢，也不是和功名完全绝缘的，因为出身于书香世家，朱永淳幼年就展现出了非常高的学习天赋。他17岁啊，就考中了秀才。如果人生可以这样平顺地继续，历史上的名臣中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明朝的覆灭彻底断送了朱永淳的儒士之路，战乱也使他们的家产荡然无存。朱永淳啊，根本就来不及感时啊伤怀，就要为全家的生计犯难了。幸运的是，朱永淳积累的学识和名气成了他最大的助力。在远亲的推荐下，他找了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这份工作呢，对于年轻的朱永淳来说啊，既专业对口，又体面，还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所以朱永淳格外珍惜。作为一名教师，朱永淳一生秉承着身体力行的教育方式啊，对于自己的处事和治学观点啊，他先是做到严于律己，再严格的要求学生和子女。比如朱子家训开篇即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朱永淳把一个家的整洁看作一日之计的第一要务，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在学生家教书的这段时间啊，朱永淳坚持每天鸡鸣就起床，亲自把整个庭院打扫干净，把课桌收拾得干净整洁，再准备好教材，认真备课，从不懈怠。他的细心教导啊，为他的第一批学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蒙学基础，也获得了家长的认可和尊敬。古语有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啊？儒家思想也将齐家放在治国的前面。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朱永淳尤为重视这一点。如果说一个人的衣着是他的外在门面，那宅院的整洁就是他的内在门面。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啊，看到这个人每天衣着干练整洁，会觉得他至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高、生活习惯好的人。朱永淳虽然啊从教一生桃李满天下，但由于他清廉无私的品性，以及民间私塾教师这个职业啊，毕竟和从政为官的俸禄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朱永淳的一生并不算富足，只能做到有衣有饭。正因为如此，朱家也形成了勤俭节约的家风。朱永淳的妻子陶氏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她打理着全家的吃穿用度，细心地规划家里的开销。在朱永淳70大寿的时候呢，宴席依旧全是素菜，甚至陶氏临终之前一再叮嘱自己的葬礼要从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应该是朱子家训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中华民族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珍惜粮食自古都是上到王亲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要传承的美德。无论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是食人不食农家苦，将为田中谷自生，古往今来关于珍惜粮食的诗作不胜枚举。当今时代，国家更是把杜绝浪费当成一个治国方针大力推行。随着光盘行动等在中小学校园中开展啊，节约的传统美德在素质教育中得到了更好的融合。随着科技越来越先进啊，我们的眼界和与世界的边界被打开，大到整个社会中啊，小到邻里之间、校园之内，攀比之风在一种社会大背景下愈演愈烈，甚至啊，影响到我们的社交和生活。曾几何时，出手不够大方，可能会被定义为人品的吝啬，但朱子家训告诉我们，
节俭并不是小气的表现，而是在物质条件基本能够满足生活必需的前提之下呢，可以用更多的财力和精力经营与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把金钱啊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吧。而且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节约的另一个层面是更合理再循环利用我们的现有的资源。好，朋友们，朱子家训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啊，下次我们继续分享。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

0: 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北京时间2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至3.9%，预计2027年增长4.1%。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2026年上半年，对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的需求强劲，这些商品的贸易额同比增长67%，在此前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报告还显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计仍将保持积极态势，但由于中东冲突对运输和国际旅行的影响，预计增长将有所放缓。世贸组织将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期从3月预测的4.8%下调至3.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今天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23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0月8日，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位于当地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医生表示，长期点外卖、盐摄入较多、长期熬夜、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此外，高血压家族史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医生介绍，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 当血压急剧升高，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信号时，属于高血压。

0: 血压急症，必须紧急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布云朝克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稍后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共同关注。波特兰开拓者队季前赛今天开赛，中国拳杨汉森登场亮相，他的新赛季能获得多少机会，这是我们今晚要关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将播出对中国男足球员王玉栋的专访。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网球。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男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2-0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0: 大家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9: 哎，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小波的表现吧。
10: 小波今天的对手呢是法国人范阿舍，他的世界排名应该是在前50，而小波大概是100左右的水平。而且范阿舍呢今天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赛冠军，状态正佳。从世界排名来看呢，小布显然不如对手，但是布云朝克特近期也有过亮眼的表现，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 ATP 500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给德约科维奇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也说明了他具备在一些特定的场次，特别是主场打出高水平的能力。那么今天比赛进程也是这样啊，小布在前两个发球局都是 love game 爆发，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那么范阿舍的第三个发球局的时候，布云朝克特就开始给到对手压力了。不过呢，范阿舍也是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在长多拍的相持当中呢，对手凭借更强的手短攻的能力拿下了这一局。那么相比于范阿舍的今天第一盘，小布的发球状态尤其的好，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度达到100%。那么最终呢，在第一盘结束的时候，这项数据也来到了96%。那么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就来到了关键的第十局，也是范阿舍的发球局。布云朝克特曾经两度把小分逼到了 deuce， 但是呢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但是好在呢，小布凭借自己特别好的发球的状态完成了爆发，这也意味着双方在第一盘就进入到了抢七。那么小布在抢七当中发挥是非常强势的，上来就是3-0，连下3分完成迷你破发。而范阿舍呢，我觉得他其实越打越着急，抢七当中呢有4个非收获性失误，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手的发挥，布云朝克特也是顺利的7-3赢下抢七。那么第一盘的比赛实际上也打了1个小时左右，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么第二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范阿舍他实际上在非常努力的提高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前两个发球局就发出了6记 ace， 然后第二个发球局甚至是连发了4个 ace love game 爆发。但是之后呢，布云朝克特也给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发出了 ace 球。那么第六局的时候呢，小布就逼出了对手的一个破发点，之后这一局双方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这一局比赛打了10分钟以上，最终呢范阿舍是艰难爆发。此后的第八局啊，布云朝克特拿到了连续3个破发点，并且第一个就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

0: 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1: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如果结合到之前吴亦丙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学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布宜乔克特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亦丙也好，周毅也好，确实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布宜乔克特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发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方亮。
1: 嗯，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其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0: 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啊，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也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幸的，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就是它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夜场的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钻石球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观众，我觉得上海的观众，因为上海大师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球员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他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比年终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是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因为去年没有来嘛，所以他也提到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在中国在上海比赛。他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上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很多球员呢实际上打到现在10月份，体能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今年在上海这片场地上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几条过去24小时的体坛资讯。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进行单打1/8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的张本智和，晋级男单8强。女单赛场，蒯曼2-3输给了队友朱思彬，王曼玉3-2险胜石寻瑶。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下降5位，排名第96，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继续排在前4，葡萄牙队上升2位，排名第5。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波特兰开拓者队今天在 NBA 季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3投2中，罚球2中2，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汉森要开始 NBA 的第二年了。这第二年呢，往往比第一年其实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天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波，是被迫离任了。然后呢斯普利特也是被迫或者说是被球队扶正为了代理主帅。那斯普利特呢肯定是想要在 NBA 展一番拳脚的，所以呢当时他的第一诉求也是要去多赢比赛，所以也因此呢没有给像亚汉森这样年轻人更多机会。那到了这个赛季呢，可以说开拓者队对于成绩的追求比上个赛季呢要更加的迫切。首先第一个，这是新老板邓顿接手球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肯定是希望球队成绩呢比上个赛季有一个新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夏天，刚才你也说了，球队是引进了多位新援，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利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个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一名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美金，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亚汉森这样年轻人没有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一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赛，基本上就是主力只上前半场，上半场比赛打完，下半场比赛呢主将一般都不打了，这是他们的常规选择。但今天呢诺里让他们的主力磨合了3节，亚汉森今天打了12分钟，看时间不算短，但是呢这12分钟全部来自第4节，也就是说前3节亚汉森一秒没上，有点调出了球队的常规轮换。但是好消息呢是，即便第4节上了12分钟算是练兵时间，但是呢亚汉森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亚汉森呢也是相比之前有了进步，看他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下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1: 开拓者这边的情况，亚汉森这边的情况，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展开。也说说金州勇士啊，很有意思，就像你前面说的，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呀、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这也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津吉斯啊，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德伯格呀，像波杰呀，他们昨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的补偿，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1: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米卡波特，所以以至于有的球迷现在在排这个顺序说坏了，这个赛季杨汉森要成第5中锋了，这能挣到多少上场时间呢？但是也有的朋友想，毕竟和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出一个他一定是第五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 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汉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5号位主要轮换

0: 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四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四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板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二十七岁一个二十八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亚历森那要高很多，还在今年才二十一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亚历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要去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十六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了亚历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雪藏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亚历森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比赛中呢去获得登场机会，也希望他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给教练员信心。反正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相比于卡尔森和波特，咱们只能说是不落下风，不是说压过另外两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所以亚历森呢竞争很残酷，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的进步相比于之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接下来就想谈谈这个进步。今天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没有完整的看这个比赛，但特意看了杨汉森的这个比赛集锦啊。如果和去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那个季前赛首秀相比，得分好像还少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直诟病的或者一直担心的他的这个速度的问题，他的和队友的配合，比如说在弧顶的策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又没有得到，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没有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你觉得经过这一年的锤炼和摔打，杨汉森到底进步在哪儿？
0: 我个人认为呢，汉森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是体能。因为过去咱们知道杨汉森在不管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他一般呢维持高水平表现可能就四到六分钟，最多就六分钟，到六分钟之后呢，他这种速度啊、反应啊，包括这种咱们说在场上啊、比如说扶着膝盖喘气啊这样的场面就会比较常见。那教练员呢，基本上也不会给他，即便是这种季前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比赛，也不会让汉森长时间出场。但今天你看，杨汉森是打满了十二分钟，第四节十二分钟打满，而且呢，即便打满，到比赛最后时刻，杨汉森的表现呢也没有比前面有明显下滑。他第一，体能是跟上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汉森的速度相比于之前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提升的。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长起来很慢，但是呢他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杠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上赛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像在季前赛的时候，当时他被上的第一课是被勇士的波斯特给上了一课。因为当时呢打挡拆，他全是沉退，一挡拆我出不去，我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也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他的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篮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汉森篮板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板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篮板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十二分钟比赛来看呢，开拓者的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杨汉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啊，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直配球，因为在上个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杨汉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策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啊、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杨汉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递手啊、直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杨汉森的话呢 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这毕竟是杨汉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嗯，
1: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是也有的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因为 NBA 确实就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我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说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的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也行。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热烈型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我们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吃饼，提供高质量掩护、篮板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你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在开拓者了，我去别的队伍，那我有这样一手上线的梳理进攻、策应球，也是我未来的 NBA 争取工作机会的这种咱们说资本吧。反正我觉得杨汉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克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个赛季有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克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护框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七投一中，但其实那都是一些二次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那是那样的场合。在真正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布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霍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根还是这伊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是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基本工作做好才是第一要务。
1: 今天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后场其实卡住了位置，也摘到了篮板，但是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竭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弹幕，一部分人在感叹，哎呀，这个对抗还是得练，另外一部分人在说，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要持球往前带了，这不是你的这个特长。怎么看这一个片段里面体现出来的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
0: 你说这片段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第四节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片段反映了几个元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汉森在摘到后场篮球之后，我认为呢，主教练应该是赋予了他更多的进攻戏份。你可以像约老师一样拿球自己运，或者说自己去传，这个选择主动权在你，我给你这样的进攻自由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大个子，咱们知道在 NBA 你运球的话呢，毫无疑问，这个膝盖以下全是手，小个会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两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的年轻人。 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错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核心，你像今天莫兰特四个失误，但人家无所谓，人家是全明星，人家即便失误多，我回头比赛中，后面的比赛我找回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像杨安森这样的球员，还是应该尽量的规避这样的一些失误。毕竟呢，这个戏份在上个赛季，他其实承担的并不是很多。那这个赛季呢，教练员既然给你这个进攻自由度了，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正向反馈，让教练员给你积累更多的信心。
1: 我们都知道，作为上个赛季的16号秀，杨汉森当时和开拓者签下的是一份4年新秀合同，但是注意，这个后两个赛季是球队选项。就根据联盟的规定，开拓者需要在北京时间11月3号之前，算一算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决定是否执行杨汉森2027-28赛季的球队选项。换句话说，人家有权先挑，但是也有权放弃，对吧？我看现在已经有球迷在讨论了，会，比如说所谓退后一步，给彼此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吗？
0: 我觉得汉森被执行下个赛季的球员选项呢，是大概率事件，咱们不用担心。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汉森这份合同是4年3200万，但是呢，这3200最高的一年是最后一个赛季，也就是28到29赛季，那个赛季呢年薪是800万。下个赛季呢，汉森如果被执行选项，他的年薪是480万。那480万呢，在目前的 NBA， 因为工资帽现在是1.1亿嘛，这样一个很高的工资帽的，咱们说构成下，480万对球队来说，并不算是一笔很大的投入。而汉森呢，目前还比较年轻，明年才只有22岁，因为 NBA 选秀咱们知道，最高年龄是23岁，等于说像勇士一个新秀伦德伯格今年是处子秀，但是呢已经24了，比汉森大3岁。那3年以后汉森什么样，这个咱谁也不知道。所以呢，从潜力的角度考量，那汉森呢还是会有很大概率会被球队再留一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海外球员，在加盟 NBA 之前呢也没有美国篮球的履历，所以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球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本身也不是很贵。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克林根还是罗威两个人呢，都是一些比较脆的球员，他们的这个受伤风险比较大。包括今年虽然说他们引进了像波特啊，像卡尔森啊，但也都是一年短约，一年之后两个人怎么样目前来说还不一定。所以呢，从种种因素考量之下，我觉得开拓者队把汉森的选项给实行了，下个赛季呢至少保留一个3个中锋的储备，我觉得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件。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也在谈论和这个关注杨汉森，有的朋友讲必须提速，有的朋友说提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强对抗吧。也有的朋友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当年姚明在 NBA 的时候，大家说得增重啊，得提升肌肉的比例，但后来又说这个受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增重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现在回过头来再想，大家又有的朋友在想说，当时增重有点得不偿失，影响了他后来的运动生涯，所以有的朋友很关心，就是杨汉森现在如果照着 NBA 的标准去练，能不能练成两说，会不会牺牲掉目前在亚洲他相对比较领先的、比较占优势的，比如手感啊，比如这种灵活性啊，值当吗？
0: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NBA 中国赛，在中国澳门今天是进行了赛前训练，然后呢，在训练之后，当时呢，姚明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群访，当时呢，就有媒体问姚明说你是 NBA 的名宿了，今天呢又来很多这个新人，包括现在 NBA 有很多年轻中锋，你给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那姚明说，我就不要给建议了，对吧？我这个已经是过时的理念了。我那时候中锋跟现在中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没有说那么细，但是在咱们的理解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姚明在2002年去了 NBA 之后，他需要去增重，跟你说的第一位，因为他需要去内线对抗，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信奉内线肉搏，包括打那种慢节奏篮球的时代，他需要增重，需要去怎么说呢？跟对方内线肉搏，包括在篮下去完成出手。这是当时内线的要求，但现在呢，内线咱们说，美式内线的要求有几个选项。第一个，你要拉开空间，你必须要能投，所有的中锋不能投篮。现在咱们除非你是奥尼尔，否则其他人确实是很难获得稳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需要去提供很高质量的挡拆，包括有这种下顺以及处理四打三的能力，以及防守端顶防啊、篮板球啊、护框啊等等。这是目前对于中锋的需求。现在对于中锋的需求呢，应该说增重已经远远不是第一位了。除非你说你像这个文班这种，我适当增重，因为他太瘦了。那像其他的一些中锋，像汉森，进 NBA 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减脂，他体重可能没太大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脂肪含量、他的这种体脂量一直在往下走，人是整个人更精壮的一种状态。 包括咱们看上川口其实他回国跟球队一块打黎巴嫩，那面对黎巴嫩这种西亚内线，他虽然说在这种体重上尺寸上就是宽厚程度上可能跟对方呢这个差不太多，但是在力量对抗上他打对面的规划球员其实还是挺游刃有余的。所以我觉得在 NBA 照着球队给他的方向去练，杨安森不管他只要有进步到亚洲比赛毫无疑问还是中国男篮绝对的核心。嗯，
1: 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的十一月份中国男篮就会有两场世预赛的比赛，分别是客场对黎巴嫩和沙特哈。如果杨安森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常规轮换，大多数时间在灰鹰队效力的话，好多球迷说那个时候反正也打的不是 NBA 正赛，该回来就回来吧，现在中国男篮也缺人，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事儿成型的可能性大吗？
0: 可以确定的说，就是说亚肯定不会回来打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十一月十七号那个窗口期。因为什么呢？因为 NBA 其实它跟 FIBA 是两个系统嘛，可以说那 FIBA 呢是有世界杯窗口期，而且 FIBA 可以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联赛为了窗口期有一个咱们说停赛。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CBA 也有两个窗口期，为这个窗口为这个世预赛去有大概两周到四周的这种这个停战，联赛会停摆。但是呢 NBA 是不会为 FIBA 的比赛做任何的这种咱们说窗口期的，我们正常打我们的比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杨安森跟 NBA 有正式的合同，即便呢他当时只能打会银的比赛，打季赛的比赛，但是呢你保不齐到时候这个咱们说这个 NBA 像克林根啊罗威啊有一些个人的情况或者怎么样打不了比赛了，那这个时候杨安森对球队的重要性就凸显了。所以开拓者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汉森去回来打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其实也不只是开拓者队， NBA 三十个队在那个时候都不会放任何一名跟球队有正式合同的球员去打这种世预赛的比赛，这个中国篮协应该说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下个窗口期打沙特打黎巴嫩都是硬仗，咱们也要做好汉森不在如何在客场争胜的准备。
1: 总结一下吧，这个新赛季这个季前赛的第一场，我们是不是从杨海森的一些新变化里能看到一些希望，但同时又对他新赛季的前景还得保持一份客观的冷静？
0: 嗯，没错。
1: 嗯，说说看您对他新赛季具体的一个展望。
0: 我觉得汉森呢先不要，就是咱们球迷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场上大杀四方，一场比赛十分球七八个篮板是吧，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汉森呢我觉得他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不要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是说我今天没有上场我就闷闷不乐我就很不开心什么之类的，还是应该聚焦于自身的进步，不要跟这个克林根比，克林根是这个前十顺位的球员，不要跟这个罗威比，罗威已经在 NBA 打了快十年了，是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球员，跟他们相比呢他的汉森的顺位毫无疑问，如果咱们是主教练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克林根和罗威排在汉森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两个人比汉森的这种咱们说经验包括体能包括对抗都是占优的。所以你从队员的实力角度出发，那汉森作为第三选择，哪怕他跟卡尔森比他要大六岁，也可能技战力上不如卡尔森，但是呢汉森需要跟自己比，上赛季虽然在 NBA 他场均其实分这个数据其实很一般，场均是三分一个篮板，命中率32%上个赛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窗口期打比赛的时候，汉森的表现比他去 NBA 之前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那在上个赛季打季前赛的时候呢，杨汉森其实也有过一些高光表现，但是呢那个高光表现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你看今天的比赛杨汉森打这种季前赛已经有一些毫不费力的感觉了，跟对面的二阵容三阵容相比，汉森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对方的，包括在夏天的夏季联赛，汉森已经是灰鹰队可以说开拓者队可以说是核心的表现了，一场比赛20分10个篮板命中率60%非常常见，所以汉森的进步呢还是肉眼可见的。下个赛季呢即便我在 NBA 可能不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但是在灰鹰队在季联赛我的时间我的地位我的球权是毫无疑问的可以保证的，我在季联赛一样可以获得进步。你可以把季联赛想象成一个除了汉森之外其他人都是 CBA 外援这样一个联赛，那跟他们去打的话呢你的进步可能也是肉眼可见的，等你在我们说季联赛包括像其他训练的时候有更多进步了，那 NBA 的时间自然就水到渠成。因为不要着急，在 NBA 有很多球员在季联赛锤炼了很久才在 NBA 打上了这个稳定轮换，这种球员呢很多，汉森呢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希望杨汉森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华谦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杨汉森新赛季季前赛首战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后方天空，烟雨再生，
5: 中国无限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播出闻所未闻，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
6: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浩，齐喊临时用上衣单，并夹杂脏话。王浩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场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 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一直饿，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上，以 U23 球员为班底的中国男足收获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作为主力前锋，王玉栋在半决赛和铜牌争夺战里面都有精彩进球。他如何总结自己的亚运之旅？如何评价主教练安东尼奥和助战的超龄球员？作为中国足球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刘洋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昨天我也专访了亚运归来的王玉栋。
5: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玉栋。回来休息了两天，然后其实还回味在拿奖牌的那个过程中吗？
9: 现在这个心情平复了没有？说起这届亚运会，你最先想到的比如说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幅画面？
5: 还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奖的时候吧，就是其实能看得出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奖牌非常的渴望，就是那种很新奇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需要球迷的支持的吧，虽然说有的时候表现不好啊什么，但是以后肯定能给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开心快乐。
9: 对于球迷们来讲，这届亚运会说起中国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最终拿到了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亚运队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这次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我记得赛前我们在北京采访张玉宁的时候，对这个成绩有什么展望哈？他当时预测说希望能进四强，我不知道你在赛前这个预期是什么。
5: 我的目标也是进入四强嘛。其实在踢韩国的时候，1-0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要进决赛，但是后面确实也没有成功嘛，但是能拿到铜牌也是非常开心。
9: 那你对自己的发挥怎么评价呢？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
5: 满分10分，6分吧，差不多。
9: 那4分扣在哪？
5: 就是首先在小组赛我感觉自己没有发挥特别好吧，然后其实输给了韩国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就是没能完成我就是在比赛中的预期吧。红牌跟银牌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还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去突破，得越过韩国跟日本这两个大山之后才能去取得金银牌。
9: 大家还是在热议你在半决赛和铜牌战里的那两个漂亮的进球哈。在那之前，我记得在丰田体育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打完阿联球队确定出线以后，我当时在混采区采访过你，当时说到很多球迷期待你进球，你当时的回答是有机会不会错过，没想到后面不但很快就有了进球，而且连续两场关键战都有进球。作为主力前锋，进球会成为一种压力吗？
5: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动力吧。就是只要你捅破了这个窗户纸，我感觉就是会一直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进更多的球。
9: 这两个进球还不一样，打韩国呢是团队配合之后的个人突击，打乌兹别克斯坦是连续个人突破然后世界波。有人讲这支 U23 啊是靠防守打天下，进球就得靠球星的个人能力，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5: 同意一半吧，因为我们这个球队确实是以防守著称吧，就是也能很好的看得出来我们的小组赛的防守其实是让对手非常的难受的。然后在进球方面，其实我们不会去踢得太复杂，然后可能会比较简洁的就打到了对方禁区，然后可能就取得了进球。
9: 我们来谈谈安东尼奥，因为给全队打下这个防守烙印的是安东尼奥。大家都很好奇，防守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练出来的事儿，它需要个人的意识，也需要全队的配合。你们是怎么练出来的？如果要排一个序的话，比如说他在强调防守的时候最强调哪几样？
5: 说实话，我来到安东手下之前，他们其实就是以打这个战术为主的，然后到了这个团队之后，其实我也是在努力的适应他们这个打法。安东教练就是比较在意的是整个就是前锋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距离，中间的距离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也不能退得太深，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难掌控的，因为随着对手 就是对手的实力吧。

0: 后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就是被摁在后面打，然后就是整体的移动啊什么的，就需要更统一吧，我觉得。
1: 这种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90分钟，你要高强度的保持专注力的集中，会很累吧？
0: 其实这个阵型，我们就是在前场的5个人加上后场5个人都是踢得非常累的，但是大家在最累的时候都会选择咬牙，就是主要还是个意志力，整个全队的意志力，主要就是统一和团结吧。
1: 我记得采访吴曦的时候，他跟我几次谈到一个词儿叫纪律性，你刚才谈到了意志力。就这两个词儿，在刚才我们说到全队的这个防守的特点的时候，你觉得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可以让我们的防线更稳固吧？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跑不动的时候，纪律性的话，就是教练要求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坚强吧？我感觉。
1: 外界说他保守，我不知道他在更衣室里什么样，是那种比如说吹风机型的教练。
0: 不，非常激情，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就是在西安踢完那个预选赛的时候，亚洲杯预选赛的时候。就是他，虽然说我们就是打平澳大利亚，但是他特别开心，就是在出现了之后，在更衣室就直接差点把更衣室给砸了。然后在那个亚洲杯进入淘决赛的那时候吧，我记得是，就直接就站在桌上跳，就非常激情。
1: 亚运会之后，他接受采访，有一句话现在刷屏了。他说：“这一代中国球员有很大机会打进世界杯，球迷很受鼓舞。”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是不是安慰我们？”你信这句话吗？
0: 我信。我觉得确实有很大的希望，就是心里有想着一定要去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可以。
1: 这个信心来自于哪？比如说是跟日本、韩国经常打，觉得不输给他们？
0: 对，可能是近几年跟他们这些强队交手吧，就感觉其实差距没有特别的大，但是这可能仅限于就是 U 系列的比赛，到了成年队，别人的很多球员都在。国外留洋啊什么的，可能节奏会确实差的很多。
1: 就是我听说他给每个球员都做过专属的战术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他是怎
0: 对，
1: 么分析你？
0: 每一场比赛踢完之后，他都会把每个球员就首发的球员的视频，啊不就就上场踢的球员的个人视频剪出来，然后在比赛的就过一天或者过2天，就是分批的，就比如一些后卫先看，然后前锋再看，就是个人的。然后可能没有踢的队友呢，就是会跟那些踢的队友一起看，就是安东教练给我的信任嘛，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触非常深吧。就是不管我发挥的好还是不好，我感觉他都对我就是无比的信任。就是有的时候在做个人视频分析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场球踢得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指责我，就是一直都是鼓励我，就说你会做得更好啊，什么什么那些。然后他。助理教练也说你下场会进球的什么，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鼓励，我觉得。
1: 跟他相处了这么久哈，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对于防守的认知吧，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在之前我是一个比较爱进攻的球员，但是防守可能是比较差的一项。但是到了他那个队伍之后，就是大家都需要去统一，然后再加上为国效力、为国出战，必须得全力以赴。所以我感觉他对我的帮助就是在防守的认知上面有很大的提升。
1: 我们再说说和几位超龄球员的相处啊。赛前我采访张玉宁，印象很深。我当时问他，作为超龄球员，你希望能给小兄弟们传递点什么？他说呢，在他和你们一样大的年纪，没有取得过比如像你们年初亚洲杯亚军那样的成绩，他觉得你们比他那时候厉害多了。所以他说他来啊，不是想传递什么，而是要主动融入你们。我不知道平时就是跟这些超龄球员怎么去相处。
0: 三位超龄球员的性格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平常像就是生活中都就感觉就是，他们就之前就在我们队一样，就没有就感觉有那种什么年龄上的差异啊那些的，然后我们跟玉宁哥就是不管在训练还是比赛结束后都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他们三个的到来帮助了我们球队很多东西。特别是第一场比赛，我记忆特别深，就是在落后的时候，大家都三位超龄球员就站出来，就大家就鼓励鼓励，就没有关系，再来。确实也是两位超龄球员做到了他们说的，没有放弃，然后他们一人进了个球，确实让我们这帮年轻的球员就是非常的佩服他们，也非常认可。
1: 这届亚运会呢，张玉宁是你的锋线搭档。我记得赛后你也特意感谢了他给你做支点，给你做球哈。 你觉得跟他们朝夕相处这些天，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0: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非常渴望为国出战嘛。然后他们在国家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就是三位超龄球员，他们每天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我们比赛隔得很近，可能2天就一场，他们的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但是他们就是咬牙踢的时间不比我们少。
1: 有球迷说呢，希望现在这支 U23 就接过国家队的班，这当然是对你们的欣赏，也是对成年国家队希望他们能尽早出成绩的一种渴望。而半决赛之后，你也说过和亚洲一流强队的差距在缩小。
0: 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慢慢的缩小吧，因为不像之前跟他们踢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到了我们这批球员，就不管在 U20 的时候，可能在 U17 的时候感觉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有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到 U20 的时候，我们那批球员，我感觉跟踢韩国就是没有那么惧怕，就是有机会赢他们。
1: 从有机会到最终能做到，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就是为什么 U23 能和日韩扳手腕，到成年队观感却差别很大？
0: 可能需要更多的球员走出去吧。国外的水平还是跟国内联赛差的也比较多的吧。我感官最深的就是严志新吧，韩国队那个，就是完全就是让我看了之后就是，哇，这个人就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面，就是。
1: 你在社交媒体上也说要向他学习哈，具体你想学什么？
0: 就是很多的东西都得学习吧，就是因为我们在颁奖的时候，韩国队就站在我们旁边嘛，然后就是在那个里面等待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得出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1: 既然说到了留洋，半决赛之后你也说有机会肯定要迈出这一步，大家也一直很关心这个话题。打完亚运会了，现在这一步有具体时间表了吗？
0: 因为现在还有联赛吧，我觉得还是先把联赛完成了。
1: 我记得你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计划是先去次级联赛练级，再冲五大联赛，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0: 这些都有沟通吧，我跟我爸，然后其实具体的还得商量好了之后再定这些东西。
1: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球队？
0: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肯定要符合更多的条件嘛。
1: 你说的更多的条件当中，包不包括球迷们很关心的，能不能去了就打上主力，必须踢上球？
0: 不包括，人家不可能因为你一个外国人到了自己的球队就给你踢首发。你肯定得一步一步去争取这个位置。
1: 你们这一代的下一个大考可能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可能比年初的U23亚洲杯、比亚运会还难踢。
0: 是的，但我觉得去尝试吧，我觉得得要抱有这个念想，等到了踢比赛的时候就会很强烈。没有人想输，主要是。
1: 说来说去，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不单单指这一批 U23 国家队啊，就是这一批中国球员，你觉得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
0: 我觉得自信心方面吧，在碰到这种强队的时候，咱都不怵吧，就大家都能咬上那股劲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布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资源对接共享正式启动。今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10万件存量发明专利与3300余项拟转化科技成果，与103家中央企业组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进行精准对接。中央企业400余个中试平台、1000余个应用场景向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当地时间10月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公告称，相关制裁措施目前共涉及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制裁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10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约320万桶，降至4.241亿桶，降幅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当地时间10月8号，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鲁支斯坦省发生2起针对安全人员的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10月8号公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月8号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至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0: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儿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花说溜溜姐，花说溜溜郎，花篮也挂在也，花说溜溜山。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蒜苔。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教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
2: 头，这个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这
1: 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圆，
1: 把这个取出来，
2: 就取出来，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2: 花子溜溜尖，花色溜溜浪，花篮也挂在也，花色溜溜上。
3: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1: 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
3: 是的，是的。

0: 黄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长征那个梯田长城女呀，长城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长这么大了，
3: 小金锁，
2: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3: 嗯，这是这小苗，
1: 小心来夹到你的手。
0: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的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

及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吗？罗浪。
0: 迷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迷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0: 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荷塘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交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他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戏事性。
4: 走的时候身子要带上，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6: 老师，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荷塘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

0: 开迷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霸团班。当然呢，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纤的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 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船工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姐修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10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5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黄老师。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这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是吧？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哭着，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我唱给他听的时候，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4: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0: 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点，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 《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0: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杜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能创作人，被称为内地国风开创者，影视 OST 专业户，曲风的跨度极大，兼具流行、国风、摇滚、抒情、电子，形成了辨识度极强的胡适唱腔加融合编曲体系。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红颜》。这首歌曲之所以传唱二十余年经久不衰，在于它不只是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而是一首完整的江湖悲歌。胡彦斌以此曲编唱一身的创作实力，用 R&B 包裹着古典意境，用细腻唱腔剖开了英雄不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诀别诗》，他创作的逻辑不是单纯的对齐古筝、二胡，而是以现代 R&B 的节奏转音律动为基底，嵌入五声的音阶、古典民乐配器。比如说刚刚这首歌曲《诀别诗》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

0: 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6: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8: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0: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9: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

0: 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0: 上面啥子高啊？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0: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9: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8: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9: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8: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
3: 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7: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7: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 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7: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2: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7: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2: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呼和浩特多云，22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体系；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
1: 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内蒙古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子子相拥，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翻过夹金山，又回夹金山。
1: 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详细内容。
0: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近日，自治区发改委会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内蒙古自治区15/5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服务国家双碳目标，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内蒙古自治区15/5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从总体要求全面夯实减量化基础，加快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扩大再利用规模，完善废弃物回收网络，推进循环经济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加强组织实施8个方面提出了24条具体内容。其中，稳步扩大再利用规模已经让很多工业企业获得了发展红利。在包头市长旅北方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的10万吨再生铝项目可以让成块的废旧铝料变成薄如蝉翼的高端铝箔，最终成为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箔。包头长旅北方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葛培富：
2: 经实测数据对比，传统的电解铝吨产品碳排放呢要达到6.84到7.64吨，再生铝呢吨产品碳排放呢仅约0.34吨，比水电原理呢减排二氧化碳90%以上。
0: 不少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固废再度回收。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通过迭代节能设备、升级换热网络等举措，全方位压降水电燃料等各类能耗，依托再生水替代雨水回收模式，每年可节约黄河水300多万吨，同时大力推广绿电应用。2025年绿电消纳量达2.17亿度，绿电用电占比约 58%。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经理杨太旭：
3: 我们实现了各类烟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污水回用率大幅提升，既降低了生产加工成本，满足排污许可、绿色工厂等合规的要求，也持续降低了产品碳排放强度，奋力向国家级绿色工厂目标迈进。
0: 内蒙古自治区15/5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特色鲜明、系统高效运转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率达到 62% 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5年下降 10% 以上，单位 GDP 能源消耗强度下降指标完成国家衔接确定的目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基本建立制度完善、布局合理、技术先进、多方联动的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 内蒙古台消息，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审议自治区15/5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推动美丽内蒙古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坚决守护好内蒙古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要深入彻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0: 要注重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扎实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依托人工智能深化生态环境监管，构建长效管控机制，全面推动各类问题减存遏增。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就地消纳水平，加快重点领域绿电替代和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拓展绿色发展新空间。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系，压实各级生态保护责任，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工作，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例草案等事宜。
1: 内蒙古台消息，10月8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数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隋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戴钦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润生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常委张义林、徐克、政协委员王永乐、王三民和有关单位代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能源局、政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部分驻呼全国政协委员、各盟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10月8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内蒙古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子子相拥，同心共建美好家园。报道说，牢记嘱托，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十四五以来，内蒙古创新开展乌兰牧旗学创演工作，不断提升服务各族群众的能力。五年来，全区75支乌兰牧旗累计演出4万余场次，各乌兰牧旗每年基层惠民演出达100场以上，为各族群众送去欢乐和幸福。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主题，开展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理论宣讲17.3万场次，受众1042.3万人次。内蒙古把社区作为深化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重要阵地，实施互嵌式社区能力提升行动，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内蒙古在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上升级发力，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今天，内蒙古各族人民守望相助、携手奋进，共同书写民族团结、产业兴旺、文化繁荣、生态优美、民生幸福的时代篇章。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耸峙在四川省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的夹金山，垭口海拔4114米，当地民谣唱道：“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畜不敢攀。”91年前，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就在这里。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我们重走夹金山，追寻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团结印记。夹金山脚下宝兴县城至今还保存着这样一方石灰岩，当年在岩上刻下画的人是红军战士冯元廷。四川长征

0: 干部学院仰安夹金山分院红色文化宣讲教师冯希友。
1: 我的爷爷呢，是我最尊敬的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0: 冯希友的爷爷冯元廷曾经是四川苍溪县的石匠，1933年红军到镇上招刻标语的石匠，识文断字的冯元廷报名参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穷人，这些话经他的手刻在了石碑上，也刻在了他心里。那一年，他随大部队一路长征，翻越夹金山。解放后，冯元廷回到老家，他忘不了曾经帮助他的藏族人民。那时，组织上给了他两个选择，一个是条件更好的天全县，一个是发展较差的宝兴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了夹金山下的宝兴县，这里还有他的一个心结，那就是当地一直没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上世纪50年代，在冯元廷的带领下，当地的公路修好了，深沟激流中的第一座水电站也建起来了。2025年10月1日，全长 9.35 公里的夹金山隧道正式通车。1979年，17岁的冯希友当了兵，知道了他是老红军的后代，部队把他分配到相对安全的二线岗位。冯希友兴奋地写信告诉爷爷，
1: 那晓得爷爷给部队回了一封信，老红军的后代了，更应该严格要求。
0: 1986年，86岁的冯元廷去世的前一年，他拄着拐棍，披着军大衣，再次来到红军小道，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到这里。冯希友
1: 当时站起就看到望到山顶，当时没说啥子话，没说啥子话。我猜他此时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了一起走出苍溪，却长眠于夹金山上的小老乡牛娃子？是不是想到了先后牺牲却死过无惨的两位兄弟？
0: 1996年1月，老红军冯元廷离世，如愿安眠在了夹金山下。冯希友
1: 他在他的党员名片材料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这后来也是成我们家的家训，子孙后代永远跟党走。
2: 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迎来旅游热潮，各地依托秋日美景、特色文旅活动与精细化便民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3: 秋景铺展在内蒙古大地之上，大兴安岭层林尽染，额济纳胡杨金黄灿烂，乌海沙漠音乐会星光点点，包头军工展，新安盟沉浸式实景演出轮番上演，从林海草原到大漠戈壁，多元文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内蒙古秋日魅力。贴心配套服务同步跟上，行李寄递、智能存包、明码标价、特色美食套餐等举措，让游客安心游玩，把打卡过客变成停留常客。西安游客刘旭华：
4: 是在网上看到乌海当地是有沙漠和海这一体的景色，吸引到我们过来的，整体的氛围让感觉非常的轻松，非常快乐。
3: 沈阳游客王子阳：
5: 在辽阔的草原看实景演出，氛围特别好，感觉到呼和浩特这边特别热情。
3: 丰富的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全域联动释放市场潜力。阿拉善英雄会、胡杨文化旅游节、沙漠体验、非遗赛事接连开展，采摘研学、田园农事体验受到亲子家庭追捧，自然景观、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多元融合，让内蒙古文旅不仅有高颜值风景，更有实实在在的民生效益。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俄里斯镇、乌兰哈达嘎查牧民牛红春：
6: 国庆节虽然忙，但收入增加了，我特别高兴。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3903.62万人次，日均557.66万人次，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假期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假期七天，全区营业性运输发送旅客累计645.8万人次，日均92.26万人次，日均同比上升7.83%。全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累计555.26万辆，日均79.32万辆。为服务保障假期出行，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针对高速公路、普通

0: 中国省干线易拥堵缓行路段和日均车流量较大收费站，制定一路一策、一段一策、一区一策、一站一策应急举措，保证全区路网通行畅通。秋风起，层林染，眼下二山迎来赏秋时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共赴这场秋日之约。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王子薇，新安盟柔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 走进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三台峡，秋日的峡谷宛如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满目皆是醉人秋色。不少游客漫步栈道之上，沉浸式欣赏山水相依的秋日景致，驻足拍照，临水观景，在清幽静谧的峡谷风光中感受秋日山岭的清爽与诗意。北京游客丁东东：
2: 我们就是奔着阿尔山这边的秋景过来的，这边的生态我觉得就是达到了人和自然这个很和谐的。
1: 深圳游客范艳雅：
3: 在这边的树叶啊，就是金黄金黄的，让人感觉很开心，终于看到了大兴安岭的秋天。
1: 在驼峰岭天池，秋日的湖面平静清澈，漫山秋色层层铺开，景色开阔优美。游客沿着湖边木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欣赏天池湖景与山林风光。广东游客吴妙敏：
4: 这人很多，但是也很美，很不错。
1: 走进白狼鹿园，梅花鹿、驯鹿、兔子等动物随处可见，灵动活泼，为秋日山林增添了勃勃生机。杭州游客莫小双：
5: 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兔子，然后又追那个鹿，还挺可爱的。
1: 湖南游客刘芬：
6: 阳光特别的好，景色就是眼前一亮的那种，太美了。
7: 请听简讯：我区将乐林工程相关经费纳入财政资金保障范围，通过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加大财力支持，2025年、2026年共投入资金984万元推进乐林工程建设。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涉农产业发展基金完成首单直投项目签约，标志着该基金正式开启对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实体项目的资本赋能。
7: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批复同意设立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这是我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个落地的示范区。
0: 近日，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
7: 10月6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正式突破3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了44天。
0: 近日，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正南旗至锡林浩特段下行线轨道更换工程顺利收官，泰西铁路内蒙古段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7: 10月6号，西锡二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正式投产送电，该工程的投运将进一步补强锡林郭勒盟西部电网结构，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0: 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市阿荣旗40万亩坐蚕迎来丰收季，蚕农抢抓晴好天气集中采收。
7: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
8: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9: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 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8: 要是出去玩呢？
1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8: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3: 是什么？
1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4: 诚信是什么？
25: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6: 100年不改变。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
1: 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七点三十一分，各位早间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首先欣赏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乐，他说有一首歌叫《你咋这么啊》，然后还有一首回放这首歌曲叫做《我就这么》，没听过，真没听过，也不能在节目当中播放。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是赵雷，应该说是他的真正的成名作《画》。而在这之后呢，我们可能更为熟悉的就是《成都》等等啊。而这首歌呢，它的歌词还是旋律都得到了音乐人的一致好评，特别是得到了刘欢老师的认可。来，下面欣赏这首赵雷带来的《画》。

OK， 这里现在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的播出频率中波1170，短波3900，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为您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也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然后我们互动哈。今天的老歌呢，每首都是还比较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歌，叫做《不将就》。一种生活态度也好，工作态度也好，其实不将就呢，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只是在生活当中，不将就的人可能会别人给两个字来评价，叫做这人真矫情。

刚刚欣赏到了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哈，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我觉得是积极的态度。因为像我们直播间现在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屏幕，就是一直在一种非常动感的这个效果啊，但它确实是我们现在将就来的，就是它其实应该是出了可能是手机啊什么的问题，但是我们将就一下。好了，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里为您推荐的老歌，下面是来自于胡文与童飞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擦肩而过》。欢迎九打哥啊，欢迎玲，欢迎海阔天空，声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你的答案，来自于杨坤郭采洁。哎，有一对这个对唱哈、啊，我就把他俩弄混，来自于陈洁仪和郭峰哈、啊，他们也唱过一首这样的对唱的歌曲，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跑调了，《心会跟爱一起走》。

前都不怎么关注一些综艺类的节目了，但是刚就是在抖音平台也是刷到了，似乎有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唱了一首歌《青花》，然后说他的那个感觉很棒，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喜欢的那首《青花》。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9号，农历8月2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1: 新巴尔虎右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
0: 阿荣旗，绿水青山里的答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的重大战略定位。践行建校建设好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既是呼伦贝尔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也是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实呼伦贝尔市委6个强势目标任务的努力方向和着力重点。近年来，全市农牧系统行而不辍、步履不停，农牧业